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3度。大家时刻关注点天气预报啊，因为早晨我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雷阵雨或者中雨是哪个时段下来的，我手机上天气预报没有标出来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网络暴力。据央视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月29号的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义务，采取安全措施，防范网络暴力信息发布传播。发现网络暴力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网信等有关部门报告。对存在组织煽动发布网络暴力信息以及利用网络暴力活动实施营销炒作等情形的网络账号，还有网络提供者，那应当依法依约采取列入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这个网络暴力危害很大啊，这个之前对网络暴力的一些处罚实际上没有专门的这个指向性更强的法律，现在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啊，专门针对这个网络暴力的啊。你看这网络暴力一些受害者除了个人利益受损，遭到的更多的还是精神方面的压力，所以打击网络暴力也是维护我们每个人的权益。现在这个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那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受害人的权益，尤其是精神权益的维护，将起到一个有力的推动作用。下一关键词，漏洞。四川日报报道，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但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乃至95后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张宇杰是一名95后，他沉迷网络游戏和高档消费，通过伪造凭证等手段侵吞公款近7000万，最终因为资金枯竭而暴露，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些正值干事创业好年华的年轻干部，为什么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步入歧途呢？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有何特点？从诸多案例来看，年轻干部之所以一步步突破底线，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法纪意识淡薄、价值观偏差、存在侥幸心理等等。这个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这个工作人员张宇杰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普通办事人员，实际上就是这个转接啊什么的等等，就一个普通办事人员，通过伪造凭证的手段侵吞公款近7000万，相关的管理漏洞就这么大啊。这是因为资金枯竭才暴露，资金要是不枯竭可能还暴露不了呢。就从这个案例来看，除了加强廉政教育之外，还应该在平时加强监管，完善制度上的监管漏洞。下一个，恶意举报。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多地的基层个体诊所接连遭遇职业索赔，比如说一名男子到诊所购买中药丸，趁医师忙碌，他诱导对方没有开具处方，事后就发起投诉，诊所最终赔钱和解。 而同类的套路不断上演，有人要求把药品拆零分装，随后以违规拆分药品举报，相同的处方辗转多地诊所反复使用，还有诊所因为药品标签的瑕疵还有处方记录不全等细微问题接连被投诉。这类索赔者熟悉监管细则，伪装成普通患者寻找流程漏洞，不少诊所担心耗费精力影响声誉，往往选择息事宁人。对基层诊所的合理投诉是群众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钓鱼式职业索赔不仅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反而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监管部门处理相关投诉的时候，应当建立一个甄别机制，区分真实纠纷与批量恶意举报。对于涉嫌敲诈勒索的团伙，应当及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置，将其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并实行跨区域的信息共享，避免这类团伙换一个地方故伎重演。当然了，也要引导基层诊所完善内部管理，做好诊疗流程留痕。

事事处处任何的环节都要守规矩，这从源头上减少漏洞，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嘛。下一关键词，粗暴管理。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一段流出的群消息显示，一位医务工作者在群内发布查房，你为什么不来，你有交代谁谁谁帮你写病历吗，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等等内容。另一截图显示，疑似这个医务工作者又在群内发布，请不要随意请假换班，更不可能根据个人需求排班，除非家里死人、重要工作、突发紧急特殊情况。7月29号，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回应说，涉事人员确实是该院急诊科医生，院方已经与他沟通并正在核查。广东省卫健委表示，已经关注此事并与院方沟通。初步了解，网传截图出自该医院的某课题组工作群，目前尚不确定言论是否由导师本人发布，医院正在进一步核查相关情况，暂时没有反馈至省卫健委。这种除非死人不要临时请假的言辞，忽视了医护人员作为普通人的正常需求，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急事啊，这个管理言辞过于绝对和冷酷，容易引发反感。或许请假者本身也存在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啊，查房你为什么不来啊，你有交代谁谁帮你写病历吗，这个从这个医务工作流程上来讲，那都是问题啊。所以人家这个在里边说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存在，只是说话难听而已啊。但是这种一刀切的粗暴管理也不可取。当然事件暴露出相关医院也可能存在这个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啊、工作有疏漏等等问题，也要值得关注和改进。下一个，家暴。近日结婚14年遭遇13年家暴的商文娟一案一审宣判，她近20次报警，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仍然难以挣脱泥潭。2025年11月，她以虐待罪刑事自诉。今年7月28号，湖北恩施法院一审以虐待罪判处罗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这起极端个案抛开了家暴治理最触目惊心的病灶，就是社会认知的滞后，以及受害者在维权举证与实现这个罪当其罚的这个现实困境，它的距离有多远？结婚14年遭遇13年的家暴，这背后是多道防线的失守啊！这不是当事人不求助，当事人多次求助，近20次报警，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仍然逃脱不了这个家暴的环境。所以要真正斩断这个暴力循环，不能仅仅是止于愤怒，社会应当摒弃法不入家门的陈疴，织密社区妇联媒体联动的支持网，让受害者敢开口有退路。司法部门也应该正视家暴的特殊性，合理降低维权门槛。同时社会舆论不应该再质问为什么不离开，而是要思考我们怎么帮他。下一个关键词，代价。7月28号，针对网传两辆出租车在道路上追逐别车，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经调查核实，7月21号的中午12点左右，出租车驾驶人60岁的男子冷某与这个36岁的男子万某啊，两人因为营运纠纷，在渝中区长滨路路段实施追逐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目前冷某、万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我看了看相关的视频，这两辆车在路上相互别车，其中一辆车上还带着乘客，人乘客还带着小孩，把人乘客吓得滋哇乱叫的。后来这辆车赶紧靠边让乘客下车，下车之后呢，这辆车飞速驶离，另一辆车也紧急的赶到。那司机下车之后还说呢，啊，那个人是个骗子，我们怕你上当怎么怎么样，还装的是一副好人像呢。良性的行业竞争比拼的是服务诚信与规范，产生矛盾纠纷完全可以通过行业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来合法妥善解决。两名出租司机一时冲动，不仅断送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还让整个出租车行业承受舆论压力，无数合规经营的从业者也跟着背锅，这个代价实在太过于沉重。下一个，额外惩罚。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万，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是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啊，也就是说是孩子干的，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对吧。而在家长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

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以后，原被告均已服判息讼，判决已经生效。一家三口是吧，包括父母在内，包括孩子在内是吧，打赏超过650万，事后后悔，家长说是孩子干的，就把人这网络平台告了，让人把钱退回来。明明是自己的问题，反而起诉平台，这是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包括这样的家庭，还应该有额外的惩罚。另外他家的孩子，哎呀，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真是他的悲哀啊。下一个草率。前不久，江苏60多岁的张女士被一只80多斤重的边牧狗扑倒，右手腕多处骨折，治疗费超过2万，而边牧的主人只支付了检查时拍 CT 的200块钱。监控显示，边牧主人虽然牵着绳呢，但是是5米长的伸缩绳，边牧兴奋的失控追咬一条柴犬的时候把张女士扑倒，事后边牧的主人还把这个绳子截短交给派出所来作为证据，派出所认定边牧主人已采取安全措施，所以终止调查。律师指出，牵了狗绳不等于无责，拴绳只是底线，还需要根据犬只的体型性情采取上嘴套、缩短绳长、掌控情绪等措施。此外，当地养犬通告明确要求绳长不超过2米，张女士正常行走没有过错，边牧的主人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建议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权。小江，说明什么？一些狗主人为什么遛狗不拴绳？为什么狗粪不清理？这个狗主人他就说明问题了。这些狗主人叫什么？知法犯法，明知故犯。他故意把绳子割短，对不对？然后交给派出所，你看我这绳子符合法定长度，然后派出所因此就做出了终止调查的决定。这个派出所我觉得也稀里糊涂的啊，你们这个执法这个水平太低啊，就根据一个短绳子然后就判断啊，这个狗主人就不用负责任，你这种执法也太草率了。而且这种事儿不能总靠着受害者自己起诉啊，基层执法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你们应该主动出击啊。那判定这狗主人有这个违反这个相关法律的行为，你们应该主动出击啊，不能说民不告官不究啊。你们主动出击才能保证养犬条例顺利落地、顺利实施，也才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啊。所以这个事儿里边，这个首先是这个狗主人的错，其次呢，当地相关的执法部门在这个事情当中，这个执法水平也有待商榷。下一个，尊重。据报道，7月27号，广东一个叫小雪的女孩反映说，她要求快递公司啊，那个快递员给她送货上门，她地址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两个快递中的一个还是给送到了代收点。她反馈情况之后，晚上收到了快递纸箱上被写了一句要不要送。

他因为同类的投递问题曾经遭到快递员的电话威胁。根据快递暂行条例，快递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未经用户同意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和快递服务站。你看现在啊，一般来说把这个快递啊放到这个小区的什么这个快这个菜鸟驿站啊怎么的等等啊，或者放到什么这个蜂巢箱里边，好像是很正常的，送上楼的反正是极少数，送到门口的反正是极少数了。消费者遇到这种事也不必忍着啊，该投诉就投诉，该报警就报警，该起诉就起诉。平台和企业也不能只在危机公关的时候拿出一个不错的态度，平常管理当中应该设立一个清晰的服务红线，让每一个员工都清楚越界的后果，这比事后这个道歉更有价值。别让少数人的无理一点点蚕食掉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体面和尊重。下一个关键词，失职。7月27号，山东有一个网友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私家车位被外来车辆占用，这个业主就联系物业处置，物业表示没有地锁，只能尝试联系那个占位的那个车的车主。这个业主苦等了一个小时之后，占位车主终于现身，轻飘飘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漫长的等待让业主情绪崩溃，随即高声尖叫质问对方为什么乱停车。可能是被这个业主的反应吓到了，对方接连道歉说自己前来串门，上楼看孩子。业主坦言自家的车位频繁被占用，简单道歉难以弥补长时间等待带来的困扰。不少网友表示，私自占用他人车位不能只用一句抱歉就草草了事。这个首先是物业管理方面的失职啊，最终把这个矛盾转移到外来车辆和业主双方了。再有我们关于这个乱占或者是这个随意的占用他人车位的相关的行为，应该有法律来约束了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你假如说相关的法律说，你如果把这样的这个私自占用他人车位的行为当作是这个当街抢劫或者随意侵入他人住宅，然后呢业主可以对这个车辆进行任何的处置，如果这样的话，你看看谁还敢随意的占用他人的私家车位啊。下一个关键词，赛场素养。7月28号，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就运动员曹艳浩违反赛风赛纪问题发布处罚通报，说7月27号下午，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江苏省选拔赛14岁年龄组的半决赛比赛中，运动员曹艳浩在比赛失利之后，先是挥拳击打对方，然后又脚踹对方，扰乱赛场正常竞赛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该行为违背了体育精神，损害了我省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队伍的良好形象。依据相关规定，作出相关的处罚决定。第一，对曹艳浩予以全省通报批评；第二，取消曹艳浩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江苏省选拔赛参赛资格和全部比赛成绩；第三，给予曹艳浩省内乒乓球赛事禁赛1年的处罚，禁赛期内不得报名参加由江苏省乒乓球协会主办、承办、协办的各级各类乒乓球赛事。我看有网友还质疑，说你怪你光在江苏省境内禁赛，那他到江苏省外去参赛，那怎么说啊？而且还有传言说这个，曹艳浩他的哥哥啊，曾经是这个什么国家队的队员啊，说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各个国家队队员，他也牛气冲天。哎呀，不管怎么着，14岁的一个男孩打球打输了，急眼了。这个急眼其实说明什么？这个球品不好，球品即人品啊。球技可以慢慢打磨，但是培养赛场素养和品格是刻不容缓的。竞技比赛有输有赢那是常态，如果无法管控自己的脾气，连基本的体育礼仪都做不到，自然难以站上更高规格的赛场。想要走得更远，先得学会坦然地面对胜负。另外啊，对这个孩子也只是这个现在这个江苏省范围内，在这个乒乓球运动界的这范围内进行了相关的处罚啊，我觉得有一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他这种在赛场上随意的，赛场也是公共场所呀，啊，随意的殴打他人的行为，那治安管理处罚法难道是摆设吗？最后一个关键词，烂剧。7月29号，司小迪再次因为明星绯闻登上热搜。此前，司小迪也多次登上热搜，累计牵扯超过10位公众人物。
不少与之无关的艺人也强行关联衍生出许多不实的传闻。

不少网友认为，目前没有告四小迪的男明星就是心虚默认。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无论明星告不告，四小迪的行为本身已经涉嫌多重侵权，未经允许公开他人肖像涉嫌侵犯肖像权，散布涉及私生活的虚假信息涉嫌侵犯名誉权，哪怕照片和聊天记录是假的，传播他人处于何种私密状态的虚假影像同样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这些侵权事实的成立不以受害者是否起诉为转移。吉姆新闻认为，终结这场无休止的流量狂欢只靠被动辟谣没什么用，被侵权的艺人应该果断拿起法律武器。

0: 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3: 不得不讲。近日，在湖北仙桃一个小区的电梯轿厢里边，有一个男童啊，挡住电梯门。这男童看着也就是一个4-5岁这个样子，挡住电梯门，等他妈妈来。但是这个电梯轿厢里边已经有一个女孩了啊，一个岁数也不大，挺年轻的一个女孩在那催促他，是吧？你干嘛呀？是吧？我要走啊，你快点啊！这时候呢，这个挡电梯挡了20秒之后，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来了。小男孩母亲走进轿厢之后，就跟那个女孩发生了口角啊。监控视频显示，是7月24号的傍晚6点半左右，一个就这个女孩提着垃圾坐电梯下到30层的时候，一名等候电梯的男童出现，他在门口那挡着门，不断的晃动身体挡着门。等待过程当中，这个电梯里边这个女孩就催促他说：“你快点，你干嘛呀？我要走了。”20秒之后，男孩的家长进了电梯，然后挺不高兴，对着女孩说：“等一下，怎么了？”女孩没理他，看手机呢。电梯继续下行之后，这个孩子妈妈又对这个男孩就说，在外面任何人说你，你都要往回说。而见状，这个女孩也开始反驳了，对这个男孩的家长说，你站人电梯口还不让人骂了。实际上这个女孩也没有骂那个男孩，只是在说那男孩，你快点，你干嘛呀，我要走了，是吧？随后双方争吵升级，这名这个女孩马上这个到了楼层了，下电梯的时候说了一句神经病，然后这个男孩的家长上前就打，女孩立马就还手，两人马上扭打在一起。期间这个男孩的家长还多次喊自己的孩子帮着打女孩，帮我打他，帮我打他。扭打1分多钟之后，那个女孩跟那个孩子妈妈分开了，两人都滚在地上，滚得满身都是脏东西。后来这个女孩倒是骑在这个男孩的妈妈身上，捶了男孩那个妈妈的后背好几拳。然后呢，女孩起身离开电梯，这个男孩的妈妈随后返回电梯上楼。7月28号晚上，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目前当地公安机关正在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治安调解。我们简单听一下啊，听听这个热闹。

0: 等一下怎么了呀？
1: 现在这些不让人跑还不让人骂了？
2: 你凭什么骂他？这电梯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的专属吗？
1: 那他骂他干时间啊？
2: 当然多长时间了呀？啊，那你愿意坐别的电梯
1: 啊？有理啊！
2: 你的职业啊，
1: 你这神经病，大
2: 猪脸，
1: 他
2: 打
1: 裤子
3: 尿。哎，听得挺激烈啊，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这女孩不耐烦啊，催促了挡门的男孩，就这么一个事儿。挡门男孩妈妈就是不高兴啊，一进来叫枪，看着面色就不善，是吧？随后双方有口角，升级为这个扭打啊。那个男孩的母亲还让自家孩子啊，儿子帮我打他。这个男孩就动手打那个女孩，打了两三拳，一边打一边笑。男孩挡电梯门，这肯定是家长教的。而且这样挡电梯门肯定不止一次了，所以我就觉得家长糊涂啊！像这样挡电梯门，不仅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操作，非常可能引发这个设备故障或者人身伤害。可能9999次都没事，但是可能第一万次就出事儿，这就是万一。所以为防万一，你也应该告诉孩子不要这样挡电梯门。女孩催促之后，这个男孩的母亲其实进来应该道歉，说对不起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不仅没有，反而很愤怒地盯着女孩表达不满。然后呢，女孩跟这个孩子妈妈发生口角之后，说了句神经病就要下电梯，这一下激怒了这个孩子母亲。孩子母亲挥手打向女孩，女孩也立马还手，两人厮打。这叫什么？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对吧？这个女子还教自己儿子帮自己打人，更是错上加错。而且这个男孩看到如此激烈暴力的这个冲突场面，他和那个催促他的女孩，据网友说，这个女孩好像也是未成年人。还有网友说，这个女孩也才14岁。如果是真的话，那这俩未成年人可能才是这次事件当中心理受伤害最大的人。挡住电梯门，挡20秒等人，对不对？合适不合适呢？我觉着不对。你如果正在往电梯那儿走啊，眼瞅着电梯要关门了，你喊一声"等一下，等一下"，里面的人马上摁住按钮，等个3-5秒。我觉着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像这样，你让孩子提前出来到电梯那儿等电梯，挡住电梯门等你，等20秒，我觉得这就过分了，这不应该。而这位妈妈呢，显然不觉着让他家儿子提前出来挡住电梯门等他这个事儿有什么错，所以他才会有一系列的这个针锋相对。所以现在就觉得很，就是很让人觉得分裂的是，明明是错误的事情。明明是妨碍公共利益、妨碍他人利益的事情，有些人他不觉着是错的。这样的人和事情不少啊。你比如开车排队加塞的，是吧？连个手势也不打，理直气壮就加塞，把那垃圾扔在公共楼道里的，遛狗不拴绳、不清理狗粪的，是吧？电梯里抽烟的等等，这种种都是错的。但是你看这么做这种事儿的人，哪个不是理直气壮的？这就是一种是非观的颠倒啊。当一个人是非观颠倒了，这个人就总会干一些缺德事儿的。所以我们社会当中很多人，他实际上是是非观颠倒的，明明是有错的事儿，明明是违法的事儿，他不觉着错啊。遛狗不拴绳，狗粪不清理，这是违法的事儿。你看街上有多少人这么干，干得理直气壮的，挺胸抬头。而这个妈妈呢，不仅是非观颠倒，她还给自己的孩子上了一堂很有负面效应的家庭教育的反面课啊，自己让孩子占用公共电梯长时间等待本身就是错误，挤占他人的公共权益的行为。按说家长应该向人道歉，然后妥善化解分歧，但是这位母亲反向操作，是吧？不仅不道歉，反而是护犊子，其实是亲手给孩子的人生埋雷，这是在给孩子灌输遇事就对抗、冲突靠拳头的这个生存法则。孩子犯错了，及时纠正，发生矛盾的时候理性协商，这才是家庭教育应该有的本色。动辄以暴力护短，看似是维护了孩子当下的颜面，实则是亲手摧毁了孩子心中对规则、对理性和对善意的敬畏。为人父母最大的远见，不是帮孩子打赢每一次争吵，而是教会孩子不必靠拳头赢得尊重。如果习惯了用暴力来解决分歧，今日逞一时之勇，终于会在未来付出沉重代价的。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这个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它这个养生茶的配料又干净又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帮手。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等，温和调理不伤身，伏天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饮是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你加点蜂蜜调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感觉到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它一盒是20包，一包是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钱。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的更划算，它都是独立小包装，带着也很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的泡养生茶除湿。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两条装这个组合。吉普这个品牌是老牌国货了，它全新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够轻松地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它的版型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好打理，站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裤腰带是松紧带的，还加了个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的拉链是大容量的这个裤兜，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往里边一装，拉上拉链，跑啊跳啊都掉不出来，特别实用。它的裤脚有紧口的，还有长口的两种，你喜欢哪种选哪种。价格特别实惠啊，市场价以前是109元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带走两条，您两条拿到手，然后呢，夏天配个 T 恤啊，配个运动鞋就能出门。这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啊，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接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辽宁一趟高铁车厢内发生了令人很不适的一幕闹剧，一名年轻女子长时间手机外放，高声聊天，严重打扰周边旅客休息。面对其他旅客和乘务员的多次劝阻，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口出狂言，声称全家都在体制内，扬言要让劝阻者付出代价。7月29号，北票市公安局发布通报，核实该女子及其家人没有一个人拥有公职身份，所谓的全家体制内全都是凭空捏造。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二等货人更多更闹腾，商务过的人就是比一等货的人有素质，一等货你全了不起啊？我家是体制内工作的所有人，你整我俩有电话你也不好过，你懂吗？我家搁辽宁朝阳也是地主，不管你祖宗玩玩都得给你办了，错来的话你别乱说啊！你再让你家还再说一句话，我就揍你家，你不信你试试。我是学历高，但是我
0: 哎呀，据说这个女子啊，年轻是吧？23岁，在公共场所这么吹牛，没有一句实话，还说自家体制内的，还要说是整死别人是吧？一个电话就让别人不好过，怎么怎么样的？她在车厢里边手机外放啊，高声交谈，这只是属于违背公共礼仪的行为，常规劝导就应该化解，她也应该听劝，但该女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也不知道是这个自知理亏但就是不改呢，还是刻意的要这个有这种逆反心理啊，捏造了一个全家体制内的这种身份背景，制造一个心理压迫，他试图是以这种公职身份家庭的这种背景，然后呢去压制人提出合理劝阻的乘务人员和旅客。这相比于短暂的噪音烦扰来说，这种刻意的言语威胁带来的心理冒犯，人为制造的群体对立，负面影响更深远，早已跳出了普通不文明的范畴了。明知自己与公职身份毫无关联，仍然下意识地编造体制背景来施压，这说明特权意识已经成为他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他并不是说争执当下随口找的说辞，而是在发生冲突出于理亏的时候第一反应搬出体制内的身份当做一个博弈的筹码，这足以看出他头脑当中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就是我公职身份，我如果有个公职身份就代表我有特殊话语权，我家里有体制内的人手握公权力啊，这个背景就能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我就可以哼对吧，我就可以这个轻松压制普通人，我就可以不讲理，我就可以不文明啊，我就可以缺德。他没有真实的权力傍身，却向往着靠身份光环获得特殊的便利，占据一个优势地位。这种特权幻想远比一次车厢吵闹更有危害性，也是这起事件最值得警惕的深层问题。虚假的全家体制内的言论无端消耗了公职群体长期积累的公信力，涉事女子在公共车厢里边肆意编造全家都是体制内的谎言，撒泼闹事，她相关的视频被人拍下了全网传播，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网友形成刻板的印象，误认为公人员普遍依仗身份横行霸道，即便后续官方及时核查澄清说所有说法都是她编的，这个事件造成的负面观感也难以彻底抹去。所以一句随口编造的狠话无端地给全体公职人员贴上一个负面标签，平白损耗来之不易的公众信任，给基层治理也埋下了这个舆论的隐患。公共空间里而不是不存在身份特殊的啊，也不存在什么特权，规则平等是约束所有人的一个底线的准则。所以高铁车厢是属于面向全体民众开放一个公共空间，铁路管理规定社会公序良俗，对每一名乘客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存在任何可以豁免这个程序的这个特殊身份。那不管普通老百姓，或者你就是一个公职人员，或者你是这个公职人员里边领导干部，都没有权利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啊，言语威胁他人。所以涉事年轻女子错误在于她默认体制内的身份能够凌驾统一的公共规则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公权力的核心用途是什么啊，公权力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所以破除这个一些人头脑当中存在的这种特权幻想，既要刚性约束公共示范行为，也要持续的厘清公职身份的本质定位。我看有位网友说得好，说这个公职人员包括公职身份包括公权力 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严峻的监督之下，这个女子可能压根儿不知道，是吧？上来还以全家体制内来作为嚣张的资本，殊不知你幸亏不是全家体制内，你幸亏是吹牛。你如果真的是全家体制内，哪怕你家里边有一个人体制内，你拿出来当做炫耀的资本，拿出来来说事儿，那你很可能给你家里这个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给他的身份，乃至给他的前途，都带来负面的影响。啊，这种身份在现在这种这个细致的舆论监督和各方面的监督之下，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身份，还敢拿这种身份出来说事儿。所以这是网友的意见，网友说的对吗？网友说的很有道理。同时网友说的这些话也说明了我们现在对公职人员，对公职人员的身份啊，他的监管有多么的严格，并不是说像某些人想象的啊，家里有了体制内的身份就可以这个纵横捭阖，肆无忌惮的在公共场所可以拿来用来什么争强好胜压制别人的工具。你要知道，任何身份都不能成为突破文明底线的通行证。所以还是要消解这种畸形的身份崇拜风气，只有让平等的规则深入人心，让大众认清公权力的真正内涵，才能从根源上减少遇事就抬出体制内身份造势这种荒诞的现象。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6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7: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6: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8: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跟做数学题一样，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近日新京报的一个调查报道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货架上一排一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排列，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鱼龙混杂，3.0克、3.3克、3.6克、4.0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交错排布。消费者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一边反复翻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对比。一场简单的日常这个购买牛奶，无形当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乳品市场的选择是非常多的，实际上这是营销内卷催生出来的信息迷雾。不少产品玩文字游戏啊，包装正面用醒目的大字标注牛奶，但是关键的信息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这超市当中的奶类饮品啊，通常分为三类，比如说这个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根据国家标准，纯牛奶的配料里边只有生牛奶，就生牛乳，调制乳它里边生牛乳的含量不应该低于80%，但是大多还添加了糖和香精，让你喝起来更香甜。含乳饮料那是以水为主的原料，仅仅是一个风味饮品，带点奶味的饮料。三者的营养价值相差很大，可是三类产品的外包装设计是高度相似的，消费者稍一疏忽就会误把这个含乳饮料当作纯牛奶买回去了。新京报之前曾经针对这个网红水牛奶做过专项调查，记者抽检这个20款标注水牛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是采用100%这个生水牛乳生产的，大多是混合普通牛奶，却普遍不标注水牛奶实际添加比例。部分品牌甚至把这个水牛配方注册为商标，刻意制造产品全都是水牛奶的错觉，让消费者为溢价概念买单。所以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不断抬高选购门槛，相似的包装设计也进一步混淆视听。对于老年人啊，忙碌的上班族而言，读懂密密麻麻的营养参数，区分各类营养概念，无疑成了一个负担。当下的突出矛盾在于，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概念，细分产品赛道，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自觉。许多品牌把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噱头，不愿意在包装显著位置上标注产品的真实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实际上是这个企业在给消费者

扒了很多这个或明或暗的坑啊，让消费者自己去选，自己去避雷。消费应该建立在双向信任、双向理解以及公开透明上。生产商你不应该要求普通人变成食品鉴别专家，成熟的消费市场应该做到让消费者一眼就能看清楚啊，信息直观，边界清晰嘛。所以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要强化这个食品标签的监管，打击这个模糊品类误导消费者的宣传，整治这种刻意混淆的这种营销套路。另一方面，乳品企业也应该厘清营销边界，概念创新不能单靠信息差来获利啊，比拼奶源优化工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诱导消费者。对老百姓期待的从来不是无限繁杂的产品线，而是透明易懂的选择。当选购一盒牛奶不再像解数学题一样层层甄别，市场竞争才能回归品质本身，消费信任才能稳步建立。我看有网友说，我还真算过牛奶折合成每毫升多少钱，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闲得慌。那马上就有网友说，老百姓过日子不就这么算钱吗？对不对？先看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相同的话，那再算每毫升多少多少钱，找一个最合算的。老百姓的钱都是一分一毛的，然后呢，这个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人家这样算账有什么不行啊？那怎么叫闲得慌啊？省下钱来那是省自己的血汗啊，有什么不对吗？还有网友说，现在我已经不看各种牛奶的参数了，我就觉得各家都差不多，看包装名字喜欢哪个选哪个，只要不是水就行。还有网友说，你不仔细看，没准你买回来就是含水的饮料。还有的网友说，逛超市挑牛奶确实费神啊，你懒得深挖各种成分，默认配料越少越干净，挑选酸奶的时候还会不自觉的数菌种数量，总觉得菌种数量多一点更划算。我想说的是，很多商家都喜欢玩概念啊，制造概念，然后玩概念，以彰显自己的产品比对手的要好，在吸引消费者的同时也能卖高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希望你这个商品介绍更简单一点，更实在一点。如果买东西的时候还要过于烧脑，那真是太难受了。不知道商家能不能听到消费者的呼声，能不能听懂消费者的呼声。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他们将向大家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下面是首先是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1: 近日，国务院批复国务院残疾工作委员会正式印发了残疾保障和发展15/5规划，召开了全国专题的部署会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残疾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在全国助残日前夕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关爱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的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事业全面发展。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也明确提出，要保障，要这个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办好特殊教育，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民生工作作出了要求。国家15/5规划纲要以专节明确了提升残疾保障和发展能力，并且将残疾服务作为15/5时期的重点工程。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四中全会的重要部署和国家规划的引领，为新时代新征程残疾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要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这一时期我们将踏着14/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实的基础，我国经济社会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力度将不断加大，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空间将不断得到拓展。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疾病普遍化给加强残疾预防、构建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课题。残疾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当前我国残疾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可及还有不少短板和弱项，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不够丰富，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新型工业化、数字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对提升残疾保障和发展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家都熟悉孤独症谱系的人口的不断的增加啊，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农村残疾人能不能也同步进入城镇化，享受常住地的社会保障？ AI 的快速发展，算法的隐性和这个显性的歧视，以及 AI 赋能能不能帮助残疾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新的一些现象和新的发展，也对残疾人的保障服务既提供了重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我们都需要面对，也希望通过国家规划的引领，来在未来五年有所推进，甚至是破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残疾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列入了“十五”国家级的专项规划体系，编制过程深入开展前期研究，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广泛听取各类残疾代表、残疾组织的意见，专题征询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部门、各省区市残联有关专家的建议，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与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和相关专项规划进行了有效衔接。起草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在中国残联网站公开征集残疾人、残疾亲友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逾900余条。形成初稿后，还会同国家改革发展委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残疾代表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在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残疾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要求，紧扣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三大主线，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规划分为3大板块、9个部分构成。第一板块是总体要求，明确了“十五”“十七”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3个方面9项主要指标，有的还是约束性指标。与“十四五”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第二板块明确了重点任务，部署了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第三板块提出了规划的实施机制，明确实施好规划是各级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职责分工落实规划任务，各地加强规划的实施组织协调和督导，国务院残疾工作委员会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残疾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残疾人保障与发展的美好蓝图，制定了明确的施工表。接下来我们将会同国务院残工委各成员单位，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团结带领广大残疾兄弟姐妹积极参与，共同抓好规划的落地实施，让党和政府的格外关注和全社会的支持参与转化为残疾人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保障力量和发展信心。
0: 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规划的变化是什么？发展思路上有哪些侧重和调整？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
2: 十四五”期间，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残疾人事业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一党讲呢，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啊，进一步提升。但总体上看呢，残疾人仍然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在生活中呢，仍然面临很多障碍。那么要实现残疾人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就需要在“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大关爱帮扶的力度，特别是针对啊新的时代变化和残疾人新的需求啊，从以下几个方面呢来着力和破解。第一呢，就是要强化兜底保障。那么大家了解呢，因为残疾人总体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做好保障工作，这是首要任务。那么其中要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水平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这里面包括呢，要完善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样一个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保障政策，也包括健全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制度。大家了解0到6岁的残疾儿童康复啊，这是一项已经实施了8年的救助制度，还有建立和完善残疾人辅助器具的适配补贴制度，就是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辅助器具，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那么以此呢为残疾人提供更加稳定、更有温度的民生保障。那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做好保障工作。第二个方面就是更加突出赋能发展，因为残疾人很多是于发展能力受限，所以要提升残疾人的生活水平，要从为残疾人赋能来做起。比如要聚焦满足残疾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提高残疾人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残疾人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多渠道多形式的促进残疾人就业和创业，深入推进科技助残的创新应用，为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规划当中呢，就强调了残疾人就业赋能，提升数字素养，包括推动参与科技研发应用，要以此呢来加强残疾人自身的能力建设。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为残疾人赋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更加突出权益的维护。大家知道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这些现象，所以要从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制度、完善残疾人事业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做起，来进一步畅通残疾人反映诉求的渠道，包括呢扩大残疾人的民主参与，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要坚决同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做斗争，弘扬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那么“十五”规划呢，还对残疾老年人、残疾女性、残疾未成年人，包括心智障碍者，就是智力和精神残疾人，这些特殊困难残疾人的权益保护和关爱服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那么提出要提供更加有效的保护和更为精准的服务，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就确保残疾人能够更加平等的参与社会生活。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更加突出文化的供给，因为随着残疾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那么精神文化需求也更加旺盛，所以“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要把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优质公共文化体育资源持续的向基层下沉，就是更多的要送到残疾人的身边，比如广泛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支持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的创作，提升残疾人的体育运动水平。我们想随着规划的实施，残疾人在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精神文化生活的领域将不断的拓展和延伸， 那残疾人的精神世界将更为丰富，精神力量也将更加强大，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受。
0: 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中国残联向大家介绍15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是残疾人的基本权利，15五时期在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方面将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中国残联主席程凯：
1: 法治是平等权益最有效的保障，也是中国特色残疾事业始终的追求。大家也都了解，我们在1990年就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2023年，全国人大又通过并实施了《无障碍环境促进法》。那么这两部法律及其相关的政府规制这个法规，对维护残疾人的平等权益，发挥了也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十五时期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引领下，在依法保障残疾平等权益方面，将重点聚焦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还是持续推进完善残疾权益保障的法规体系。目前国家已经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法规规定了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内容。十五时期我们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因为这个

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进一步织密保障残疾平等权益的法治网络。其次是全面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级残联和法院、检察院、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残疾人权益保障协作机制，进一步实现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政策衔接、信息通报、案件转介和资源整合，依法严惩侵害残疾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诉讼和法律服务场所设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推动 有条件的地方降低残疾人法律援助的门槛，扩大残疾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鼓励更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志愿者参与到助残公寓法律服务的活动中来。大家可能也看到了，现在我们基层的法援中心，也包括我们残联的基层服务机构，越来越多的都配上了信息无障碍的一些设施，比如大家熟悉的 各大讯飞的一些这个新的技术产品，让我们包括有听力障碍的，这个甚至是其他障碍的残疾人，在反映诉求的时候，不因为信息的障碍影响他的诉求表达，啊，包括大家熟悉的智能眼镜，对吧？通过声音可以把字幕在眼镜上打出来，让我们的这个听障的这个残疾朋友在表达诉求的时候呢，能够获得同步的 信息的提示啊，这都是新的技术进步在维权方面的一些体现。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的志愿者也加入到了助残的行列中来啊。“十四五”期间呢，我们还想进一步来加大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力度。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与人民法院建立的总对总、在线多元纠纷解决的机制作用， 减轻残疾人维权解纷的负担，加强残疾司法救助，推动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与残联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更为精准地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人，及时帮助残疾人便利获得司法救助，推广残疾权益保障检察公寓诉讼典型经验，编发典型案例， 加大宣传的力度。第三呢，就是要深入开展残疾人法治宣传教育，我们要持续开展95残联系统的法治宣传教育，继续实施残疾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专项行动，通过法明心亮、天籁之声、希望之家、蜗牛之盾、精残法律知识近万家等五大 残疾人的特色普法品牌活动，制作有声版、手语版的普法视频，聚焦心智障碍残疾人家庭普法需要，为各类别的残疾人提供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法律知识，开展肢体残疾人普法宣传员培训、送法上门活动。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几个品牌，都是针对视力残疾人、听力残疾人、 智力精神还有肢体残疾人不同的他们的这个接收信息和反映诉求的特点而制定的普法的专属的一些普法宣传的品牌活动，现在在残疾中间啊也越来越得到这样的一种推广啊，效果也是越来越显现。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教育残疾兄弟姐妹，争做学法、尊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第四， 是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各级残联要认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配合各级人大政协开展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支持残疾人残疾亲友和残疾工作者进入到各级人大政协担当代表和委员，提供无障碍服务等履职的便利，
积极参与人民团体。

0: 协商，反映残疾人的呼声和诉求，凝聚合力，破解残疾人的极难愁盼和平等权益诉求。
1: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实施近3年，前不久全国人大开启了执法检查，15、17将重点聚焦哪些领域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无障碍建设呢？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东梅，进一步营造包容、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这个良好社会氛围，让无障碍。 这个理念啊，能够深入的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治理和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呢，确实是15、17啊，我们要重点做好的一项工作。那么今年6月份，就像你说呢，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启动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执法检查，两周三周前呢，我也陪这个蔡达峰副委员长去上海和重庆啊实地做了检查。 看到了很多生动的实践，同时呢，也确实是发现了不少问题。所以在这个未来5年当中呢，中国残联呢将配合相关职能部分，我们想主要从3个方面呢来这个做好无障碍环境的建设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推动，进一步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和工作机制，就是在。
2: 就是在修订国家的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时候，我们要去增加一些与无障碍相关的一些条款，同时呢，还要指导地方来制定修订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刚才大家也听到了陈凯主席讲呢，我们目前呢只有甘肃啊等4个省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像北京呢是很早就有了无障碍环境的这个条例，但是它要根据法的这个实施呢，要对原有的条例来进行修订，所以这是从法律层面上。那么无障碍环境建设这项工作呢，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社会方方面面，关系千家万户，所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工作机制很有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也要推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引导社会组织还有公众呢都来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来，形成一个大家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配合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一个全龄
1: 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无障碍设施建了之后呢，管护上头这个相对的弱一些啊，它的作用就发挥的不那么充分。再比如配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聚焦这个民生领域啊，来这个对 APP 啊、小程序啊进行这种无障碍的改造，还要引导鼓励这个企业增加普惠性的助残智能产品的供给，对这个残疾这个特殊群体呢，要开展精准的这种数字技能的培训。再比如，我们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提高这个残疾人铁路出行啊、这个航空出行的这种品质。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呢，还要同步推进这个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的这种无障碍的改造，因为我们80%的残疾人都是生活在农村的。我们还要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化无障碍建设和改造，完善这个公共服务场所还有行政服务机构无障碍的便民服务。第三方面工作呢，我们就是要进一步发挥残联组织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这个作用。按照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当中的规定啊，我们要推进县级残联在15/5期间呢，要全部建成无障碍环境促进督导员队伍，要组织残疾人代表参与意见征询、体验试用还有监督管理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还要对残联系统自己内部的一些服务设施进行无障碍的改造升级，高质量的来实施从12/5时期就开始实施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这个项目。 要配合推进各级考试呢，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大家可能知道，现在高考从这个2017年开始，从2015年开始，已经为残疾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但现在不是所有的考试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要大力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还要推进盲文啊、大字啊这些无障碍版的。包括教材、文字作品、影视作品、视听作品这样的一些供给，大家肯定能够感觉到啊，这几年啊，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身边的无障碍环境呢越来越丰富，可以说呢日益的随处可见。很多残疾朋友也说呢，这个现在出门方便了，连这个无障碍旅游啊都不是奢望了。所以我们希望呢。未来的5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呢，能够让残疾人无论是出行、学习、生活、工作的环境能够更加的方便，更加的有温度。
0: 孤独症孩子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天使，他们的境遇受到了很多人关注。在此次规划里，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哪些福祉？中国残联党总书记、理事长周长奎。
2: 孤独症呢是一个世界医学难题。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尚属于一个罕见病。那么近些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呈现一个高发的这样一个态势，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这次规划呢，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了一个专栏，那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也为15时期做好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服务，也提供了具体的指南。我们相信呢，这将为孤独症这样一个群体和他的家庭呢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那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还是要促进早发现、早康复。孤独症孩子一般呢是在2岁左右，这个就显现出一些特征，有的孩子呢可能更早，所以如果能够立足于早发现、早点康复，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就会非常好。所以呢，要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以规范全流程的服务，特别是帮助家长能够比较早的识别孤独症儿童，将孩子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大大提高他的康复效果。这是其一，就还是立足于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呢，要进一步优化康复服务的供给。就之前呢，这方面的服务供给还比较缺乏，15时期将进一步加大公益性的康复服务供给。包括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的康复服务能力，还要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规划定了目标，就是要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通过提升康复服务的供给能力，来帮助孤独症家庭能够呢就近就便的获得。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还要促进康教的深度融合，就是把孤独症孩子的康复和他接受教育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家长就不用又要跑康复机构，又要跑教育机构，就是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这是受教育阶段。那么在就业阶段，就是要支持效果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准备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在社区就业。因为孤独症青少年的康复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到了成年之后呢，面临一个就业和融入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必须要同时考虑。最后呢，就是做好家庭支持的服务，因为孤独症孩子的康复教育单靠康复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和家庭的支持 形成一个衔接，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的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社区支持等各方面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那么这样呢，从几个方面入手，提升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0: 在“十五五”时期，如何实施农村残疾人常态化精准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或和致贫？中国残联主席陈凯，
3: 像刚才东梅主席说，我们国家这个持证的残疾人80%都生活在农村，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国家残疾事业必须面对的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现状。怎么样来解决农村残疾的保障和发展，始终是残疾事业甚至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十四五”时期在各级党委政府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我们牢牢守住了农村残疾人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这是个底线，我们还是守住了。那么进入“十五五”，农村残疾人低收入的这个群体将被持续作为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的重点群体。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常态化帮扶的新的部署，我们在今年3月份中国残联就主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中央19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在“十五”时期常态化帮扶农村低收入或者困难残疾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现在正在落地的过程中。那么残疾保障和发展实务规划又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常态化帮扶做出了部署。首先还是盯紧，其实就是精准识别，大家都熟悉这个，是把人找到找准。那强化在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的这样一种精准识别，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以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的这样的识别和监测，包括帮扶，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其次是兜牢，就是刚才常委同志在讲“十五”规划的一个重要这个一个第一个方面，就是兜牢民生底线。那么对农村残疾更是这样，把各项民生的政策要在农村的残疾人把它兜牢，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全面落实各项民生保障兜底政策，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特困人员购养和临时救助范围，这是底线兜牢兜准。对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要参考单人户提出低保的申请，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制度的动态调整和扩容机制。同时呢，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政策，核心还是要以特殊的特惠的政策来促进农村残疾人享有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同时要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老残供养等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服务。这个大家知道，这是“十四五”的一个重点，在“十五”呢，把它具体化了。这个托养不光是个概念，是对那种家里有重度残疾人、家里难以托付的这样的家庭，通过购买服务、居家照护，通过邻里互助，发扬我们的优良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邻里互助当然是有利于补偿的，还有日间照料通过在街道、社区举办这种日间照料机构，把这样重度残疾人通过社区的嵌入式服务把它托养起来。还有一个老残供养，就大家知道，在这个前年我们就 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就是高龄的这个父母带着自己重残的孩子一块儿进入到养老院和福利院，是吧？这样的政策来解决很多家庭经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缓解家

0: 庭的照护负担啊，这个15把它具体化了啊。第三就是开发或者叫赋能啊，刚才常奎理事长也说了，这个赋能这也是我们15一个重要的领域，要着力推动有一定能力的残疾人通过开发式的帮扶来提高收入。那么在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在努力增加医疗、康复、托养、教育、文化、无障碍改造等公共服务均衡可及的同时，加强分类的精准帮扶，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及其家庭要采取开发式的帮扶，比如通过教育帮扶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的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家庭的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比如这里面啊，像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基地物流已经延伸到广大的城乡，哎，在基地物流点上可以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这样做到了啊，像圆通快递在全国开发了上万个残疾人可以去值守的基地物流点。再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商直播带货，有大量的农村残疾人在家里面啊，在村里面就可以把家的农产品、农特产品卖出去增加收入。当然现在还有大量的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等新的岗位，也可以通过培训让农村的有一定文化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来通过培训获得就业的机会。总之啊，要通过赋能让农村残疾人也能够增收，过上现代生活。最后还是激励啊，还是激励，要持续开展乡村振兴自强有我的系列宣传活动，将大力宣传残疾人的自立自信、创业增收的先进典型。大家都熟悉啊，在脱贫攻坚期间，我们有云南的张顺东、李国秀夫妇，有我们湖南洞口的杨淑婷，还有我们甘肃定西的李小梅，还有我们宁夏红四堡的徐海霞，这些大家都熟悉的一些脱贫典型，现在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同样也发挥着很好的自强示范带动作用。这样的残疾人的自强典型，我们要包括通过大家来持续的宣传，带动更多残疾人激发内生动力，获得就业增收的机会，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总之啊，未来5年我们还是要以精准识别、拔底兜牢、赋能开发、激励自强、帮扶农村残疾及家庭增加收入、提高发展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并帮助广大农村残疾人及其他们的家庭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殷实。
1: 近年来，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不断发展，残疾人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残疾人文创产品走进了故宫。15时期将如何着力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常奎。
2: 国家15规划纲要明确发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文化体育是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共享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那么15时期呢，要围绕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啊，来进一步提供啊更多的供给。你比如在文化建设方面，首先是要着力扩大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给，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啊更多的文化服务，还有残疾人的艺术巡演，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 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等等，这是文化服务。同时着力培育发展残疾人的文化产业，因为大家了解残疾人当中啊，文化人才很多，要大力扶持残疾人参与文学艺术，还有非遗的技艺，有大众文艺创作等等啊，文化事业，举办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还用好故宫文创融合馆等多元化的展示平台，鼓励更多残疾人参与像美丽工坊等啊品牌的活动，培育和提升品牌价值，展示残疾人特殊艺术才华和技能啊，和技能，这是文化方面。那么体育呢，对残疾人康复健身融入社会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同时还可以激发残疾人的自强不息精神，所以中国残联呢对残疾人体育是非常重视。那么十五将大力实施两个专项行动，第一呢就是乐享健身行动，就推进公共体育场地健身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升级，来打通残疾人健身的便民通道，丰富基层的体育活动供给，还要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的残疾人体育赛事，包括趣味健身活动。你比如现在像我们智残人开展的这个轮椅马拉松比赛，每年都吸引很多的这个残疾人来参与啊，来参与。在竞技体育方面，要开展残奥争光行动，就是发展残疾人的竞技体育，优化竞技体育的项目布局，还要系统的去培育残疾人运动员还有教练员，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全力备战参赛2026年的名古屋亚残运会、2028年的洛杉矶残奥会、2030年阿尔卑斯冬残奥会等重大的国际赛事，筹办好2029年全国残运会及特奥会，通过体育搭台来推动啊残疾人事业更好的发展。
1: 数据显示，我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97%以上。十五五期间，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有哪些系统性部署？如何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
3: 十五五时期呢，中国残联将配合教育部等部门，来共同制定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对你刚才提出来这个关注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具体的部署。在这个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方面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注重方面。一个呢是注重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我们将通过健全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评估机制，还有完善送教上门机制，还有推动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呢就近就便入学这些方式啊，让这个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第二个注重呢是继续推动啊特殊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两头延伸。在这个学前教育这个方面呢，要以县级为单位，完善残疾儿童招生入园联动机制，通过让残疾儿童一个是进入普通幼儿园，一个呢是建设特殊幼儿园，另外呢让特教学校建设这个学前班，这样的一些多种形式为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呢提供机会，同时要落实免费学前教育的政策。在高中教育阶段呢，要扩充这个特殊教育的资源的供给，要针对不同残疾类别的这个学生，采取这种差异化的方式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的水平。第三个注重呢，就是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措施。这个2017年4月份的时候，教育部和中国残联印发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为残疾考生呢参加普通高考提供了12项的合理便利措施，到今年呢正好这个规定实施了10年，随着这个高考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就高考制度的改革呀，现在这个规定呢也是需要调整完善啊，教育部已经部署了这项工作。那么在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方面呢，我们想的主要是从5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强化融合教育支持保障，要加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 加强，特别是要加强全学段的知识保障，要推进

0: 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的实施辅助器具建校园的这个工程，持续提升融合教育的质量。二呢，是提升特殊教育内涵发展，这里头就包括要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能够跨越数字鸿沟。三是呢，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我们要加快残疾人职业教育课程啊、教材啊，包括实习实训基地啊，这些关键要素的建设，开展教育质量的评估，还要促进残疾学生中高职教育和这个职业本科的这个衔接，满足残疾学生接受更高层次啊、更高质量教育的这种需求。我们还要实施残疾人职业能力提升工程，支持残联系统所属的这些职业院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能力，增加办学的学位。四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在15/5国家的这个规划纲要当中呢，已经明确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要配合教育部门抓好这个政策的贯彻落实，还要关心重视和合理保障特教教师的这个待遇问题。五是更加关注残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比如对听力视力残疾学生，我们要继续推广国家通用盲文和通用手语。对这个孤独症儿童，刚才常辉书记也介绍了哈，这个要这个实施教康融合行动，我们要加快孤独症儿童特教学校的建设，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为孤独症儿童更好融入学校生活呢提供支持。那么上周呢，国务院刚刚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呢，也特别强调了特殊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分析概括了当前啊这个分析了当前特殊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部署了未来的工作举措啊，也会即将出台这个加强职业加强基础教育的一个意见。那么中国残联下一步呢，会会同教育等部门呢统筹来抓好贯彻落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共同聚焦的是15/1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3: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4: 我害怕。
5: 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明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6: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7: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县外勤警卫总队第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8: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7: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8: 是的，我叫许长根。
7: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0: 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1: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0: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1: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0: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1: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哎呀，
2: 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3: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像他们下跪呀、啊！
1: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上岗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0: 呸！白狗子，竟敢干这事！
4: 咬住我！
1: 皇军说了，是什么呀？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
5: 小妹，
1: 既然你是个老篾匠，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栽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6: 听到了，
5: 听到了，
7: 听到了。
1: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哎，你是徐篾匠的儿子徐明远吗？
3: 是。
1: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当。不是，
3: 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1: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8: 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3: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8: 哎呦，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6: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哎，
1: 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9: 走，
10: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0: 谁？谁呀？啊，
3: 爹，我去看看。谁？
11: 鲁北的。
3: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
11: 哦。明远，我是老冯。
12: 哎呀，是冯队长呢。
11: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12: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3: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11: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清乡的企图。
3: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
11: 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4: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11: 嗯，明白。嗯，
4: 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11: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4: 已经都回来了。
11: 啊，敌人砸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4: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11: 麻雀？
4: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11: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7: 哎呀，明远啊，
11: 嗯，
7: 你这尿泡尿咱尿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口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13: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7: 啊，早。

0: 我非叫他狗营长。
1: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0: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1: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0: 放心吧。
2: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3: 哥，
0: 嗯，
3: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0: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3: 哼，
0: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4: 就算你自己想到的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3: 就是就是的。
0: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4: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5: 嗯，我说呀，栽庄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0: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3: 嗯，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0: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嗯，
4: 可以呀，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0: 钻个洞？
3: 啊，大伯，这有啥用呢？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情形一搅他就断了。而且呀，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0: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4: 对。还有啊，
0: 啊，
4: 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3: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4: 这个篱笆呀全靠边。
0: 嗯
3: 嗯，
4: 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0: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4: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0: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3: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0: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4: 明远啊，
0: 啊，
4: 你是说
0: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3: 啊？谁呀？
0: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4: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0: 嗯，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2: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6: 小梅，小梅，
7: 不好了。
3: 啊，吴喜哥咋了？
7: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3: 啊，出啥事了？
7: 哎呀，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3: 啊，不行不行。
7: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哎呀，小梅，小梅。
8: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 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9: 都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8: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9: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啊、求我也没用。
8: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9: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8: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9: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8: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啊，
9: 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搜狗，你给我搜狗。
2: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10: 大伯，娘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7: 小梅啊，可怜吧，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0: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10: 我娘死得好惨。
0: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10: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0: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龙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龙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1: 小英，小英，
3: 哎，喜子，
1: 哎，
3: 这儿、哎，在这儿呢。
1: 小英，
3: 喜子。
1: 小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3: 我娘她，
1: 娘，
3: 她走了。
1: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
0: 没能给你老送终啊。
10: 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0: 可恶的日本鬼子。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10: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0: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10: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0: 是个什么世道啊！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秀英，秀英，快跑！
10: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0: 跑！跑啊，秀英！秀英，秀英，秀英，
2: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11: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7: 好容易，卖国贼！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11: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12: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0: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3: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0: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11: 行了，带上来。
13: 看到没有，

0: 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1: 宁远，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2: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1: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3: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1: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3: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2: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
3: 万岁。
1: 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3: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2: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1: 啊，我明白了，明远，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2: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1: 对，反抗，报仇。
4: 反抗，报仇。
0: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3: 喵，
1: 喵，明然
2: 啊，
1: 在那儿呢。
2: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1: 哎，
2: 走。
5: 老冯，又见面了。
1: 哎，安全吧？
2: 安全，
1: 放心吧，没尾巴。哎，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

0: 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1: 好，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西战怎么打？
0: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2: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0: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1: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0: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3: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0: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1: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3: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0: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4: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儿都干得少了。
0: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1: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有劳无功。
4: 不对不对，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0: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3: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0: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3: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0: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3: 黄二皮？
1: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0: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1: 好，
0: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西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1: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5: 好。
6: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4: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1: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
4: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1: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3: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4: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1: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7: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 你们试试不就知道吗？
2: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1: 对呀，爹，咋试啊？
7: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2: 啊，
7: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3: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1: 就是。
3: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2: 对呀、啊，
1: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2: 不用人，那用啥？
7: 是啊，
3: 是啊，
7: 狗啊。
6: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3: 嘘，别叫，别叫，别叫！
7: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2: 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
7: 哎呀，
2: 你还怪可怜它的。
7: 这不管咋说，它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1: 那它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它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7: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2: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7: 我养了它五六年了，它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1: 爹，你要小心呐。
6: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3: 哎，快看，狗没事儿，没事儿，
2: 真没事儿，
1: 竹篱笆没电，
3: 竹篱笆没电。
6: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7: 好狗，走。回家，
1: 走，回家。
7: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2: 对，得奖励。
6: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7: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2: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
5: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2: 还敢说不是你？
5: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2: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3: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2: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5: 别别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1: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5: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1: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5: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3: 你说啥情况了？
5: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1: 难怪呢。
5: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向谁汇报情况？
5: 就那个侯营长。
3: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5: 是是是， 是狗营长。
1: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5: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8: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5: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9: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5: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5: 啊，真的？
9: 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5: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1: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5: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3: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5: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1: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5: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1: 行，去，走吧。
5: 哎，
6: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10: 竹隐蔽。
11: 好。
3: 哥
10: 啊，
3: 你确定吗？
10: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3: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10: 黄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9: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3: 太好了。
10: 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3: 快点！
10: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3: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10: 哎，着了，小心点！哎，我来吹。
3: 好大的烟！
10: 好了。着了，大家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11: 好，
3: 撤。
6: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12: 黄二皮，这是什么？
5: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托我孝敬您的礼物。
12: 礼物？哪个人？
5: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12: 什么话？
5: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12: 啊，是新四军。
13: 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6: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 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

0: 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 谁？
2: 侯营长。
1: 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3: 哎呀，是你小子呀，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
1: 别动。
3: 许明远，黄二皮，
1: 你们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4: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3: 明远兄弟，不，徐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1: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4: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3: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1: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4: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3: 徐大哥。
0: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3分区和4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5: 篱笆长，

0: 亲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1: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0: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1: 大火烧篱笆
2: 喽！烧篱笆！
3: 烧篱笆！
4: 同志们，咱加把劲啊，别掉队！烧了东面，烧西面。拔了篱笆，断炮楼，
5: 断炮楼。
6: 宁远，宁远，
1: 哥，哦，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4: 太好了，咱会师了。
7: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8: 哎呀，宁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断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9: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10: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11: 对
12: 对，消灭了。
8: 好，咱们胜利再会。
0: 胜利再会。
4: 游击队，跑步前进，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0: 火烧竹篱笆。
13: 兄弟，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14: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15: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4: 小梅，你哥呢？
16: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14: 这个臭小子，
16: 大伯。

0: 凌远，
1: 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0: 凌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1: 这不是一回事儿，你快走走啊！
0: 下去吧你！
1: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0: 凌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1: 爹！
2: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
3: 是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大唐王朝平定了高丽，这也标志着他的军事扩张达到了一个巅峰，大唐的版图也是达到最盛。自此以后呢，唐初那种军事制度，也就是府兵制，开始逐渐瓦解。正所谓月圆则亏，水满则溢，这种盛极而衰啊，是世间万物的常理。您看，时间到了咸亨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份。首先，唐朝在对外军事上遭遇了来自于西陲吐蕃王朝的严峻挑战。这吐蕃王国呀，差不多是跟唐朝一块崛起的这么一个国家。当唐帝国是在李世民执政时期呢，吐蕃的王国呢也有一代雄主松赞干布。只不过在太宗时代呢，唐朝和吐蕃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先有文成公主入藏的千古佳话，后来又有吐蕃出兵帮助唐使王玄策征服中天竺的事迹。但是伴随着松赞干布的去世，吐蕃的国相陆东赞大权独揽，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吐蕃首先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了唐帝国当时的属国吐谷浑。吐蕃和这个吐谷浑呢，同属于青藏高原，两国历来是存在边境争端的，时常爆发军事冲突。唐高宗的龙朔三年，由于吐蕃的蓄意入侵，两国的军事冲突就逐渐升级了。吐谷浑屡屡遣使向唐朝告急，而吐蕃呢也装腔作势的遣使向唐朝求援。可那个时候，唐帝国东征百济的战争处在焦灼状态， 而且唐朝对于吐蕃扩张的野心估计不足，所以说高宗对两国的争端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去，到底是谁欺负谁啊，我先管不着呢。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政策，这种失策进一步刺激了吐蕃的野心。就在这年五月份，吐蕃是悍然出动大军，一举就吞并了吐谷浑了，进而窥视西域，准备和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几年以后，吐蕃的国相陆东赞他去世了，但是他对外扩张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而是越发的猖狂了。因为陆东赞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儿子论亲陵又继承了相位，正所谓是虎父无犬子啊。这个论亲陵呢，比他父亲更具有传奇色彩，他也是吐蕃历史上最富于雄才大略的一代名相。于是乎到了咸亨元年，在这年四月份，吐蕃王国出兵攻陷了

大唐在西域的18个州，进而又占据了安西四镇。这战报传到朝廷里边，大唐朝野一片震惊，高宗只能是下诏撤销了安西四镇，随后任命名将薛仁贵为主帅，以郭岱峰等人作为副帅，让他们亲率10万大军西进青海湖地区，准备在讨伐吐蕃的同时协助吐谷浑复国。可是高宗万万没想到啊，他这次指定的副帅的人选，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西征大军进抵大飞川的时候，按照薛仁贵原来的战略部署呢，是让郭岱峰率领着20000人在大飞岭上驻营固守，保护大军的辎重和粮草，然后由自己本人亲率主力进击乌海，跟乌海方向的吐蕃军队决一死战。如果说作为副帅的郭岱峰按令行动，就能够避免后来那个可怕的失败。但是啊，郭岱峰这儿呢，他瞧不起薛仁贵，你一个平民出身，什么白袍小将什么的玩呢，你去冲锋捞战功了，让我守着辎重粮草凭什么呀？结果他就放弃了大飞岭，擅自带领着辎重部队继续前行，终于啊遭遇了吐蕃20万大军的伏击。行吧，你不是有本事吗，来你打一个2万对20万的。他当然是打不过了，这一下啊，唐军的辎重和粮草丧失殆尽。薛仁贵得到这个消息赶紧退守大飞川，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吐蕃国相论亲陵亲自率领着40万大军，就把这10万的唐军呢团团包围了。经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以后，唐军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薛仁贵、郭岱峰这些将领被迫和吐蕃议和，这才得以保全性命。随后朝廷派出特使把他们押解回京，高宗皇帝这儿念在他们以往的功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但是都把他们给革职除名了。可惜了薛仁贵一世的英名就这么着毁于一旦了。大飞川之败一举破除了唐军无敌于天下的神话，也成为了唐朝对外战争史上一个由盛而衰的大的转折点。探究他的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副帅郭岱峰自视为名将之后瞧不起平民出身的薛仁贵，致使两个人在战略战术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其次啊，唐军士兵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海湖地区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这个应该算是客观原因。可问题是从这儿啊，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时候唐军士兵的身体素质已经远远不如贞观时代了。你看此前咱们聊李靖啊、侯君集啊，他们在平定吐谷浑的时候，同样那也是在青藏高原上转战数千里，大小数十战，最后呢仍然取得了全面胜利。那时候士兵们没有高原反应吗？有，但是能扛得住。由此可见呢，唐朝的军事实力在高宗执政的时候就由盛而衰了，内在原因就是兵员素质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就在唐帝国在西线遭遇吐蕃严峻挑战的时候，东方的局势啊也出现逆转了。因为高宗朝廷在帝国疆域急速扩张的同时，对于新占的各个州府是缺乏强有效的治理的，在这些地区啊驻扎的军队数量也很少，从而就导致了本已经臣服的这些周边地区迅速掀起了一股叛乱和复国的浪潮。那最先死灰复燃的就是2年前刚刚被李继平定的高丽。咸亨元年的时候，高丽那边起兵反叛了，唐朝呢随即派遣了高侃出兵镇压。镇压的时候应该很顺利，因为当时啊高丽内部又爆发严重的内讧了，所以高侃先后在安世城、白水山大败高丽的反抗军。可是就在唐军即将平定叛乱这个坎儿、这个节骨眼上，历来臣属于唐帝国的新罗竟然是和唐朝反目，公然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还陆续出兵占领了原属于百济的一部分土地。他这想的是称霸朝鲜半岛，国外形势让人不省心吧，国内的形势也让人担忧。从咸亨元年的3月份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旱情，您等到了8月份，关中这儿又遭遇了严重的干旱，这就直接导致京畿地区出现饥荒了。朝廷啊，只能是让百姓前往各州去逐食，同时呢，准备把朝廷暂时迁往洛阳，
以解决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饭问题。那么此前呢，在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长安这个地区为什么经常闹饥荒，为什么要建一个东都洛阳，国家面临着危机，而武后个人呢，他也面临着危机呢。首先是他在外朝的心腹都相继离去了，比方说李义府早在几年之前呢，就被高宗皇帝流放远地，死于贬所，而那个袁公瑜呢，也是被一贬再贬，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了。其他的几个人呢，有的是病故了，剩下最后一个呢，就是他的死党许敬宗。这老头啊，在这年的三月，因为年老体衰，实在身子骨跟不上了，只能是致仕退休了。这些人呢，都是武后在朝里边的利益代言人，没了他们，武皇后啊，陷入到了势单力孤的境地。还有就是什么呢？武后的母亲就是荣国夫人，在这一年九月份病逝了。这老太太活了92岁，这个甭管是在当时啊，还是放到现在呀，这已经属于是高寿了。但是老太太的死还是给武后带来了极大的悲伤。这么多年了，她母亲杨氏呢，是她在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自己争夺皇后之位的关键时刻，她母亲呢在背后给她出谋划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竟然是出面奔走。这一切都让武后呢一直是身怀感激，心里边也有安全感。此外，在武后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几乎她的每一步都是沾着亲人的鲜血的。比方说她的长女安定公主，就是被她给掐死闷死那位啊，还有她姐姐韩国夫人，她外甥女贺兰氏，她同父异母的兄弟武元庆武元爽，还有她的堂兄弟武维良武怀运，这都是死在他的手里的。是天家无骨肉亲情，亲情在政治的碾压下几乎是完全泯灭，但是每一个人，他只要是一个人，他对亲情啊都是有渴望和渴求的。对于武则天来说呢，毕竟还有个老母亲呢，结果在这一年的九月份，他母亲杨氏去世了，国家的忧患和个人的危机同时袭来，武后这儿啊也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当中。而且我们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古代中国人呢普遍相信天人感应，他们就相信凡是出现重大天灾，肯定是人事上出了问题了。所以当这一年国家遭遇到内忧外患的时候，朝中很多对武后不满的大臣呢就借机发难，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他，就说天下大旱必然是和皇后专权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周边国家暴乱，自己的利益集团里边的官员也基本上走的走死的死，母亲还去世了，朝臣呢把矛头指向自己，这么多压力同时袭来，武后这儿啊就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在咸亨元年的闰九月，就是他母亲死了还不到一个月呢，这位武皇后以天下久旱为由，正式向高宗提出了避位的请求。所谓的避位啊，就是因天灾而引咎，要求辞去皇后之位，我就当个贵妃就行了，天下大旱我有责任呢，这皇后我不能当了。他这么一做呢，朝野舆论顿时哗然，大家伙全蒙圈了，武后居然提出避位，太阳打西边出来大家伙能相信，但是武后放弃权力，他是把权力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啊，自己拼搏半生终于拿到了皇后之位，那么现在就缴械投降了，这是走的哪一招啊？大家伙有点不太敢相信。就在这个微妙时刻呢，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天子李治的身上，瞧瞧咱这皇帝他会怎么做吧。高宗很快就做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只有俩字，不准。说高宗皇帝一直是挺生气的，自己权力啊被这个武后拿走太多了，这时候你就就坡下驴呗，顺水推舟呗。列位，这个舟不好推呀，这几年来高宗皇帝的身体是每况愈下，常年疾病缠身，使他对武后呢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一旦没有武后了，高宗这儿也没办法独自处理政务，你说这权力交给谁呢？交给宰相集团们吗？还是说让太子亲政呢？更何况高宗不是傻子，他一眼就瞧出来了，武后提出这种要求啊，他不是想真的放弃权力，而是以退为进。你看，第一，故作高姿态，朝野上下对于我有不利的舆论是吧？好，你们不是说我专权吗？老娘辞职不干了，看你们还能说什么。第二，
用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

向天下人强调，自己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主宰者。因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谁承担最大的责任，谁当然他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您琢磨琢磨，武后这么做就明摆着把天子李治啊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古往今来只听说出了天灾了，皇帝下一道罪己诏，哪听说过皇后自请避位的。如果高宗皇帝真的就就坡下驴了，顺水推舟了，这就相当于承认呢自己是一个从属地位，那这不是自个儿打脸吗？高宗不会这么傻，所以说他必然呢要驳回武后的避位请求。咸亨元年的避位事件，显然是武后呢化被动为主动，这是一招妙棋。如此一来呢，把朝野上下的嘴全给堵住了，还把自个儿威望进一步提升了，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了心系天下不逊己私的高大形象。人家武后这儿表现得如此高姿态，高宗皇帝这儿啊也得有所表示，那意思人家很乖，你得奖赏啊。随后高宗皇帝辍朝三日，给武后的母亲杨氏举办了无比风光的最高规格的葬礼。这杨氏被封为了太原王妃，谥号忠烈，而这个武后的父亲武士约呢还被追封为了太尉太原王。至此武后又一次以自己绝顶的高明的政治手腕化解了危机，并且强化了二圣临朝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咱们平心而论啊，武后在掌控朝政的这些年里边，大多数时候啊就是在帮着高宗打理政务的，基本上没打什么个人的小算盘。要是从显庆五年高宗患上风疾算起，武后参与朝政已经整整十年了。就算是从麟德元年的二圣临朝算起，武后垂帘听政已经是六年了。那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呢，他既没有在外朝培养新的政治势力，也没有引进任何强势干政的外戚。单凭这一点呢，他这个辅政的皇后呢也算是尽职尽责，并没有很多值得诟病或者是值得指摘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呢，高宗才会越来越倚重他。武后表现得如此谨慎，如此内敛，不是他不想啊。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一方面他是为了博得高宗的信任，另外一方面他这个外戚的势力那都是先天不足的。比方说吧，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或者是堂兄弟老早的都被他给弄死了，那些人的儿子呢也被他给流放了。现如今唯一一个在朝里边任职的外戚，就是他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之前给您介绍过，那个韩国夫人呢，一个儿子长得特别帅，一个闺女长得特别美。要是论辈分的话，这个贺兰敏之呢得跟武后叫声小姨。而说起这个贺兰敏之啊，武后一直也是用心培养，但是你这玩意儿啊，他烂泥糊不上墙，怎么培养也不行，这让武后也是伤透了心。自己也想培养点外戚势力，但是这怎么培养啊？耗子皮当膏药，怎么沾也不行。这贺兰敏之呢，当时是长安里边有口皆碑的美少年，你要说选秀啊，你长得帅这方面他没问题，明眸皓齿，玉树临风，富有诗书，才华横溢。史书里边就说他呀，风情外朗，神采内容，飞文染汉，微博为雄。武后一开始呢也有心栽培这个贺兰敏之，早在武后想当年除掉了武元庆那帮人以后呢，就奏请高宗皇帝以贺兰敏之为武士约的祭祀，让他改姓武，袭爵周国公，并且把他升为了弘文馆的学士、左散骑常侍。可是武后这个热脸呢贴了外甥的冷臀部了。首先来说呢，他在政治上就没跟这个武后站在一边，这一点呢武后也瞧出来了。想当年魏国夫人贺兰氏因为武氏兄弟献石而暴亡，贺兰敏之呢参加自个儿亲妹妹的葬礼，高宗皇帝哭着就跟他说呀，说我上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一退朝就中毒不治了呢？事情为何发生得如此仓促啊？如果这个贺兰敏之足够聪明，或者说有那么一丁丁点点的政治敏感，那么他不管当时心里边怎么想的，都应该立刻把这个责任推到武氏兄弟身上，不用问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是武后啊借此来打击报复武氏兄弟。贺兰敏之这儿应该是让高宗皇帝主持公道，说要依法惩治武氏兄弟，替我妹妹报仇啊，
让他在九泉之下合上眼呢。可是贺兰敏之这儿没有，自始至终就是陪着高宗皇帝伤心落泪，一句话也没说。这种沉默可是代表着一种态度呢，这说明他知道杀死妹妹的凶手不是武氏兄弟，就是自个儿那个姨呀，就是那个武后啊。当武后知道贺兰敏之对这件事的反应以后呢，只是淡淡的说了四个字：“此儿疑我。”这小子怀疑我。心机缜密的武后知道贺兰敏之啊已经猜出谁是幕后主使了。就打那时候起，武后意识到自己这个外甥贺兰敏之绝对成不了自己政治上的帮手。除了政治上让武后觉得这小子靠不住之外呀，贺兰敏之这个人呢，他的秉性，他的所作所为也让武后是深深感到厌恶。这小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什么样的女人他都想搞一腿。最让武后吐血的是，跟贺兰敏之私通的人呢，武后这儿没法去指责。有朋友说不能吧，大唐天下所有的人还有让武后不敢去指摘的人吗？真有。和贺兰敏之私通的这个人就是贺兰敏之的外祖母，也就是武后的母亲，那个杨氏。那时候老太太已经八九十了，她居然跟自个儿年方弱冠的亲外甥啊有这么一腿。如此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乱伦的事儿，即便是现在的八卦记者呀，他都是编不出来的。但是这事儿在当时的长安呢，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各种有关的史料呢，也是对此言之凿凿。武后就感觉着自个儿这个脸被这祖孙俩是给丢尽了，一个是自个儿亲妈，一个是自个儿亲外甥，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更让武后无语的是，花花公子贺兰敏之他所做的恶心事儿啊，还远不止于此呢。当时武后的亲儿子太子李弘呢已经是长大成人了，高宗和武后准备为太子纳妃，选来选去吧，终于选了一个夫妻俩人都满意的。他们在众多的名门闺秀里边选中了四位少卿杨思简的女儿，长得是天姿国色，而且性格脾气秉性什么的都挺好的，高宗啊武后啊都很满意。可是没人想到啊，就在太子即将举行大婚的时候，他这个该死的贺兰敏之，就是武后这个外甥，竟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的把这个准太子妃给逼奸了。自个儿的亲外甥把自个儿未来的儿媳妇给强奸了，你说这个武后多生气吧。那这太子也不能够再娶这个杨氏了，婚约就此取消了。按照情，按照法，按照理儿，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呢，都得把这个贺兰敏之给他加以刑罚。可问题是，贺兰敏之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人家背后是有后台的。他的后台是谁呢？武后的亲娘啊，论辈儿来说那是贺兰敏之的亲姥姥啊，他外祖母也是他的老情人，这个杨氏给他撑腰呢。武后气得浑身哆嗦，但是碍于母亲的面子也只好是忍了。贺兰敏之这儿呢有恃无恐，没过多久啊，这个渣男又把魔爪伸向了太平公主。众所周知啊，武后的长女呢多年以前已经夭折了，据说是被他亲手给闷死的。所以说武后啊把这个小女儿太平公主呢视为掌上明珠，捧在手里边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个色胆包天的外甥贺兰敏之竟然趁着太平公主出宫去看望荣国夫人的机会，又一次啊把这个小公主身边的侍女就给强奸了。这一回武后是忍无可忍了，那用不了多久我这闺女都不保啊。列位，说到这儿不知道您猜到什么了啊，反正书里边虽然没写呀，但是我自己咂巴这个滋味呢，对于贺兰敏之来说，自己呢长得又帅又有文采，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妹妹进宫侍奉高宗李治，自己的小姨是皇后，按理说这辈子应该是过得很惬意的。可是自己的母亲忽然之间人间蒸发了，就是自个儿小姨武则天干的，然后自己的妹妹又惨死，被下药毒死了，还是这个武后干的。那贺兰敏之这儿有法报复吗？他又做不到，没那么大权力，那怎么办呢？好，你祸害我一家子是吧，你瞧着我的，我先祸害你娘，就是祸害他自个儿亲姥姥，跟他姥姥通奸，我再祸害你准儿媳妇，接下来又祸害太平公主身边的侍女，你们再不管我呀，我把这太平公主也给办了。列位请问他这是干嘛呢？

0: 老头李渊在当太上皇的九年间呢，生了两个皇子，分别是李世民呢，都已经是爷爷辈儿的了，他这又添一大胖小子。这没过满月的孩子，李世民呢得管他叫弟弟，而且是他亲弟弟。李世民家的孩子得管这个襁褓里的小婴儿叫叔叔，这是他们亲叔叔。你把我皇位抢走了，我腻歪你。而且您看他这个最小的儿子李元婴，这位是哪位呢？您肯定听说过，王勃呀曾经写过著名的《滕王阁序》，那里边那个滕王呢，就是李渊最小的孩子李元婴。当然这就有点说远了啊，我们说这个贺兰敏之，自己的妹妹自己的母亲被武后给弄死了，他这怎么样报复武后呢？怎么样报复他小姨呢？就用淫乱的方式。但是这个事儿啊做得有点突破底线了，武后是忍无可忍，决定把这个外甥也弄死吧。正好呢在这一年，武后的母亲杨氏病故了，那武后这就没有什么顾忌了，在咸亨二年的四月份向高宗上表，列举了贺兰敏之的五大罪状，随即呢把他流放到雷州，广东那玩去吧，好塞雷呀。贺兰敏之被贬到广东那边，刚走到半道啊，就被武后派来的杀手用马缰绳把他给活活勒死了。随后呢，朝中一大批和贺兰敏之交好的大臣全部被流放岭南了。
1: 皇后旨意令你们二位在路上解决了贺兰敏之，不得有误。
0: 贺兰敏之死了以后呢，武后也得琢磨，我得培养自己的势力呀，可是我这些兄弟堂兄弟，我这些外甥，哎呀，一个一个的啥玩意儿啊。自己参与朝政以来，过去的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贬的贬，死的死，退休的退休，一个也没剩，唯一用心扶持的外戚竟是这么一个死有余辜的货色。自己这儿不能当光杆司令啊，目前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看上去还很稳固吧，可是他也得居安思危呀，因为目前的一切呢，这都是高宗皇帝给的，相当于是高宗李治让渡了一部分皇权给了武后了。万一高宗这个小身板哪天的梗儿死了，或者说哪天呢发疯又上演废后事件，那自己怎么办呢？没有宰相支持，没有外戚相助，靠什么跟高宗掰手腕呢？靠什么和大臣们博弈呢？所以打这儿起啊，武后就意识到要在朝里边培养一批新的势力，同时呢扶植一些可靠的外戚，让这些人步入到帝国的权力中枢，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武后这儿怎么做的呢？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

0: 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上说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

0: 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石方才给您说到，武后决定了要在朝里边培养一批新的势力，同时呢，扶植一些可靠的外戚，让他们逐步进入到帝国的政治中枢，成为他的左膀右臂。那扶植谁呢？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的春天，有这么一个被流放岭南的政治犯的家属，忽然就被一道诏书召回了长安。他就是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武承嗣的父亲武元爽，生前跟这个武后啊发生过很多的不愉快，而现在呢，武后是摒弃前嫌，既往不咎了。倒不是他有多大度，因为除了武承嗣、武三思这么几个被流放在外的侄子，他真就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外戚了。再者说呢，上一辈人的恩怨早已成了如烟往事，武后该发泄的仇恨也发泄的差不离了。现如今呢，他这些侄子已经和他成了政治上相互需要的利益共同体了。武后需要这些侄子们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以便在将来的政治博弈当中替他冲锋陷阵。而武承嗣啊、武三思啊，他的这些侄儿啊，也需要武后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有朋友说，他这几个侄儿也太没出息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呢，给点好处，给点利益，就把这个仇恨给忘了吗？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对于他这几个侄子来说，你如果不答应，等待他们的不是流放地的困苦的生活了，可能就是活不下去了。而如果你答应了，那后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从这个上官婉儿的身上也能得出同样的道理。当然了，有关于上官婉儿之后再给您说吧。且说这位武承嗣一回朝呢，马上承袭了他爹周国公的爵位，并且被任命为了上仪奉御，这是一个五品官啊。您别觉得官不大，因为一个月之后呢，武承嗣接连的被火箭式提拔，当上了宗正卿，这是一个三品官了。宗正卿这个官职啊，就是皇族事务的部长，虽然不是说什么要害职位，但是官阶很高。最重要的是呢，在这个职位上，可以对所有的李唐皇室的成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换言之呢，这也是武后合法监控李唐皇族的开始。 N 多年以后啊，当唐高祖、唐太宗的龙子龙孙们，他们像鸡蛋一样被武则天用这小锤子梆梆梆梆一个一个全敲碎的时候，大家伙才认识到武承嗣这个职位多么的重要。不久之后啊，武后的另外一个侄子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也回朝担任了右卫将军。随着武后的这些侄子们相继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一个外戚当权的时代悄然拉开了帷幕。武后这儿呢，在积极扶植外戚的同时，他又在这年的八月呀，撺掇着高宗颁布了一道诏书。这个诏书呢，表面看来好像没有什么歪歪念，就是从唐高祖的爷爷奶奶开始，给李唐的历代的祖宗呢加了一些尊贵的字号，尊高祖李渊为神尧皇帝，尊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尊太宗李世民为文武圣皇帝，尊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等等等等。乍一看，这不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吗？太穆皇后前面加了一个神，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改成了文德圣皇后。其实啊，武后的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此呢给自己改换名号。他先是把祖宗给封了一个遍，紧接着他就提出来了，为了避先帝先后的称讳，自此以后呢，皇帝李治应该改称叫天皇，皇后武媚呢而要改成天后。就这么着啊，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天皇天后诞生了。我们一说到天后，他指的就是武媚，或者说武后，或者说武则天。而那个他自己造的字啊，上边一个名，下边一个空，诏啊，他管自个儿叫武诏，这字儿也是单独给他用的。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日月凌空，普照大地。那上边是日月，下边是空，这个字儿为什么非得念诏呢？ 因为武则天她的闺名啊，据说叫武曌，只不过原来那个曌呢是照耀的照，她在称帝之前的一年给自个儿造了这么一个字儿。那么后来武则天死了，她那个墓碑上写的是武媚呢，还是武昭仪呢，还是武后呢，还是武则天呢，还是武曌呢？都不是，这姐们经常创新，她那个碑呀、是无字碑，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且说现在武后从这儿由皇后呢变成天后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举措，一字之差呢就让武后在古往今来众多的皇后里边脱颖而出，鹤立鸡群了。你们那些皇后啊，再怎么牛，你们也是皇后，是皇子辈的，而我不一样，我是天子辈的，我叫天后。说是为了避讳，貌似很谦虚，但是傻子都瞧得出来呀，天后要比那个皇后呢尊贵得多。本来后为坤德，天子是乾，皇后是坤，皇后再怎么尊贵也不能够和乾呢和天呢沾上边。好，现如今武后啊自称天后，我就跟这个天扯上关系了，这显然突破了宗教礼法的限制，把自己和至高无上的天子完全并列了。变身天后的这一年呢，武后整整50岁，这也是他在通往女皇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若干年后啊，他就不是天后了，他是武曌，他把那个后呢又给抹了，他就真正的成了皇帝了。且说这时候的武后，他晋升天后了，极力培植外戚，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啊，就是要着力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那这时候呢，他其实是面临着一个难题的。当时的宰相刘仁轨、戴志德、刘敬玄、郝处俊这些人呢，他都是高宗一手提拔的，武后呢不能把这些人给拽下来，也不可能呢一下把自个人全给拱上去，而拉拢朝里边那些中下级的官员呢意义又不大，远水解不了近渴。极具政治智慧的武后当然有自己的办法，既然从宰相那儿夺不了权，那我就分权呗。他要建立私人内阁，他参照的是他公公的，或者说他前夫的做法。这个事儿确实有点乱啊，说白了他参考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要招揽学士。你看随后的日子里边，武后以编纂著作为名，亲自选拔了刘一之、袁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韩楚斌这么一大批的才华出众的学士，特许他们进入大内，开始大张旗鼓的编纂陈轨、百僚新界、月书、列女传等等等等，洋洋洒洒1000多卷呢，署名都是大圣天后亲传。表面上这位天后率领这帮学士著书立作，好像是无关朝政，实际上啊，他把这个朝廷奏议百思表书悄悄拿到学士的案头上，你们就是我的顾问，是我的智囊团了，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呢。不仅如此啊，普通的朝臣们上朝呢都是从南门入宫，而武后这个四人内阁的成员呢被特准从北门直接进入禁中，所以说大家伙啊管这些人呢称为叫北门学士。这些北门学士呢就成了天后的心腹智囊团，打这以后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他们的人生算是走了捷径了。但是啊，最终的结局呢可能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顺利那么美好，尽管他们都是武后一手栽培的，但是对于武后的专横跋扈，这些人里边啊也有人不买账。您比方说吧，那个刘一之，十几年以后官至宰相，但是他不想当武后篡唐的鹰犬，要求这个武后啊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这把武则天差点给气死。当然了，刘一之这儿遭遇了杀身之祸。而其他的北门学士虽然说没有反抗武后，但是他参与武后做的机密的事儿太多了，结局啊都是很不堪的。很多人呢被武后假借酷吏之手一一的诛杀，落了一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上元2年的时候，随着高宗的身体日渐衰弱，随着武后在政治上日益强势，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非常微妙的问题摆在了李唐朝廷的面前了。万一重病缠身的高宗驾鹤西去了，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应该落到谁的手里呢？是天后武媚还是太子李弘呢？您别忘了，这时候的李弘啊已经是24岁了， 早已经成年了，人家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高宗皇帝一旦龙御宾天，应啊由太子李弘继承大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天后的眼中，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武后把这个太子李弘，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当成了政治上的对手。原因很简单呢，一旦李弘登基为帝，自己这儿就不是天后了，你最多了是一个天太后。是，你可以利用太后的身份对李弘施加影响，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呢。在目前的状态之下，你是天后，你可以堂而皇之的帮助患病的丈夫料理政务。可如果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或者说他死了，武后这儿你唯一的职责就是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太后。毕竟太子李弘已经成年了，如果过多的对这个新皇帝指手画脚，人家李弘这儿也身体没病，你凭什么老在旁边瞎指挥瞎帮忙啊？朝堂上的大臣呢肯定会反对和非议。让武后一直感到忧虑的是，这个李弘啊是自个儿的亲生儿子，但是呢在政治上他跟自己不是一条心，到时候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李弘，他这儿啊其实是没把握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高宗李治的特意安排之下，朝里边这个宰相啊几乎是清一色的反武派，还都兼任着东宫属官，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也在影响着太子，跟太子呢保持高度一致。如果李弘即位了，这帮人呢团结在新的皇帝李弘的身边，就会形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政治集团。只要是这帮人到时候觉得这位武太后对这个新君呢构成威胁了，随时有可能啊就把这个武后从帝国的权力舞台上给驱逐下去。那时候的武后非但是没法干预朝政了，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或者说身家性命能不能保得住，那都是两说的。就算是生性仁孝的李弘会对自己母亲手下留情，他身边那些宰相们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一旦李弘登基了，武后的未来绝不会太好。那您说这位天后他会甘心吗？他能接受吗？目前的一切让他放弃，他能受得了吗？他不仅是不想放弃，他甚至啊都有点不满足了。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但是又逐渐清晰的这个梦想。这梦想我不说你也知道吧，皇帝那个位置我怎么就不能坐呢？我虽然是一名女子，谁说女的就不能当皇帝呀？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可是这个代价里边就包含着他儿子，就是现在的太子李弘。于是我们就得问了，武后会下手吗？会与不会，李弘这都没想到，自己成了母后权力之路上最大的障碍了。他更想不到的是啊，给予他生命的母亲竟然把这个生命又给收回去了。我们说这个李弘啊打小就仁孝，你看他在少年时代东宫的老师郭瑜教他读春秋，在春秋里边他读到这么一段，说楚国王子弑君篡位，哎呦，把这个李弘给气的。他把这个书一合就问老师啊，说此事是身为臣子的人不忍卒读的，经典既然是圣人垂训后世之用，为什么记载这种事儿呢？
1: 春秋左氏传里厨子商臣逼死父皇那一段，为了王位竟然杀父，这种残忍的事情为什么要写在书上？
0: 这太子老师赶紧回答呀，说孔子作春秋亦存褒贬，您看到这个故事啊是反面典型，以此呢惩恶扬善教化世人。但是李弘还接受不了，态度非常坚决的就说了，说我认为这种事儿啊不但是不能说，甚至连看连听都是不许的，要不然您给我换本书吧。这老师郭瑜啊被太子的仁孝给感动了，把这个教材呢换成了正面讲解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礼记。李弘的这种仁孝呢是随他老爹了，基因遗传的。除了这一点之外呀，他还继承了父母的早慧的文学才华。龙朔元年的时候，年仅10岁的李弘呢就有了编纂书籍的想法，他召集了当时的东宫属官许敬宗、上官仪、杨思简等人一块儿，是博采古今文集，摘录其中的语句，分门别类，最后啊编成了一部500卷的大型文集《尧山玉采》，把这套书呢献给高宗了。 高宗皇帝一看十岁的太子就有如此过人的领导能力，当老爹的当然是特别欣慰了，马上赐给太子绸缎30,000匹，以资奖励和鼓励。因为李弘这儿呢又仁孝又聪明，高宗李治对他是钟爱有加的，寄予厚望。早在显庆4年的时候，就让年仅8岁的李弘让这孩子监国。转过年来，就是到了显庆5年的时候，高宗一瞧自个儿这个身板儿，得了这么重的病了，一天不如一天了，危机感十足。他非常想把这个太子呢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因此啊，高宗在位1/3的时间，他都在洛阳，不在长安。李弘这儿呢，曾经是7次监国呀，8岁、11岁、12岁、16岁、20岁、21岁、22岁。除了8岁那年呢，因为年纪太小，力不胜任。其余的6回呀、人都是能够胜任的。随着李弘监国的次数的增多，政治经验日益丰富，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了。而他这个政治主张呢，跟他母亲武后是截然不同的。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黔州，死后啊，尸体曝于荒郊，没人敢去给他收葬。李弘知道以后呢，深感哀怜，马上上表高宗李治要收葬这个异母的兄长。这事儿让武后就非常的憋火了，心里边想着，你这败家孩子，老娘我把那个李忠给他赐死，为的是谁呀？为的是把你扶上太子的位置，你这小子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所以说武后啊，嘴里边称赞说这孩子太仁厚了，但是心里边啊特别的不满，而且很警惕。此后的几年间呢，太子李弘和他亲生母亲武后之间的母子关系日益紧张。您等到咸亨2年，公元671年的时候，又有这么一个敏感事件发生了，这就导致李弘和武后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矛盾迅速升级，甚至公开化了。这又是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啊，是由萧淑妃的两个女儿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所引发的。且说这一年呢，关中闹饥荒，高宗和武后率领着文武百官到东都洛阳就食。那长安这儿呢，自然是留下李弘让太子监国。一个偶然的机会啊，李弘就忽然发现益阳公主、宣城公主自打他们两个的母亲死后呢，一直被幽禁在冷宫里边。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李弘是大为惊讶呀，同时产生了强烈的恻隐之心了。因为当时啊，益阳公主已经28了，宣城公主呢已经24了，在唐朝女子出嫁呀，一般就是14、15，所以说这俩姑娘都成了大龄剩女了。这俩人一直遭遇着非人道的待遇，并且早就过了适婚的年龄。李弘这心里边不落人，立刻上奏，请求高宗和武后为他们择选夫婿，让他们出嫁，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1: 儿臣听说曾有淑妃萧氏被母后家法杖毙而死，还有两位公主人幽禁在宫中，放了他们吧。
0: 看到太子的奏书，高宗这儿啊挺高兴，马上应允了。你看我们家孩子，虽然说这两位公主啊是跟他同父异母的，但是心地纯善。武后一瞧勃然大怒，你这个兔崽子几个意思啊，你这不是让老娘难堪吗？因为众所周知，萧淑妃是武后当年的死敌，这位淑妃啊跟王皇后结成了同盟，但是结局很悲惨，朝野上下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是记忆犹新的。这么多年来呢，有很多人知道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谁敢言语，谁敢吱声啊？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这辈子只能是这样了，认命吧。除了在寂寞冷宫里边自生自灭以外，他们还能怎么办呢？谁敢替他们出头，谁敢替他们说话呀？可是人们万万没想到，时过境迁多年以后，居然会有人站出来呀，帮两个落难的公主讲情。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人呢，居然是武后的儿子，当今的太子李弘。讽刺啊，绝妙的讽刺啊！李弘的奏书一上，顿时是朝野哗然。有朋友说，反正萧淑妃都已经死了，这两个公主呢，也不会对武后形成很大的威胁，给儿子这儿做一个顺水人情， 把他们两个给嫁出去，这不就结了吗？列位，政治斗争里边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往小里边说，这是李弘啊向两个处境凄凉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伸出了援手。可是往大里边说呢，这是在释放信号呢。第一，他在替武后的政敌萧淑妃申冤平反。李弘是什么人呢？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不但是皇帝的儿子，而且是堂堂的储君。他的这个举动呢，不仅代表的是个人的情感好恶，还会被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李弘的特殊的政治身份就决定了，甭管他个人动机是否是政治动机，朝野上下的人呢，都会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政治解读。于公于私来说，太子的这个决定就好像是伸出手去劈着啪嚓抽了武后一顿耳光。武后一瞧，你小子这么做摆明了啊，你是慈悲的，是仁义的，我是冷酷的，是无情的，更摆明了这小子在炸刺儿呢，在挑战自己这个当母亲的权威呢，你在释放什么政治信号啊？武后这儿心凉了，伤心了，愤怒了，抓狂了。但是毕竟呢，她是一个城府非常深的女人，甭管心里边如何的翻江倒海，表面上啊不动声色。太子上书了，武后这表现出的是宽宏大度的姿态，当即把这两位公主呢许配了高宗的两个近身侍卫。至此，这令人尴尬的一幕啊，好像是翻篇了。
2: 好了，就依红儿，娘把他们都放了。
3: 儿臣叩谢母后。
0: 可是整个事件，武后这一再的妥协退让，李弘呢一次一次的如愿以偿，表面上没问题吧？事实上，这母子的关系已经是到了决裂的边缘了。也从这个时候起啊，太子李弘的悲剧就已经悄然注定了。也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就到了武后的脑海当中了。在自己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有人敢挡道，甭管那个人呢是自个儿闺女还是自个儿亲生的儿子，那么对方的结局只有一个字。您想吧，多年以前这武昭仪和王皇后斗的时候，她敢把这个安定公主给掐死，现在这位天后对待自己的儿子，他会心慈手软吗？且说到了咸亨四年，就是公元673年的二月，太子李弘一度被耽误的婚事终于要举行了。之前呢，他有一个准太子妃，结果那个姑娘啊，被武则天的外甥贺兰敏之辣手摧花给强奸了，名节被玷污了，自然就当不了太子妃了。这一回呢，高宗和武后又替他挑了一个左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据说这个姑娘呢温柔贤淑，甚有妇礼。裴氏啊本身是河东大姓，李治对这桩婚事呢非常满意，曾经对侍臣就说呀：“东宫内政，吾无忧矣。”
4: 你的母后啊，已经为你选了一位太子妃，那可是出身名门，温良贤惠呀。
0: 你这句话在一般人听来呢，就是代表了老公公对未来儿媳妇啊有嘉许有赞赏，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可是武后一听，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弦外之音呢？太子妃这是未来的皇后，东宫内政就是未来的宫廷内政，天子在公开场合如此的强调，你想表达什么？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天子之位禅让给你儿子啊？那我怎么办呢？后来的事实啊很快就证明了，武后的这种担心还真不是多余的。就在太子大婚两年以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这年的四月份呢，高宗忽然对太子李弘就表示，准备把这个皇位呢禅让给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武后而言，不异于是晴天霹雳，自己最担心的事儿要发生了。君无戏言呢，这禅位之意既然已经出口了，这肯定是不会收回成命了。那自己这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败家儿子上位吗？他跟老娘不是一条心呐！他一上位，我肯定很快啊就被扒拉到一边去了。武后是绝对不会承认失败的，更不可能败给自己的亲生儿子。那么你怎么样阻止李弘登基呢？好，精神上、政治上，你跟我不是一股绳，不是跟我一条心，那我只能从肉体上让你消失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时候的武后啊，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一个决意要问鼎天下的人。 此时此刻的李弘也不是一个儿子了，而是武后在这个世界上的头号政敌了。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呢，您列位肯定也就知道了。大唐帝国的皇太子李弘在上元二年的四月份，随着高宗武后从幸东都洛阳，忽然就在合璧宫的齐云殿暴病身亡了，年仅24岁。
2: 没有我操持朝政，早就天下大乱，哪有你父子的今日。
1: 可是大唐毕竟是我们李家的天下，
2: 早知如此，当初我何苦生养你，又叫你做太子。
1: 我是红儿，红儿。
0: 他这一死啊，高宗皇帝差点跟着去了，悲痛欲绝呀。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刚宣布要上位，年纪轻轻的太子呢就猝然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至痛的悲剧。高宗皇帝在哀痛当中颁布了一道制书，他也算是履行了对于太子李弘的承诺，追封这个太子呢为孝敬皇帝。在这个制书里边啊，也宣称李弘的死呢是因为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的。那么李弘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大多数史料包括民间分传是被他母亲武后镇杀而死的，就是下了毒了。而高宗李治所下达的诏书里边说他儿子啊是旧疾加重了自然死亡的。我们必须得说这个李弘啊随了他爹了，确实是身子骨比较弱，但是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巧呢？当老爹的刚想说禅位，李弘这儿就暴病身亡了。咱们看很多史书里边，像资治通鉴呢、唐会要、唐历、新唐书、旧唐书，基本上秉承的就是太子李弘是被武则天给害死的。太子一死，大唐这艘船将要开向何方呢？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武皇后为了扫清自己政治上的潜在的敌人。

敌人，把他自个儿亲生的儿子，也就是太子李弘下药给毒死了。李弘死了以后啊，大唐帝国的储君的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就在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的六月份，李弘这儿暴亡刚刚两个月，有人呢补上了这个空缺了，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他们俩的次子雍王李贤。雍啊，就是雍正的那个雍。这一年呢，李贤只有22岁。如果咱们说那个太子李弘呢，多愁善感，体弱多病，那么这个新太子李贤呢，他的出现让朝野上下顿时是眼前一亮。因为李贤呢，他跟他那个病病殃殃的大哥完全不同，人家是身体强健，文武双全，用现在词儿来说呀，是一个标准的阳光大男孩。不过这时候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你过去生命里边有多阳光，可是未来等待你的那是巨大的阴霾呀。你坐的位置是你大哥李弘曾经坐的位置，所以理所当然呢，你所要迎来的命运跟你大哥这儿差不了多少。对他来说，一场新的噩梦打这儿就开始了。咱们且说这个李贤呢，打小就是非常的聪明，很小的时候啊，就熟读《尚书》《礼记》《论语》，并且能够背诵古诗啊，一些词赋啊，好几十篇。不敢说出口成章或者是过目不忘吧，但是有这方面的潜质。也因为他勤奋好学，富有诗书，所以说呢，举止端雅，高宗特别喜欢，特别欣赏他。上元二年的六月份，李贤继任太子，高宗啊马上让他监国。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跟之前的太子李弘呢肯定是比不上的，毕竟他大哥一生里边是7次监国。但是李贤的表现呢也没有让众人失望，监国期间史书里边说他呢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赞，高宗这自然是大喜过望啊，很快下了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自己这个儿子在施政过程中既能够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并且表扬这孩子啊，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在用功读书等等等等。总之呢，这新太子各个方面都是让高宗十分的欣慰。所以说在手诏的最后呢，他特意强调了8个大字，叫家国之计，身负所怀。您听听高宗的期待之情，那是溢于言表的。他非常希望这个李贤呢能够在政治上尽快的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高宗之所以表现的这么迫不及待，是因为太子李弘之死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过去的10多年里边，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把这个李弘呢培养成了朝野公认的合格的接班人，但是唰，说没就没了，自己10年的心血，全部的努力都是付诸东流了，全都白搭白费了，而且呢东宫这儿权力真空了。那么他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在最短时间之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最好是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够拥戴的合格的储君。为了尽快达到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8、9月之间，也就是李弘啊刚刚下葬，他马上对宰相班子做出了调整，刘仁轨呀、戴志德呀、郝处俊呐、李敬弘啊，都被升官了。整个宰相班子，那都是已故太子李弘的原班人马，现在直接转为新太子李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呀，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新太子李贤呢很快就会入继大统，登基为帝。可是紧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儿呢，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这就是至今仍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宜凤元年，也就是公元676年的4月份，高宗李治忽然向宰相们提出了自己呀准备逊位。那逊位就逊位呗，让太子提前登场吧。不是啊，他提出来的是自己逊位以后准备让武后摄之国政。这宰相团队马上就蒙圈了，怎么回事啊，咱这高宗皇帝病糊涂了？你在你二儿子李贤身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你自己把他全盘推翻，说要逊位给天后，您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这么出人意料的荒唐的提议遭到宰相们强烈的反对。

0: 郝淑俊呢忧心忡忡的就说了，天子李阳道，皇后李阴德，外内和顺，国家已治。这皇帝跟皇后啊就如同太阳和月亮，您是太阳，他是月亮，各有所主，不相夺也。古往今来啊没听说过这样的决定，更何况您这个二儿子李贤就是现在的太子，您很满意呀，您怎么要做出这种决定呢？其他的宰相的意见虽然说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他们的立场呢也是跟郝淑俊差不多的。您比方说那个刘仁轨吧，他是李义府的头号政敌，而且历来反对武后临朝，他当然不会支持天后摄政了。像戴志德他们长期的兼任东宫的属官，在李弘最后一次监国期间又曾经啊实际的主持政务，他们跟武后之间呢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的紧张关系，因此高宗的这种动议遭到宰相团队的全体的否决。虽然说这个逊位的动议最终没有实施，但是高宗皇帝这个举动呢让宰相们有点慌了，有点懵了，同时呢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天大的疑问，高宗皇帝为什么这么做呢？早在李弘临死之前，他就已经想要禅位给自个儿子了。就算是李弘暴亡了，但是你高宗李治很快就把李贤立为太子，所有的表现呢都是强烈的要这个儿子呢尽快接班，怎么就在这个坎节上您这又一反常态要提出逊位给皇后呢？如果是病痛的折磨，你这儿啊不想上班了，不想治理天下了，您这干脆传位给李贤，这不挺好吗？对此史书里边都是语言不详的，那毕竟后来武则天当政了嘛。那高宗这个动机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稍微的一分析就能够得知，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李治这儿受到了某种外来的压力。说谁敢给他压力呢？当然是天后了。从政治角度来说呢，武后无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获益者，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的积聚政治实力，为夺取李唐江山做好充分的准备。可是李贤入主东宫了，武后一瞧，是你也是我的亲儿子，高宗李治这儿又在给你办这个速成班，照这个趋势发展呢，用不了多久这皇位就是你李贤的了。得，武后这危机感又爆棚了，尤其是高宗把整个宰相班子以及李弘的原班人马全都是转为了新太子的属官，武后这儿又感到莫大的威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那就是向高宗施压，希望他呀主动逊位，但是你逊位不是逊给你儿子，你是让给我，这是最直接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法。如果你高宗答应了，宰相团队们也答应了，那是最好不过的，这样的话呀就不用拼一个你死我活了，我儿子呢将来听我的就行了，等我死了以后我是否再把位置给他呢，那再两说着。那如果真的是武后向高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施加压力，咱们设身处地的为高宗李治琢磨琢磨，如果您是李治的话，您会作何反应呢？首先心里边肯定是不爽的，如果我真的想把这个位置让给你，我何必等到现在呢？我早早的把这权力让渡给你，那不就行了吗？那不就没有后来的事儿了吗？所以不管武后采用什么方式施压，他一开始啊是不会同意的。那既然你不同意，那你跟宰相们说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他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宰相们呢做一个试探。是，高宗已经把宰相们都任命为太子的这个属官了，但是毕竟他们一直是太子李弘的人，现在李弘死了，宰相们能够对李贤忠心吗？高宗啊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通过逊位之举来试探一下。
1: 朕要从此不能再上朝，倒不如将皇位让给太子。
0: 那这种举动呢就比较聪明了，首先把这个压力传导给宰相们，让宰相们投反对票，扭过头来啊跟媳妇儿说，你看不是我不同意啊，是宰相们不乐意。另外一方面一瞧，宰相们挺拥护太子贤的，对我本人呢也具有忠诚度，哎，我就挺放心了，挺满意了。你们又是反武派，那我这一块石头探路时扔出去，这方向就明确了。高宗逊位的动议被宰相们否决，最失落的当然就是武后了，这个结果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 因为这样的结果呢，是向自己表明了，现如今皇帝、宰相、太子，这已经是真正的三位一体，互相抱团取暖了，而且三股权力的矛头都是指向了自己。
2: 我为皇上做了那么多，还不如一个皇子。
0: 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反对派，自己究竟该怎么做呢？您不用替他着急，他自然有他的手段。你们不是三位一体吗？好，我逐个击破。对于高宗本人呢，武后这儿基本没有什么顾虑。今后啊，他只要继续扮演所谓的贤内助的角色，高宗不能拿他怎么样。而对于宰执团队呢，武后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但是他也不是很担心。就像当初长孙无忌一党何其强大呀，最后在自己的手段之下，那也是纷纷垮台，人亡政息了。所以武后相信呢，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他就能够把宰相班子呢逐一的换成自己的人。至于说对付太子李贤，那更是拥有绝对自信呢。你李贤怎么上位的？你哥哥李弘死了，李弘怎么死的？你们可能不知道，老娘我心里边倍儿清楚。老娘想当年嫁给李世民，我当昭仪的时候啊，我就有三样法宝，武昭仪的三宗宝：鞭子抽，铁锤砸，再不行了，用匕首送你一个长生不老。
3: 先用铁鞭抽，不服再用铁抓打，再训不服，此物便不可留用，不如用匕首刺断他的咽喉。
0: 所以随后的日子里边呢，武后摆出了严厉的母亲的面孔，对这个李贤呢进行调教。他命北门学士送给李贤两本书，一本叫做《少阳正范》，专门教他怎么样做一个好太子；另外一本呢叫《孝子传》，就专门教他呀怎么样做一个乖儿子。你只要做妈妈的妈宝男，你的小命就能保。与此同时呢，武后不断的写信给李贤，对他种种的过失缺点大加数落，横挑鼻子竖挑眼，最重要的当然是指责他不孝。但是啊，让武后断然没有想到的是，李贤呢把他送的书扔到一旁，把他所谓的谆谆教诲当成了耳旁风，而且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自个儿亲妈，对于这个武后提出了强有力的还击呀。
4: 这是天后从宫里给殿下捎来的几本书，
5: 都是天后亲撰的《孝子传》和《上阳正范》。
6: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书呢，分明是在指责我是不孝之子。
0: 这孩子不是一般吃素的啊，这随了他妈了。李贤还击的方式是什么呢？写书。勤奋好学的学霸型的选手，他这个根基啊发挥作用了。他学着他娘，也就是武后的样子，召集了一大帮的学者，比方说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贤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等等等，让这帮人呢卷起袖子，准备为一部史书作注《后汉书》。那么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当中，李贤为什么选择这部书呢？您要是对这个后汉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您马上就会心的一笑了。因为整个东汉一朝呢，最显著的历史特征就是太后临朝，外戚擅权。李贤专门的挑出这部史书用来作注，摆明了就是跟亲妈、跟武后叫板。您不是想教育我怎么样当一个好太子，当一个乖儿子、妈宝男吗？您呢，先撒泡尿照照您自个儿，你先当一个好皇后，当一个好母亲再说吧。于是乎呢，一凤元年的十二月，李贤的《后汉书注》就大功告成了。他这儿郑重其事的把这本《后汉书注》啊献给了高宗。高宗皇帝一瞧，嘿呦，我儿子这么用功啊！你看，想当年你大哥呢编了一套《瑶山玉彩》，现在呀，你编的是《后汉书注》。当父亲的内心充满了欣慰，而且知道自个儿这个儿子跟我是一条心的，将来这个江山呢还是要姓李呀，当即赐给了李贤30,000匹的绸缎。您别看李贤这儿只是做了一部《后汉书注》，但是人家这个目的呀达到了。第一，向朝野上下显示自己的才学，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第二，效法当年的秦王和现如今的武后，招揽学士，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第三，就以这本书对武后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虽然说带着这么多的政治目的吧，但是李贤编的这部书呢，学术价值那真的是不容低估的。有历史学家呀，就把这本书 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和班固所著的《后汉书》啊进行了比较，认为啊水平是旗鼓相当的。现如今呢，咱们阅读比较权威的《后汉书》的版本仍然是李贤的这个著本。李贤这得意洋洋地捧出了《后汉书》著，武后的愤怒就可想而知了。好小子啊，你都不知道你大哥怎么死的是吧？士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你娘不能忍。你这是挑衅我呢，这么明目张胆的挑衅，这是自己断然无法容忍的。好吧，我的三宗宝，小鞭子你不受，小锤子你不受，那我只有动用匕首了。
2: 眼中根本就没有我这个母后，寒心透了。
0: 一凤元年，新太子李贤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和自己母亲决裂的道路。很显然呢，他之后的结果跟他大哥李弘就离不了太远了，而且这条道可是一条不归之路啊。就当这娘俩的冲突日渐升级的时候，好，火上浇油的事儿来了。有这么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呢，在宫中是不胫而走，说这个太子李贤呢，不是天后亲生的，而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的。没人知道这则流言的出处，只是他一下啊，在后宫，在朝野上下传的是沸沸扬扬。原本呢，李贤跟他亲妈武后这关系就很紧张了。行，这回呀，火上浇了油了，雪上加了霜了。面对这则杀伤力极强的流言，一贯倔强的李贤这儿也有点哆嗦了。他知道，这种流言是居心叵测的，而且稍微的一探究啊，好像这则流言有可能是真的。
7: 你说我不是母后亲生的？
8: 说是，对，是韩国夫人，不是也让娘娘累死在宫外了吗？
0: 原因很简单呢，只要算一下武后的几个子女的出生日期，李贤的身世呢就让人疑窦丛生了。他大哥李弘出生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下半年，而李贤呢生在永徽五年，就是公元654年的12月，中间啊隔着两年呢，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是吧？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两年生俩孩子，这不是很正常吗？这恰恰说明李治跟当时那个武媚关系挺好啊，翻他的牌子时间多了，临幸他的次数多了，两年生俩孩子没毛病。可问题是不对呀，在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的公主，也就是说他两年生了仨孩子。一个人两年之间连续怀孕并且生下三个独立的子女，没有龙凤胎双胞胎什么的，这有可能吗？列位，猫三狗四，人不行啊。那既然如此，李贤会不会真的像流言里边所说，他是韩国夫人所生呢？可能性很大呀。因为当时的武后呢，正在以昭仪的身份得宠于高宗，他的姐姐呢，很可能以这层关系自由地出入大内，并因此呢，被高宗宠幸了，产下李贤。可是韩国夫人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名分。那你李治总不能说啊，这孩子是我跟我大姨子生的，这小孩挺漂亮的，那不行啊。所以如果高宗想留下这个孩子，唯一的办法呢是让小孩的这个姨，也就是当时的武昭仪啊，认下这个孩子。毕竟当时这个武昭仪啊，正和王皇后激烈的竞争较量呢。就算他对高宗和韩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心里边有不爽，只能是以大局为重，暂时忍耐啊，这个外甥就当我亲儿子吧。这种事儿，李贤忽然意识到，我的个天哪，我妈不是我妈，我妈是我姨，我妈被我姨弄死了，我哥也被我姨弄死了，我妹妹韩国夫人也被我姨弄死了。你说他心里边是什么感受啊？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是你怎么调查呢？他是愤怒的，他是悲哀的。这个事儿能不能落实呢？说你找到你妈做一个亲子鉴定，那时候没那个技术。而且你也不敢去问呢啊，我是不是你亲生的？那也不能找他爹呀，你是不是跟你大姨子一块儿乱七八糟的产下我了？所以他这儿啊，咬紧牙关，对一切保持沉默，等自己上位以后再说吧。他用沉默对抗这则居心叵测、甚嚣尘上的流言，用沉默对抗这个自己所谓的母亲。
7: 你是我的母后，你原来是杀我母亲的仇人。
0: 而接下来的日子里边，大唐的大明宫那可真所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有关于太子身世的流言还没消停呢，又有一些政治谣言噼里扑出的又冒出来了。此前的流言来历不明，让人想发泄呀都找不着对象，可这回的流言呢，有一个明确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叫明崇俨。这明崇俨呢，其实是一个术士，但是他在江湖上名声很响。据说呢，这哥们儿很早啊就学了一手绝活，叫一使鬼神，让鬼和神呢成为自己的手下，想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此外，他还擅长画符、验圣、医术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吧，他是旁门左道里边那种顶尖高手。
9: 于五至十二之间，任选一术，写于纸上，看娘娘与贫道写的是否相同。
10: 方才妹妹写的是七，此人也是七，那此人还真是有点门道。
0: 早在乾封初年的时候，他在某地呢当县丞，当地刺史的女儿啊得了绝症，眼瞅着就没救了。结果这个县丞呢，就是这个明崇俨呢，不知道从哪儿搞了一副偏方，竟然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把上司的女儿的一条命啊，硬是从鬼门关阎王爷的手里边给抢回来了。打那以后呢，明崇俨名声大噪，就连天子李治啊都被他给惊动了，很快把他招入宫中，对他甚为赏识。明崇俨入宫以后呢，屡经升迁，在宜凤二年的时候呢，已经被任命为政谏大夫，并且经过天子特许入阁侍奉。您说他是江湖术士也好，说他是妖人也罢，或者说他是会特异功能的吧，总而言之，他成了高宗和天后身边的红人了。如果是一般的术士混到这个份上，你就应该知足了。但是明崇俨这人家不是一般人呐，他对政治呢有着特别强烈的兴趣。你看历史里边记载呀，高宗每次召见他的时候呢，他都会做出一副神秘兮兮并且忧国忧民的样子，假以神道，颇陈实政得失，借助着鬼神来说政治。这自然是比朝臣们千篇一律的那种奏议呢新鲜的很多。所以说高宗被他给忽悠的呀五迷三道的，频频点头，身家允纳，你说什么我都信了，就照你说的办吧。明崇俨对于政治的强烈兴趣也引发了武后的关注。咱们都是一路人呢，你看后来的日子里边，武后呢经常是密招明崇俨，让他暗中搞一些法术啊，哎，把他视为心腹了。于是乎明崇俨这儿成了武后手中一枚棋子，被摆上棋盘了，要和太子对弈。明崇俨这儿得到天后的宠信，那当然是自然非常高兴了，愿意替天后卖命了。可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棋局啊，您这只是一个小卒子，贸然入局肯定是替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他还引发了高宗末年性质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话说那是在武后的授意之下，明崇俨开始刻意的造这个太子的谣了，传播对太子不利的政治言论。他说什么太子庸劣无德，不适合于继承大统，只有英王李显呢相貌最似太宗。又说呀，看来看去还是襄王李旦的相貌最为尊贵，等等等等吧，一意的挑拨太子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借此蛊惑人心，制造矛盾。
11: 贫道昨天跟神仙聊天，说到太子贤没有天子之命啊，周王显倒是极像先皇太宗皇帝的，却也不似有大作为的样，相王若论起相貌来最为尊贵。
0: 明崇俨在宫廷内外肆意地传播这些言论，当然引起太子李贤的极大愤怒。你一个靠旁门左道上位的江湖术士，居然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攻击太子，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当然李贤也知道啊，明崇俨敢这么嚣张呢，背后是有武后撑腰的。一想到自个儿的身世之谜，再加上明崇俨的恶意攻击和公然的挑衅，李贤这个气儿啊是不打一处来的。说白了，这个还是有点年轻呢啊。他心里就琢磨着，明崇俨，你以为这仗着天后撑腰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你以为老子拿你没辙了吗？那我明里边收拾不了你，暗里边我就不能弄你了吗？
7: 他挑拨离间，说我没有天子之命，
12: 饶我大唐社稷。

0: 连带赏给他儿子一个秘书郎的职位。其实对于这个案，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

0: 导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 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 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

0: 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0: 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5: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8: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6: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

0: 时速350公里川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十。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近日，国家医保局官方网站发布张某坚受贿案一文，披露了一起横跨十余年的医药商业贿赂典型案例。本案中，被告人张某坚曾任药学部主任等职，利用职务便利与药企勾连，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销售商现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人民币2547.5万元，美金1000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0万元。根据报道细节，此案有两个点值得关注。药学部主任与副院长等人合谋帮助药品进医院拿提成，药学部主任张某坚为规避调查，受益药商李某兴将分成汇款代为保管，由此一条隐藏在药品准入环节长达十余年的灰色利益链浮出水面。类似第三方资金代持，可以说是医药腐败极具代表性的隐身手段。腐败分子放弃直白的现金回扣，借助托管资金、远期兑付、口头约定等方式，制造没有当场收钱这种假象，企图钻法律的空子。但是司法判决给出了清晰答案，受贿认定不以资金是否握在本人手中为标准，只要行为人对款项拥有支配权，权钱交易本质就不会改变。企图以药商代持作为权力寻租的隐身衣，这条路行不通了。14岁女生提醒同学上课不要睡觉，竟被巡查老师当众扯头发打脸。7月29号，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教育体育局针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确认情况基本属实。事情发生于今年5月27号，目前当地已经对涉事教师给予记过处分，全线通报，并责令学校全面整改。根据报道，今年5月27号上午9时40分左右，该女生所在班级正在上物理课，看到学校一位姓白的老师到教室门口巡查，女生便跑到教室后方拍打课桌叫醒正在睡觉的同学，随后折返回座位。家长说，没想到此时白老师直接冲进教室，在未进行任何询问的情况下，竟当着全班同学和上课老师的面拉扯我女儿的头发，还掐脖子扇耳光。课后，该女生向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反映遭老师莫名殴打，要求给父母打电话回家，但是两位老师调看教室监控之后并未给予处理。该家长表示，事发之后女儿情绪低落紧张害怕，总是回忆被打情景，并伴有失眠、厌学等症状。6月2号，女生被勐腊县人民医院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谁能想到啊，时至今日竟然还有老师当众打学生啊，而打人者还是学校的德育员。就算女生违反了课堂纪律作为巡查员白某可以纠正，也可以记录在案，事后追究，但无论如何不能打人呢。更让人气愤的是，被打女生事后出现了焦虑抑郁的状态，事情如此严重，影响如此恶劣，可是在涉事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来看呢，这件事似乎只是小事一桩。事发之后，女生曾求助班主任与年级组长，可两个人查看了教室监控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连女生提出的借用电话联系父母的请求都予以拒绝任凭她在座位上一直哭。面对被打的学生，老师表现如此冷漠，这是否意味着体罚学生在该校并不少见，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呢？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是不容突破的底线，在这方面涉事学校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应当反思整改。近日，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一工作群内，某医师于4月25号、7月17号两度发声，说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请不要随意请假换班，更不可能根据个人需求排班，除非家里死人、重要工作、突发紧急特殊情况。此类极端言论一经爆出，便引发舆论热议。7月29号，院方回应说，相关部门正在核实调查。截图显示，该医师曾质问同事是否交代某某帮写病历，私信说明为何不来查房。如果截图属实，至少两件事成立：有人没有按时到岗，而且没有做基本的交接。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这话听着着实刺耳不过从聊天记录来看，这位医师的愤怒并非毫无来由。他提到是否交代某某帮写病历，
私信说明为什么不来查房，说明请假者可能确实存在流程不规范或者临时脱岗的问题。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查房、病历、手术等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岗位的临时缺席都可能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节奏。作为科室管理者啊，面对反复出现的临时请假产生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即便管理压力真实存在，沟通也应该有更为妥当的方式。但是把这个问题简化为医生说话难听，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同样的话在今年四月和七月分别出现了一次，说明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啊。所以说如果医院的调查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下一次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真正需要调查核实的是这个科室的排班制度是否存在问题啊，一线人员的临时请假需求是否有更合理的协调机制。只有补全制度短板，让管理回归理性，才能让医护人员安心服务，让患者真正受益呀。近日有网友举报说，沪渝高速宣城段四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安徽宣城交警发布通报表示，这是高某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其他三人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依法对高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其余三人分别罚款500、300元不等。哎，这四个人可谓咎由自取啊，高速公路上并排行驶，这是安全大忌，也是常识啊。因为车速动辄上百公里，一旦后方有司机反应不及或者操作失误，追尾啊，连环相撞就很容易发生。

0: 更恶劣的是，四辆车并排行驶不是偶然，而是有组织、有带头人的策划行为。高某某被刑拘啊，行政拘留，关键原因就在于此。啊，这件事也提醒，高速公路不是驾驶秀场，绝对容不得撒野。也许在这四个人看来啊，没有造成事故啊，就算不得什么，但公共安全不能有丝毫侥幸。手握方向盘，握住的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文明守法出行，既是对他人生命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呀。860元一晚的高级酒店，连空调自由都没有吗？根据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他预订了某酒店的三晚客房，单间每晚860，但酒店要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房内闷热难忍，影响休息。经过多方沟通维权，酒店最终退还了剩余一晚的房费。那酒店为什么要关空调呢？根据介绍，工作人员先后给出两种说法，先是以部分客人怕冷为由，建议使用自然通风，啊，后来又解释，客房采用集中控制系统，中央空调运行规则由工程部统一调控，啊，每晚凌晨1点左右，系统自动关停，已经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工程部，后续将研讨优化空调管控方案。其实无论是哪种解释啊，这都站不住脚。有客人怕冷，就可以让所有客人在闷热中辗转难眠吗？即便真的有客人怕冷，你可以加被子或者自行调温，酒店岂能直接关停空调啊？说白了，酒店不是就为了省电费吗？空调是酒店客房的基础服务设施，每个住客对温度的体感不同，开关调温本该由住客自主决定，这属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不应该被任何理由随意剥夺。一家收费不低的高级酒店，本应以迅速响应需求、注重住客体验为卖点，却因关空调这种低级操作引发投诉，影响口碑，这实在是得不偿失、本末倒置啊！这也给相关方敲响警钟，住宿行业应该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号里，让每一个客人都能真正感受到宾至如归，而不是客至堵心。7月29号，网红梁子啊，在峨眉山徒步晕倒在了半山腰，后被担架抬下山的消息引发关注。当晚，梁子通过社交平台回应，因为很久没锻炼，在距目的地1公里的地方缺氧了，目前已经无大碍。当天，四川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向媒体透露，梁子在景区海拔2800米左右的区域出现了高反的情况，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提供了救援服务。啊，大体重人群挑战高强度登山，安全风险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许丹提醒，肥胖人士登山的时候，关节承受数倍于常人的压力啊，心肺负担也急剧增加，腹部脂肪还会影响呼吸深度，盲目挑战高强度路线极易引发损伤或意外。啊，建议出发之前呀，先做心肺和关节评估。从平缓短途开始，全程使用登山杖和护具，每15分钟补水一次，并随时留意心慌、头晕或关节剧痛，一旦出现立即停止。健康比登顶更重要，量力而行才是长久之道。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在售票的时候啊，会同步发布风险告知提示，提醒游客结合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谨慎开展登山活动。哎，这网红梁子，您猜他多少斤？哈，体重343斤，还去爬峨眉山，这真是不要命了呀！峨眉山路险坡陡，气候多变，台阶坡度大，海拔落差高，对普通游客尚且是体力考验，对一个体重300多斤的人啊来说，这无异于一场自杀式冲锋啊！啊，这不是挑战，也不是什么励志故事，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翻车了。啊，每一次说走就走的冲动背后，都应该有对自然的敬畏，有对自身清醒的认知。热爱自然不等于轻视风险，追求挑战更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啊。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 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7月23号，中国籍数学家王宏、邓玉两个人双双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嘛。7月25号呢，王宏家乡媒体《广西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特稿，题目叫《王的猜想》，这篇文章迅速刷屏。然后呢，堪称当代版洛阳纸贵的一幕发生了，一份零售价1.35元的报纸，1.35块，在二手交易平台被炒到了20元、50元，甚至最高到65了。报社紧急宣布加印，说这机器都冒烟了。那《王的猜想》这篇文章何以广西纸贵了呀？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呢，王宏、邓玉获奖之后，舆论场上围绕着王宏的话题要明显多于邓玉，因为相比一路开挂的天才少年邓玉，王宏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竞赛天才，甚至差点去学建筑，这种曲折呀，在互联网上意味着话题度，他戴的项链被全网扒同款，他喝的某品牌的饮料连瓶盖摘不摘都被热议，围绕王宏的一切似乎都能成为流量。王的猜想这篇特稿可以看作是另一个王宏流量的周边。那么其次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让这份报纸贵起来的还得是文字的力量。过去这些天围绕着王宏的讨论跑偏得很厉害，有人盯着他戴的卡地亚项链说他不朴素，有人拿他和韦东一比看谁更清贫，有人还质疑王宏在北大求学的时候被冷遇说要写推荐信去法国留学没人给写逼得北大数院下场澄清。阴谋论、猜测、拉踩，自媒体狂欢了一轮又一轮在众声喧哗中，《广西日报》这篇特稿以详实客观的笔触，有厚度的叙述，讲述了一个广西姑娘走到世界数学之巅的故事。标题《王的猜想》，这个王一语双关，既是王宏的姓氏，更是数学女王的加冕。这篇文章文章里还有金句有细节，有人情味儿。比如谈到家庭教育，有一句说，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宏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讲到导师，王宏有一句，他一听说我要出去玩就非常高兴，他非常鼓励我放松休息。谈到对数学的热爱，王宏说，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等等吧。总之这篇报道给我们呈现的既不是小镇做题家、灰姑娘逆袭这种爽文故事，也不是一味的天才叙事，而是透过王宏身边的人他走过的路，讲述一个女孩在怎样的环境里被爱着、被鼓励着、被引导着。她也曾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经历过坎坷犹疑但最终逐梦成功，讲了这么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在浮躁的舆论环境里这篇特稿像一股清流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好的新闻报道可以是这样不蹭流量，不制造对立，不贩卖焦虑，只是安安静静地把一个好故事讲好。于是大家开始找这份报纸，想把它留下来不想让这篇好报道被淹没看到《广西日报》被争抢，一纸难求广西纸贵吗？有人说这是纸媒盛况其实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我认为从来没有真正衰落过， 衰落的只是那些不值得被读的内容，啊，在流量时。

0: 代，内容为王依然有非常强的号召力。要相信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好的内容本身自带流量，啊，不管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不管印在纸上还是在手机软件的各种页面里。啊，回头想想，或许正是这几天看惯了网络上各种拉踩对立喧嚣，甚至是一些跑偏的闲言碎语、流言蜚语，人们厌倦了制造对立、拉一踩一、情绪煽动这种流量至上的传播逻辑。当看到一篇完整的、结构清晰的、内容详实的、专业的新闻报道，哎，立刻感觉不一样啊，清爽起来。啊，总之啊，王的猜想这篇特稿，让人依然相信文字的力量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两件事放在一块儿看呢，哎，特别有意思。一个是高铁上一位23岁的女子，啊，在车厢里大声喧哗，被乘务员和乘客多次提醒之后啊，非但不收敛，反而还叫嚣说：“我们自己啊，我全家都是体制内工作，说在辽宁朝阳那是地头蛇。”嘿。另外一个是在湖北仙桃某小区电梯里，一个男孩用身体挡住电梯门等妈妈，同城的女孩呢就催促了几句，男孩母亲进电梯之后啊，非但不道歉，反而还反问一句：“等一下怎么了？”人家女孩14岁好像是啊，就回了一句：“你占用电梯啊，你还有理啊？”啊，出电梯的时候，这位母亲直接动手打人，一边打还一边冲自己的儿子喊：“帮我打他！”哎，这男孩还真的上前打了人家。关键最后啊，这对母子打输了，啊，最后的时候啊，这个母亲还不忘叮嘱自己的儿子，说以后妈妈打架你得帮妈妈，啊，你看，一个靠所谓的身份压人，一个靠拳头开路，一个虚构特权，一个教唆暴力，方式不同，内核都一样，就是公共空间里，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不受规则的约束，啊，先说高铁上这位，事发是7月26号。29号，7月29，公安局就通报了，涉事女子洪某，23岁，某乡镇居民，本人及家庭成员都没有公职人员身份，相关言论是她本人捏造，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哈，这通报一出，真相大白呀！啊，但这事儿比撒谎更值得琢磨，就一个23岁的成年人，在高铁车厢上大声喧哗啊，吵吵闹闹，被人家提醒之后啊，不反思自己。第一反应是搬出啊，全家都在体制内啊，地头蛇，用这种啊算是高级点的身份来压人，啊，他以为只要亮出身份，别人就会闭嘴，就怕了，啊，规则就得让步了，啊，这种思维本身他就有问题，如果明知自己不是体制内却故意编造，那性质更恶劣，啊，消费公众情绪，撕裂社会信任，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一个事实，在有些人心里啊，身份好像比规则好用啊，好使。特权比道理要管用。哎，再说电梯里这位，这男孩啊，挡门挡了20多秒，女孩着急啊，她只是催促了几句。这位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不是说进来之后赶紧道个歉啊，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而是直接反问，挺强硬，等一下怎么了？啊，电梯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哎，在他看来呀，我孩子等我那是天经地义，你催那就是你的不对。然后呢，动手打人。更离谱的是，他一边打一边教唆儿子帮我打他，啊，一个母亲当着孩子的面动手打人，还教孩子一块儿打，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亲手给自己的孩子给这个埋雷呀，这人生埋雷，今天你教他用拳头解决问题，明天他就可能用拳头解决你。你看这两件事放到一块儿看，本质是一样的，啊，高铁上的那位女子觉得体制内是免死金牌啊，可以超脱规则之外，电梯里的这位母亲觉得我孩子的事儿，那这就是天大的事儿，你训我孩子就不行，规则就得让路，一个虚构特权，一个滥用亲情，说到底这都是一种病，规则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作祟啊，公共空间但是有公共规则的，高铁车厢上啊不能大声喧哗，这是常识，电梯不能长时间挡门，这也是常识，这些规则不难理解，你不需要上学都知道，都得遵守这种规则，但是总有人觉得规则是给别人定的，自己是可以例外的， 那凭什么例外呢？高铁女子靠身份，哈，体制内；电梯的母亲靠拳头，一个是想象中的特权，一个是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不同，但逻辑一样，就是我不需要守规矩，因为我特殊。可问题是你真的特殊吗？啊，高铁女子被通报打脸了吧？所谓的体制内那是编的，啊，电梯母亲被全网围观，这视频传的到处都是。你虚构的身份，你挥出的拳头，不但没有让你特殊，反而让你成了反面教材，对吧？法治社会认的是规则，不是身份。公职人员也罢，普通人也好，在公共规则面前，没有谁比谁高一等。体制内不是用来压人的，那是服务人的。我是家长也不是打人的理由啊。这两件事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发生在公共场所，都有旁观者，都被拍了下来，都传到了网络上，啊，这不是偶然。公共空间里每一个不守规则的行为，手机时代都可能被记录、被传播、被审视，啊，你以为自己在争一口气，实际上是在给全社会展示什么叫没素质。说到底吧，公共规则啊，是所有人的契约，你遵守我遵守，大家才能相安无事。你觉得我等一下怎么了？别人觉得你挡我路了。你觉得我就大声说话怎么了？别人觉得你吵到我了。啊，规则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种时候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不是让每个人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啊，高铁女子被批评教育了，电梯母亲啊，我看最新新闻说是双方和解了啊，但是丢人也丢出圈了。啊，但愿这两件事啊，能给更多人提个醒：公共空间里没有人有特权，你虚构的身份保护不了你，你挥出的拳头啊，最终还得打到自己身上。能保护住你呢，只有对规则的敬畏，对别人的尊重。啊，还是那句。老掉牙的话，但是至理名言，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石家庄指出，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今天播出我省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今天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1: 上半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51%，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
0: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今天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1: 2025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
0: 我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1: 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约7800吨。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宗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宗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汀兰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1: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2: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3: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啊，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2: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12%给予补贴，最高2万元。购置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

0: 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1: 目前门店有国补、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一换新补贴五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冰箱同比增长了140%。暑假以来，学生群体带来的3C销售比较多，门店手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20%。
0: 好政策重在落实，我省优先保障补贴资金，持续提高审核和兑付效率。各地相继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通过政策驱动换新提速，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转化为购买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讯器材类增长12.6%。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0000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2683辆，最大客流量1.89万人。
2: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
0: 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5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3: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0: 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外地游客占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4: 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晚上吃喝玩乐什么也都有，这特别好。
0: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铺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100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6: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5: 百众安雄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海霞，
7: 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5: 保定营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欢，
8: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5: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负责人张曙光，
9: 在场景赛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七月初呢，其中3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5: 保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华，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5: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科技政策学者尹锡明，
11: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2: 日前，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支参赛队伍在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等6个实际生产场景展开了实操比拼，集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的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末，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5: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3.0%。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 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个百分点，表明金融为实体

0: 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一至六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六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个百分点，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1: 今年一到六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1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占全省发电量的51%，较去年同期增加2.8个百分点。从半年报维度来看，河北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河北省大力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围绕钢铁、算力、交通等主要行业，推进实施一批高质量绿电直连项目，打造绿电就近消纳新场景。截至今年六月底，河北省确定实施绿电直连项目39个，总规模近560万千瓦。其中，钢铁算力行业项目共计16个，总规模355万千瓦，有力支撑钢铁算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2: 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1: 近日，省卫健委会同省财政厅从全省23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中，以县市区为单位筛选确定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作为2026年度健康体重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与此同时，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同步启幕。
2: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别是藏黄县杖石岩文化生态保护区、永清河雕文化生态保护区、涝子文化南皮生态保护区、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济南文化肥乡生态保护区。
1: 今天上午，2026-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多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2: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今年底开通运营。
0: 此次空载试运行分5个阶段推进，先在2期北段新线区域内依次完成设备磨合、系统联调跑图与系统可靠性检验，随后在非营运期间隔日开展全线贯通试运行，检验新旧线接口。最后，在既有线载客运营时段内优化运行图，使行车标准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标准。
3: 本次1号线2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既有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尤其到最后阶段呢，贯通试运行需要在既有线路载客运营时段内进行，这就对我们试运行组织保障工作呢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难度呢显著增加。
0: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是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道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缓解南北向交通压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从福泽站到东阳站全长约3.1公里，有东上泽站、东阳站2座车站、3个区间。记者在东阳站看到，简洁明快的车站空间已经装修完毕，延续了1号线2期沿流溯源生态新城的设计风格。
4: 东阳站的装修风格呼应该片区周边的

0: 规划属性设计为数字科技主题，整体空间通过白色与蓝色的交织与渐变，打造空间的科技感。同时，空间整体形态与管线及设备进行一体化考虑，将中间区域进行抬升，通过数字化科技感的线条勾勒主题意境。
1: 此次空在试运行自7月30日开始，计划11月30日结束，共计124天，这标志着距离通车越来越近了。附近居民也非常期待。
2: 我这来附近住，我特别期待这个地铁修好了，特别期待，是吧？俺们坐上那地铁就方便。
3: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等车了的。
1: 据了解，除了1号线2期北段工程，1号线3期工程预计也将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而剩余线路则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大家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4: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2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今天下午5点，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3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4: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5: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
4: 今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群、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5: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 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4: 北京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
5: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发布消息，中国与泰国将于下月在泰国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4: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5: 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昨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他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
4: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的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为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
5: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昨晚到今天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4: 当地时间7月28号，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到一艘法国军舰的射击。针对此事，法国政府29号回应称，这是一次训练演习，法军人员并没有朝着菲尔普的方向开枪。
5: 今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到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严志静、张硕，编审古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

0: 据媒体7月29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尼克尔·帕什尼扬称，围绕亚美尼亚遭实施出口限制的问题，不仅是亚美尼亚自身的问题，也是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问题。他警告说，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迅速解决，可能意味着该联盟走向终结的开始。 帕什尼扬在执政党民约党理事会会议结束后表示，现在我们都承认这已经不是亚美尼亚的问题，问题不在亚美尼亚，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欧亚经济联盟已经陷入瘫痪，无法正常运转。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迅速得到解决，请允许我预测，这将标志着欧亚经济联盟走向终结的开始。 就在7月27号，他刚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帕什尼扬当时就表示，俄罗斯针对亚美尼亚原产商品实施的进口限制违反了规范亚俄关系的法律和条约框架，也不符合欧亚经济联盟的相关规定。他在29号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亚美尼亚共和国拥有发展自身替代选择的合法权利，我已经向俄罗斯总统说明，
1: 我们已经宣布了这一方向，并将继续沿着这一道路前进，尤其是在亚美尼亚共和国人民已经通过投票表达了支持之后。这最近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关系又出了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新闻里讲的这些事情吧。就亚美尼亚总理已经警告了，就俄罗斯你制裁我哈，这就预示了亚欧经济联盟的终结呀，要三连子呀，这话说的就很重了。 聊聊吧，一个是怎么也得先解释一下这个亚欧经济联盟这个名字，你听着挺大，亚欧，哎呦，亚欧的话，那中国是亚洲的，欧洲发达国家有的是啊，俄罗斯呢，它有亚洲部分，欧洲部分，它也得算，所以这个名字，单是我们要望文生义的话，这家伙整个欧亚大陆主要国家都应该在里边嘛，实际上完全不是，完全不是，这个名不符实。
2: 2014年5月29号，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签了一个欧亚经济联盟条约， 是2015年1月1号正式生效的。 现在说成员国呢，一个是三个创始国，俄、白，另外哈萨克斯坦，又加了亚美尼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另外还有四个国家叫观察员国，伊朗、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把成员一看，你大概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你看1991年苏联就解体了，那么俄罗斯呢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衣钵，普京大概说过一句话，就是谁要是就忘记了苏联呢，属于这个没有良心啊，但是你要想重新什么回到苏联哈，重建苏联呢，属于没有头脑，他大概说过这么一句话。那你说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放在一边不说，它确实反映出了一种矛盾，一种纠结。其实你想，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呢， 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凑在一起过日子，解体了，连俄罗斯都变了，都放弃了原来的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吧，我们姑且这么说啊。当然你要说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它还有很多具体的类型划分，这不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咱们要聊的是什么呢？原来苏联是一个大家庭啊，一大家子一块过呀，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你想人家那个资源人口，那在全球肯定数得着，能和美国并驾齐驱，可以叫板。 那么一解体，散帘子可就不这个样子了。所以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呢，不管说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对地缘政治格局的理解，包括对国家经济，尤其是经济未来的考量，你总得想想，真就是分家单过，自己过自己的吗？有没有可能大家建立一个新的联系？这种心态，这种情节，你完全可以理解啊。你就说这个英国当年日不落帝国啊，在全球，它的30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那后来是不行了。 这个所谓的大英帝国，寿终正寝，搞个什么呢？搞个英联邦吧。虽然很松散，英国在里边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但是大家毕竟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联系啊，什么情感啊，在经贸领域多一点合作，人员的交流啊，文化的这个互动，总还是可以的吧？骑个鸵鸟啊，搞个运动会，女王跟大家见个面哈，就这个。这是英联邦有，那法国也一样，法国当年是个殖民大国呀。 也是三连子了，然后得想什么办法把大家凑在一起吧。哎，咱搞法语区怎么样？你不要说法国哈，他想搞一个法语区的一个圈子，那葡萄牙、西班牙也搞啊。那你苏联解体了，难道没有点新想法吗？有啊，独联体，这是比较早的啊。然后呢，这个亚欧经济联盟，这个普京其实想了好多年了。 甚至啊，坦率说，当年中国这有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之后，很多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是愿意把这个亚欧经济联盟作为对冲一带一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是一个平台，至少刚开始是这样。当然时至今日那就没法说了，俄罗斯和中国这没法比了。咱们说这个经济啊，这我们翻回来说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刚才我们谈到这几家这个成员国，你说是不富裕吗？咱不说穷富，咱们只是说它有没有内部缺陷，天生有结构性的短板啊。成员国这个经济高度的同质化呀，优势一样啊，就是油气吧、矿产、初级农产品，它这个竞争关系它没法互补啊。另外人口有限，整个加一块人口到不了2亿，1.9亿吧，不到1.9亿，市场规模很小，消费能力也很差，就是你有矿产有资源你自己都消化不了啊。而且这些相关国家吧，相关成员在政治上也说不清，应该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走的是比较近的，他们的关系比较稳定吧，这么说吧。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那就不一定了。另外最关键的就说这个新闻里讲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那个纳卡之战，阿塞拜疆赢了，阿塞拜疆背后有土耳其，而亚美尼亚背后按说应该是俄罗斯，俄罗斯有维和部队啊，但是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履行自己的承诺，那亚美尼亚打败仗了，那纳卡没了，那这个事儿他会怪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可能会有他的认知，比如指责亚美尼亚你倒向西方，我怎么帮你啊，你让西方帮吗？西方不帮呢，你不能赖我呀，就大家各执一词吧。但总而言之，就这类的问题也导致彼此之间在这个安全领域啊、外交领域它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讲这么一个所谓的亚欧经济联盟，名字是很大的，但它的内部你看这个问题重重嘛。我这还没说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这种制裁就波及到这个亚欧经济联盟，那其他国家你跟俄罗斯靠得很近，那不就有麻烦吗？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承担，就这么个问题。你比如人家白俄罗斯，我愿意承担，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这我们说清楚亚欧经济联盟啊，实际上已经点到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问题和矛盾。那下面我们就再说呢，关键是这个世界上又不只是这几个国家，只是这几个反而好办了，那俄罗斯块头大吗？问题在于旁边有整个欧洲，有欧盟。我们以前聊过乌克兰的困境啊，乌克兰这国家是这样，在苏联时代呢，它军火工业是很发达的，那么它的市场是哪？是整个苏联呢？苏联解体之后，如果乌克兰还走老路，还搞自己的军火工业，一个是投资没了，再一个呢，你的客户不是说没有啊，俄罗斯算啊，但是小了，那么你走以前的那个路子，以前那个定位是走不通的。那你要倒向西方，倒向欧盟呢，加入欧盟呢，那当然要付出一系列的代价，人家会有门槛的，有一系列标准要求你的，你真的达了标，那俄罗斯肯定是不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对于比如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国家，这不俄罗斯说要么你公投吧，你要么就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要么你到欧盟，你公投吧。那从亚美尼亚来讲现在就非常纠结，一个呢你要说起来他当然愿意到欧盟了，为什么啊？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如果啊，我说如果啊，咱们不谈这个意识形态，不谈地缘政治，因为谈经济的话，欧盟这个经济体基本上27国都是发达经济体啊，你进去之后你本来人也不多，块头也小，大家多少给点援助，大家给你一口你就饱了，这日子好过呀。所以很多亚美尼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啊，俄罗斯看这个问题和亚美尼亚就完全不一样，俄罗斯觉得自己受伤害呢，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好不容易苦心经营10多年，搞了一个这个后苏联时代吧，也算是一个区域的一体化的架构，你现在给我拆了，亚美尼亚国家虽小，一共就5个成员，你是1/5，你跑了，这当然让人很难受哈。另外更关键的，这个让普京公开算过，说你看啊，亚美尼亚如果退出这个亚欧经济联盟，会导致它 GDP 损失至少14%。你说这怎么着，威胁吗？不是啊，实话，亚美尼亚82%的天然气靠俄罗斯，就是用俄罗斯天然气，亚美尼亚啊，关键是便宜啊，价格是市价1/3啊。另外呢，有100万侨民就在俄罗斯务工吧，他有这个侨汇，就汇款的汇啊，年

0: 汇款占到 GDP 13%。你要说经贸一体化哈，你可以说这个层次比较低，那也是一体化，它早一体化早捆绑了。现在你说我要解绑，那你想你损失就很大。另外俄罗斯还不干呢，可以反制你啊，比如说针对农产品我停止进口，暂停吧。停止进口亚美尼亚农产品等于砍掉了亚美尼亚对俄出口的17%以上，这就影响40,000多人的这个从业者。那如果说俄罗斯能源廉价能源啊停了，那亚美尼亚你这能源支出就得增加8亿多美元吧。你说那8亿多，关键这国家小他穷啊，他没钱啊。俄罗斯是市价1/3给他，那你现在不要俺俄罗斯这个气了，那2/3你自己掏啊。我这还没说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这点事儿，中东这点事儿，这还没说呢。所以俄罗斯财经大学他们有一个测算，就推演过，如果是啊真的是亚欧经济联盟亚美尼亚脱盟，它第一年制度转换的成本是 GDP 的 23.5%， 就20%多 GDP 没了。换句话说，假设你加入欧盟啊，欧盟要是20%多啊，把这损失能给你补上，那你算是成功过渡，要是不补那你就垮了呀。所以这是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敢拖就拖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就这代价，就这后果。所以很多俄罗斯这高层也好，学者也好，判断亚美尼亚闹是闹，他没法拖，不敢拖，损失太大嘛。可是你翻回来，从亚美尼亚角度看这个事情，可能是完全另外的一番风景。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你说是面子吗？不是啊，也是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个信任地缘政治格局的信任问题啊。2023年我们讲那个纳卡冲突，俄罗斯维和部队没有按协议去干预，亚美尼亚丧失对纳卡的这个控制权。从那时候开始，两国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那么俄罗斯你提供的能源包括市场啊，对亚美尼亚来说这随时可能被切断啊，这随时可能被掐脖子呀、啊、这不成了人质了，这不是收益啊。那现在俄罗斯再对亚美尼亚施压啊，制裁，这很容易激发亚美尼亚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你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听你的，原来咱们经贸关系密切，现在成了你拿捏我的工具了，那我不能接受。这可能反而会倒推亚美尼亚人下决心去入欧，就欧盟啊。当然欧盟也承诺过25亿欧元投资，俄罗斯说别做梦了，那就是个饼啊，画大饼，空头支票。这是俄罗斯的判断啊，亚美尼亚人是不是这么判断，那可就不好讲了。总之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亚欧经济联盟这么一个状况，也是经营10多年了啊。至于中国并没有加入其中啊，但是和他的成员国之间是有合作有对接的。实际上普京呢这些年也放弃了原来啊担心这个一带一路和亚欧经济联盟的竞争关系啊，他也在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到现在这个地步还能生存下去，还稳定吗？或者还是4分5裂，名存实亡？这个当然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角度啊。因为按照亚美尼亚这个总理说的，你这么对我们啊，制裁我们，哪怕是暂时的啊，也意味着这个联盟那就到此为止了。那这事儿怎么看呢？我们试着做一点观察。第一个呢，感慨一句，还得说发展是硬道理。你说这个亚欧或者什么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搞这个东西也10多年了，你说他不认真吗？他也认真，他也想搞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东西，很多区域的一体化这个组织最后都成了。而且你看，即使说这个全球化被特朗普踩刹车，但是全球范围你看啊，还是很多人在坚持自贸，在搞自贸。当然美国那搞得乌烟瘴气的，比如说北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那个，那完全是特朗普搞乱的。你像 RCEP 还在吧，这个 CPTPP 这英国还加入呢，就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还是有它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俄罗斯搞的没错，就是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啊想搞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哪儿呢？这个概念，这个思路是对，具体落实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像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刚才我们不是说你要望文生义，欧亚啊，亚欧的经济联盟里边得有谁？你猜得有谁？应该有谁吧？如果他们都不在里边，你搞什么搞嘛？实际情况就是俄罗斯拉着原来几个这个加盟共和国吧，你在这玩。而且大家在这个就是经济的结构啊、质量上，一是整体水平不高，质量不高，再一个又高度的雷同，你这搞起来麻烦就比较大了嘛。市场还有限，地缘政治格局上，那西方肯定得伸手给你捣捣乱的，这你不用想啊。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咱们合作，跟着我过日子能过好，那就好办。 甚至有些问题，有些彼此之间的矛盾啊，摩擦呀、啊，因为日子过得好吗？都有肉吃吗？这些事儿就不那么重要，就可以忽略或者放一放。但是如果发展不是硬道理，你没有发展的成果，大家没啥共享的，那不就剩下矛盾了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还是感慨一下俄罗斯，简直是宿命啊！就是俄罗斯，它跟欧洲，你说它是欧洲的一部分也行吧，你说它挨着欧洲也可以吧，就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说到底，传统欧洲，特别老欧洲，就西欧那帮国家，对俄罗斯是有警惕的，它不是简单的这个轻视啊、排斥，它是有警惕的。我们讲过吗？当年亚历山大一世、库图佐夫他们打败了拿破仑，俄罗斯军队号称叫欧洲宪兵啊，镇压革命，到处镇压啊。到巴黎还阅过兵呢，是这么个状况。那你想，欧洲人当然很紧张，对俄罗斯很敌视，不愿意接纳他。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很大，双头鹰俩脑袋不一样大，它主要是倾向于欧洲，欧洲又进不去。按说所谓最理想的机会就是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俄罗斯也没真能融入欧洲，你说欧盟也好，你说北约也好，也没能加入进去。说到底不是你有问题，是欧洲不要你，不想要你。那如果欧洲是这个态度，坦率说，叶利钦也好，普京也好，他脑子里应该很清楚，不接纳那就敌对嘛，就是敌对啊。不管说有没有美国人在后面捣鬼，就欧洲，传统老欧洲就没拿俄罗斯当朋友，就这么个事儿。那如果是敌对的关系，或者是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你早做准备吧。你现在搞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号称是亚欧啊，实际上就你身边几个小弟，而且体量非常小，而旁边是谁呢？是欧盟。那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都在里边呢，现在还27国，英国脱欧了还27国呢，你怎么跟他争？论这个经济的这个质量啊、规模呀、啊，就是这个体量啊、经济结构的完善程度，你都没有办法和欧盟相提并论，这是实话。那在这个时候，你要和他竞争，你要稳住你的基本盘，你该怎么做？这是你需要考虑的。否则的话，出现的局面就是乌克兰想加入欧洲，那你说亚美尼亚想，奇怪吗？甚至其他一些国家，白俄罗斯、那几个斯坦。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加入欧洲，难道不是一个选项吗？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说第三，俄罗斯怎么处理和亚美尼亚的关系？不简单的是他们两个之间掰个手腕，没得掰。亚美尼亚不行，刚才我们讲了，你对俄罗斯的依赖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他敢？至少他得到了空头的支票，就是欧盟会帮他，欧盟甚至会接纳他。而这个国家虽然说国民人数很少，但是一半以上的肯定是愿意加入欧洲，倒向欧洲的，会出现这个局面。那至于俄罗斯要处理和亚美尼亚的关系，它不简单的是两国之间的摩擦啊、问题啊、什么局域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你怎么处理，你要给欧洲其他国家看，要给你这个亚欧经济联盟的成员看，大家认可、心服口服，觉得你做得对，大家支持你，这就好了。如果你这牌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啊，今天是他，明天该轮到我了，散了吧，扯呼，这就麻烦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3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23年的7月30日，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第一架飞机。当天，中国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由广东飞机制造厂研制成功，命名为骆世文一号。另外再来说说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出土，那是在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一座汉朝下葬墓地中发现了一具女尸，是长沙国丞相栗沧的妻子。有人把马王堆誉为中华民族的地下文化宝库，它在诸多领域的独一无二，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最后再来说说日本的明治天皇，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

螺旋桨，就是活塞式啊，敞盖飞机，它不是封闭座舱盖啊，是由广东飞机，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加强空军的建设，就建立了航空局。孙中山是以大元帅名义吧，任命杨逸仙为航空局长。杨逸仙呢，按照孙中山发展航空，必须首先发展飞机制造业这个主张啊，任职之后，就在广州的大沙头创办广东飞机制造厂。这是继冯如之后吧，我们知道冯如他是华侨，他曾经研制过用自己的名字冯如命名的飞机啊，冯如一号、冯如二号。后来他是在飞行表演的时候，飞机不幸失事，就这么牺牲了，很年轻，我记得只有19岁吧。所以现在杨逸仙搞的这是冯如之后中国第二次自行制造飞机啊。杨逸仙呢，首先是挑选了20来名机械员，基本上解决了技术骨干的问题，然后利用呢以前从美国买的一部分零部件啊，包括这个机具啊，解决了必要的设备，经过半年努力吧，自行设计生产第一架双翼螺旋桨敞盖式飞机。在制造期间呢，孙中山多次是亲临视察，勉励全场的这个员工啊，群策群力。这个新飞机试飞的时候，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亲临现场，就参加试飞仪式。孙中山呢，是以宋庆龄求学的时候那个学名，把它命名叫做，注意啊，写成汉字，有写骆士文一号的。要写骆士文，骆一般是洛阳的骆，士兵的士啊，文化的文，骆士文一号。也有写成乐士文，就欢乐的乐，乐士文一号，是一架飞机啊。甚至宋庆龄在广州上空还飞过一圈，而且他们在机前摄影留念，这当时的一件盛事啊。如今在大沙头那个地方，很遗憾我还真没去过，那儿应该有纪念碑，它碑身顶上写着乐士文号，还雕刻着那个飞机的模型吧。碑文记载着这个飞机来龙去脉，讲此处被称为中国航空业的摇篮。查一下资料，当年这个大沙头飞机厂啊，就是孙中山关照着搞的这个算是飞机制造厂了，它分为水上飞机厂和陆上飞机厂。水上飞机厂呢，是大沙头南岸对开江面，停泊在码头的水上飞机呢，可以从码头开到江面，在水上滑行起飞。陆上飞机厂呢，是一条东西向的跑道，在大沙头岛的中间，和今天的大沙头三马路四马路呈直角相交，就看看地图大概能感觉一下啊。就当年呢，这个大沙头机场这一带是防卫严密啊，机场四周遍插红旗，水上呢是以水火罐为界，陆上呢是以红旗为界，除了大本营和航空局派的舰艇和人员以外，其他任何人和船只均不可进入界内，如有擅自闯入者可以开火迎击，军事禁区了。1923年，我们讲孙中山是任命华侨飞行家和飞机制造师，就是我们说的那位杨逸仙啊，任命他做民国大元帅府航空局的局长兼广东飞机制造厂的厂长。那时候杨逸仙身边什么也没有，图纸没有，也没有制造飞机的专业人才。他回到航空局就着手设计图纸，他是希望用中国人的图纸、中国人的设备和材料造出真正中国的第一架飞机。话说有一天他在家里面改图纸累了，靠墙休息，孙中山和宋庆龄前来看望。孙中山就说，说逸仙君，航空局制造飞机所需经费我已嘱咐财政部接济，以力进行，制造飞机是至关重要。当然逸仙君要注意劳逸结合才对啊。这个飞机制造厂当时好像就叫红楼。杨逸仙和他的同伴呢，就利用3个月的时间吧，不少昼夜艰苦努力吧，造出了乐士文一号。这是中国第一架军用飞机，它是双翼机，双座啊，可以承担这个军用侦察啊、教练啊这些功能嘛。但是发动机是美国的 Cotis 公司生产的 OX5 型，这是8缸的活塞式螺旋桨发动机。这个飞机翼展是10米16，机长是6米4，整个这架飞机730公斤吧，最大时速是120，带2个人吧。如果装炸弹，装4枚25千克的炸弹。之后就是历史上的今天了，在大沙头机场首度起飞，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也参加这个试飞典礼啊。孙中山当时环顾左右啊，说这个飞飞啊，有没有随机试飞的，这不是一个飞行员还可以放一个人吗？孙夫人宋庆龄出人意料地站出来说，我来吧。飞行员呢是黄光瑞，就说你夫人不要冒险吧。宋庆龄说，我相信我们飞机

制造厂制造的第一架飞机。我很荣幸能成为第一个参加飞机试飞的中国妇女。所以她戴上飞行帽和这个飞行眼镜吧，就登上飞机。飞机平稳地滑上跑道，转眼升上天空，在广州上空飞行两周之后徐徐降落，就在这个大沙头机场啊，全场掌声雷动。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敬意吧，杨逸仙等人是当场联名向孙中山提出说，用他的名字呀，在美国读书时候用过的那个英文名字，就乐士文嘛，能不能用它来命名这架飞机。那说起来，宋庆龄上小学的时候，这个英文名字中文译叫乐士文，英文的意思直译就是玫瑰世界啊，美好前程啊，这个意思。乐士文一号就这样诞生。随后呢，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个人在飞机前合影留念，孙中山还提了航空救国四个字以资鼓励。这个英国啊，英国的外交部的代表叫詹姆斯·德瑞肯，他的孩子也是乐士文一号的首批乘客之一吧，他后来写了日记，就是第一次飞行，在这里面详细的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我们自机场起飞到达广州市的上空，因为那飞机乘两个人嘛，他不是飞行员，坐后座吧，华南夏季的潮湿闷热在空中顿时变得清凉舒爽，我探头往下看，底下的建筑物变得好小，连广阔的珠江也就变成了如同一条缎带，江面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停泊，一艘中国的小炮艇缓缓地往下游行驶，当飞机转向一定角度时，阳光就会在水面泛出耀眼的光芒，让人睁不开眼睛。这他的这个飞行感受吧。乐士文一号试飞之后就交付航空队使用啊，参加过攻击陈炯明，就是这个军阀在惠州啊，陈炯明部队这个飞机去参加过这个攻势。那陈炯明也不白给啊，在这年的十月底，陈炯明是派这个奸细或者叫特工吧，潜入大沙头飞机库纵火，乐士文一号和一部分飞机器材吧就遭到了焚毁。当然现在你要在这个中国航空博物馆可以看到乐士文一号的复制品，而真正的乐士文一号其实寿命是非常短的了。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0号，1972年7月30号，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有点惊悚啊！看这个《鬼吹灯》看多了是吧？没事啊，这个值得聊一聊。话说，那新华社在1972年都有专门的报道，说一座距今2100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出土。这座古墓葬里边呢，尸体、棺椁及大批的随葬品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项极为罕见的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文化、手工业生产、工农业生产

出土之后吧，经过医生做了解剖检验，证明女尸呢外形完整，而且内结缔组织还有弹性，骨部动脉的颜色几乎和刚死去的尸体一样。给他注射防腐剂之后吧，这个皮啊、肉啊、血管啊这些软组织随着药水索道就鼓起，然后通过微血管扩散。估计女尸死亡年龄在50岁左右了，食道和胃里边保存着几颗甜瓜籽儿。从各方面的这个病理来查吧，说死者生前有多种疾病了，胆绞痛引起的冠心病发作可能导致她猝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就是辛追夫人。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蒙堆那地方要搞一个医院，施工过程呢不是很顺利，在马蒙堆那个小土坡上面吧，工程总是容易塌方。经过多次研究之后，就觉得在技术上没有问题啊，那这地下有什么东西吧，所以想了想，大家决定就往地下钻探。没多久呢，钻孔里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就出来了，有人拿火一点吧，噗一下子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呢很早就收到了消息，他们出于经验就知道这有蓝色火焰的地方应该是有古墓吧，用湖南土话说呢这叫火坑。就这样呢就发现了有名的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被评作是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地位是非常之高了。刚才我们讲的这叫辛追夫人，这两个字辛就是辛苦那个辛啊，追是追赶的追，辛追夫人。你说怎么这么个怪名字呀？辛追夫人被发现的时候呢，放她的那个棺木啊有四层，第一层没有装饰，是那种黑漆的叫素棺，第二层就彩绘了黑底漆棺，第三层是一个猪底的彩绘的漆棺，最后那一层是黑的，但是外面呢装饰着丝绸物品。这一层一层的棺木吧就吊足人们的胃口，大家就想这里边谁啊，迫不及待要看看墓主人的真容。实际情况呢，当时考古人员是为了保护文物啊，是不敢轻易的打开这个棺木，就等了一周吧，周围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条件具备了，才下决心来看看墓主人的真容啊。内棺一打开，所有人就惊呆了，就摆放在面前的这位女子吧，根本不像是一个古尸啊！你像2000多年前的人呢，她是浸泡在我们说这个红色液体里吧，肉眼观察可以看到她的肌肤，还有非常足够的弹性，而且是保存的非常完好，所以这确实堪称是考古史上的奇迹啊！而且奇迹没有停止，考古学家呢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恢复了墓主人年轻时候的容貌，其实长得不难看，或者说很漂亮。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去网上搜啊，辛追夫人，马王堆古墓女尸啊，有这个电脑的复原图。在他这个陪葬品之中吧，用那个古蜀文字那竹简了，那没有纸呢，那时候啊，记载了这个墓主人的一生。这是一个妙曼女子啊，辛追夫人啊，历史上关于她的记录也不是很多。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呢，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栗仓，是她夫人。她父亲呢叫辛夷，是长沙国的临湘侯。有记载说呢，刘邦建立西汉之后吧，就封了6个异姓王，要帮自己巩固统治吧。西汉呢疆域很辽阔了，天高皇帝远，异姓王呢往往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就逐渐做大做强。刘邦就觉得这不行啊，要控制这些异姓王，就开始着手削藩。但到了长沙国这块呢是不好来硬的，因为这个长沙国呀它紧挨着南越国，所以刘邦事先就想一个办法，说给辛追的丈夫栗仓啊，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去长沙呢监督那个长沙王。后来栗仓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的爵位，所以很多人就推断说，哦，辛追的墓应该是他儿子给建的吧。关于辛追夫人史料中记载的其实很少吧，这么一点吧，但是到了文人墨客笔下呢，经历就有很多这个曲折浪漫的色彩了。比如有影视作品，我看说这个辛追和韩信和刘邦搞起三角恋爱来了，还有这故事呢，这有点俗是吧，咱就不说这事儿了。你说对，这八卦没什么意思，咱们还是看看辛追夫人本人，怎么就这叫永垂不朽，过分，死而不朽是真的呀，2000多年了怎么回事啊。一开始呢，这不是人们就说浸泡尸体的那个液体哈，就那个红色的液体，那可能是关键啊，有防腐的功能吧，化验一下吧。后来说，哦，这个确实是有内涵啊，不是一

0: 般的液体，但关键这东西啊，就是通过土壤渗透进墓室的，经过长期聚集哈，2000年吧，逐渐就是成了这么一滩液体哈。里边有什么呢？少量的硫化汞，它应该是有防腐的功能，但是呢，它应该不是这个尸体保全的根本原因。那东西还有这个抑菌的功能哈，那比较微弱了。所以后来人们认为，这个女尸千年不腐，关键在于什么呢？就这个棺椁厚实严密，而且深埋地下。这个墓穴呢，封锁是很严密的，棺椁是被层层封固的。当时科考队就挖开那个封土之后呢，就露出墓穴。你一看哈，用一层白膏泥封土层，把这个白膏泥取出来之后吧，又发现大量的木炭。这木炭呢，有吸附作用吧，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把木炭再清除掉，又是一层竹席。这个竹席是26张，清理完了竹席之后，这个寝室才完整的呈现在人们面前。层层的封锁呀，看来女尸能够保存那么好，和这个应该就是有最直接的关系了。而且整个这个棺椁啊，那个椁室是厚重的松木板料构筑而成，长度是6米73，宽4米9，高2米8。四块隔板呢，是以井字形状，汉字井啊，把这个棺椁那椁室分成四个部分，内外绘着吉祥图案，内部是用这个朱漆啊，外部是黑漆，正中呢是盛殓尸体的内棺，棺上有2道质地精良的柏树啊缠绕着。那你想，当年1972年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大新闻啊，放今天呢也是个大新闻啊，所以很多群众要求开放啊，参观展览呢，我们看看呢。在这个状况下，所以当时呢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吧，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也就开放。出土文物包括女尸，在1972年5月22号对外开放展览，据说每天有数万人到博物馆来参观哈。当然后来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叫停，严厉批评别那么高，马上对女尸采取保护措施，尸体是被连夜的转移到了湖南医学院。后来经这个进一步批示吧，对古尸做了解剖研究，主力呢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叫做彭龙祥。这通过研究吧，这辛追夫人怎么死的啊？这死因算是多多少少能够确定，就猝死嘛，而且也确认了她生前是患有多种疾病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0号，1912年7月30号，明治天皇病亡。日本那个明治天皇啊，7月30号去世。他是生在1852年吧，幼名叫幼公，后来改名叫牧人。1860年立为皇太子，1867年的2月继位。这是所谓神武赵国以来第122代天皇。1868年4月，率文武百官嘛，向神明宣誓，发布维新总方针，叫五条誓文。1878年呢，又开始亲政，出面压制自由民权运动，还曾经派伊藤博文到欧洲考察制宪，贯彻天皇主权、宪法钦定这个所谓立法原则。后来1889年呢，确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成为总揽统治权的近代立宪君主。然后开始在日本推行封建的军国主义教育方针啊，还有造舰诏书，带头实行扩军备战。有历史的记载和评论讲，1894到1895年亲自指挥甲午中日战争，1904-05年又发布宣战诏书，挑起日俄战争。1912年7月30号因病医治无效病亡。这就是明治的一生吧。说到明治啊，明治维新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啊，我们历史课本里都有。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不说我们，就日本人对明治啊，包括明治维新啊，都有很多开脑洞的研究。为什么呢？你看我说两点嘛，一个是就明治他爸爸到底怎么死的，就孝明天皇啊，36去世的，那肯定不能算寿终正寝啊。所以有日本学者提出来说，他是不是被暗杀的呀。这位孝明天皇啊，叫做统仁，1831年出生，1846年2月21号继位。他本人用今天话讲算愤青吧，因为那个时代他对攘夷啊十分热衷，不希望外国人来轰走。换句话说，他是支持加强幕府的统治的，就想锁国呀。但是1867年1月30号他是突然去世，因为他支持幕府嘛，他一死对幕府来说是很大的挫折和打击。一年之后江户幕府倒台，所以他死的时候就36岁啊。有人讲他死于天花，但也有人说他天花病好了。坊间就有另一种说法，说他是被暗杀的。那你说谁啊，倒幕派吗？一开始传言说他们是用这个毒药，倒幕派的延仓巨士啊，反正通过这个天皇的这个侍女吧，把毒药给他下了，这么弄死的。然后这事儿居然就传到了中国和朝鲜，朝鲜人一般认为说是杀了的，暗杀，而且不是毒杀，是用利刃所杀呀，传的有鼻子有眼儿嘛。也有人讲是伊藤博文动的手，而且说这个天皇有痔疮，所以伊藤呢是用长刀啊从后边扑哧一家伙，然后谎称天皇痔疮流血。你说别胡说八道了，也不全是胡说八道。你看那个安重根就刺杀伊藤博文，那个朝鲜义士，他说被抓了之后说你为什么要杀伊藤博文啊，啪啪啪列了伊藤博文的大罪啊。那是1909年了，安重根就说他刺杀孝明天皇，这是罪状之一。东亚国家嘛，有这个所谓古典君主制的这个遗风吧，你弑君的当然是大罪了，我就得弄死你。安重根还有这么一说。那你注意啊，孝明天皇死了，明治就他儿子就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呢，这个明治天皇就等于说被维新志士们当作手中一枚棋子，登基的时候15岁嘛，而且那所谓倒幕密诏就没有天皇的印章，是延仓巨士啊、三条石美啊这些公卿贵族假借天皇名义造的反。而明治呢是在西乡隆盛啊、幕户孝允啊、伊藤博文啊这帮维新志士的教育之下，这算名臣啊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说明治根本就被人杀了，那你说然后的那明治呢，假的。这也是日本一些学者研究的啊，说天皇父子都被杀了，后来你们看到的明治那是一个有南朝皇室血统的攘夷志士，叫做大势银之佑，是他冒充的，天皇家族已经是大势银之佑的血统了。你说啊，那这事儿真的假的，胡说八道吧。其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也存在可能性吧，因为那个历代的天皇啊他有墓所嘛，孝明天皇也埋在那儿嘛，那个地方在京都，京都是东山区金熊野泉山泉涌寺。那你说验吗？没有啊。这个事情其实在明治去世以后，就这类问题是作为禁忌，也不要谈，不要研究。是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环境和战前就不一样了吧，所以孝明也好，明治也好啊，生生死死这点事儿吧，在日本学界就火爆一时，至今不衰吧。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延找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除了在传统的收音机端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您的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延找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关啊，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了，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病率啊还不低啊，就说这个症状的发病率不低，但是这种疾病呢，可能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家人们，哎，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嘴里溃疡过吗？哎，我相信问到这儿的时候哈，80%的听友得说，那肯定是溃疡过的哈。那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那您的这个溃疡超过2周还没好，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或者说发现口腔里面有一块白斑啊、红斑啊，那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说上火了啊？我过几天就好了。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敲一个警钟啊，这些您以为的小毛病，可能是口腔癌发出的早期信号。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说呢，我国口腔癌的发病率呢在逐年上升，很多的人呢因为早期忽视，确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哎，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省级的口腔专科医院的专家，一起来聊聊如何早期发现口腔癌的预警信号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早期治疗的关键方法，教您用最简单的方式呢给我们的口腔健康加一道防护盾。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口腔里面白斑红斑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啊。想要加入我们听友群，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的是快慢的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啊，告诉我您要入群就可以了。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燕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叫张小燕，我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0: 欢迎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日常听说的这个科室不是很多，我们说是种牙，我们知道去种牙科哈，拔牙，可能有的朋友知道牙体牙髓科或者是牙科。您现在能给我简单说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说这口腔颌面头颈外科日常都是接诊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病人哈，诊治什么样的疾病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的话，它分为很多个牙专业啊。最常见老百姓咱们所了解的就是牙槽外科，也就是我们说的拔牙这是我们就是门诊主要进行的工作。
0: 你看大家又知道了，因为我们去综合医院大家拔牙就说去牙科啊，说去口腔科然后我们去了专科医院，比方说我们这个口腔医院是吧，他说这么多科啊，我去哪个科是吧。首先今天我们知道拔牙可以去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2: 对对啊，再一个就是颌骨的囊肿以及良性的一些肿瘤这是我们的一个肿瘤专业的一个范畴。
0: 就是我们牙槽骨上也会长肿瘤是吗？
2: 会的，
0: 天
2: 哪。
0: 好，一会儿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疾病是在咱们科室看
2: 唇腭裂就是咱们说的豁子嘴儿那是我们的再一个就是还有我们的那个正颌外科
0: 正颌是说比方地包天这个意思是吗？
2: 就是说通过单纯的正畸没有办法矫正的一些面型的一些不对称或者是咱说的一些那个地包天都是我们的那么要经过手术，先是正畸治疗，然后手术治疗，然后再正畸治疗
0: 你听这个张主任说话就特别欢迎大家去就诊啊，都是我们的来来来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科看的疾病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常见的哈，还有要补充的吗？
2: 还有我们的骨折 口面部的骨折，
0: 口腔里面也会骨折，就摔着了是吧？
2: 对，摔着了啊，摔着之后脸上就是咬合错位了，然后脸变形了，骨头断了，一吃东西两边的骨头来回的摩擦啊，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嗯，你看你不听节目哪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儿是吧？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0: 这我们知道，就是一嚼东西咔嗒咔嗒响，这两边是吧？
2: 对，有弹响或者张不开嘴啊什么的。
0: 这也是哈，这现在大家对于这些都很需要，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发生的这个问题吧，可不知道去哪个科室看，影响了我们这个看病的这个脚步哈，或者我们就医的脚步。今天我们大家就从这个张主任介绍里，最起码了解了口腔颌面外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哈，反正就是和我们这个牙骨和口腔里面的一些。这个非牙体相关的一些治疗是吧？比方说拔牙拔牙也是在这个科，
2: 拔牙呀，
0: 也是
2: 种牙呀，我们也可以种牙。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范围就是在哪儿啊？脑子以下，颈根部就是脖子根以上，然后我们的咽腔就是我们嗓子眼之前，然后除去我们的鼻子还有眼睛，其他地方全是我们的。
0: 那您这个科室就是就诊接诊的患者范围比较广，其实
2: 对对
0: 是吧？所以大家以后要有。有问题实在找不着科室，就可以先去这个口腔颌面头颈外科问问，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再导诊是吧？导到合适。这个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科室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说不多。但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口腔癌，可能大家会觉得更不多了哈。怎么这个还会有口腔癌的这种这科普？一般我们会给大家讲高发的一些癌症哈，那口腔癌确实急需我们来了解。口腔癌的发病率高嘛，好像确实我们身边发现的不是很多啊，就我身边啊。
2: 那么口腔癌它其实在我们日常谈论当中哈，不如肺癌呀、胃癌或者乳腺癌那么常见啊。其实它的发病率其实也不低。那么它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种发病的情况存在是比较大的差异啊。就拿咱中国来说，我们就是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它的发病率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现在说一个大数据哈，根据大数据来说，我们国家口腔以及咽部恶性肿瘤的它这个发病率，在男性里面大概是10万人里面将近有7.8个人，也就是将近8个人你可能会罹患这种疾病。那么女性的话，发病率稍微低那么一点点，是每10万人当中有6个人。会罹患这个疾病，也就是说其实它跟性别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哈。那么在男性当中，口腔癌它的发病率占到了全身恶性肿瘤的排位第8位，
0: 也挺靠前的了。
2: 对，它已经很靠前了。
0: 所以这个不是人家发病率低，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认知到这个水平上哈。
2: 对对对，就是最新的数据统计哈，就是全国每年会有4.8万的口腔癌的患者，就是被诊断，他去就诊，那么将近有2.2万的口腔癌患者会因为口腔癌这个疾病所去世，那么中国的话，它其实是基数比较大，所以说它的发病人口也是比较多的，这里面的数据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前来就诊的，
0: 所以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也不一样啊。
2: 对，
0: 咱们以北的是不是发病率会低一点啊？特别希望是这样哈，
2: 要比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要稍微低一点啊。但是近年来哈，就是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来河北的很多孩子，你比如说我发现好多当兵的孩子从南方回来了以后，他也嚼槟榔嚼槟榔嚼特别多，
0: 这也是诱发的一个因素，
2: 诱发口腔癌，他来找我以前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11年前吧，大概还没有这么多嚼槟榔的孩子
0: 所以这个和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哈。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哪些生活习惯容易诱发这种口腔的恶性肿瘤。您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口腔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如果能结合您这个接诊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病例就更好了别他们都是主诉什么来的被您发现的是口腔癌，还是他们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口腔癌呢？
2: 你看口腔癌简单说来，它就是发生在口腔里面的恶性肿瘤那么它主要的一个种类就是鳞状细胞癌那么鳞状细胞癌要占口腔恶性肿瘤当中的80%以上那么它会生长在口腔的很多地方，就像咱们说的牙床子就是我们说的牙龈舌头上还有咱们腮帮子，就是我们说的颊侧黏膜等等，这些部位都会有，包括舌头底下，我们叫口底那么凡是有黏膜的地方都有可能会罹患这个鳞状细胞癌那么它我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主诉一般就是溃疡。
0: 溃疡，
2: 溃疡主诉很多。
0: 嗯，
2: 再一个就是黏膜病，黏膜病可能我就好，就像您刚开始说的哈，黏膜里边有白色的斑块，
0: 嗯，
2: 红色斑块，红白相间的斑块，
0: 就是我们舌头或者嘴呀、口腔上是吧？
2: 嗯，主要是腮帮子那个地方，
0: 腮帮子、
2: 就是、
0: 夹边。
2: 对，颊部，
0: 我们会以为是自己咬到了或者怎么样，是那样，嗯，是这个地方啊，
2: 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口腔溃疡的一个病例哈，就是最后癌变的一个病例。那就是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只有45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么他舌头上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出现溃疡，
0: 嗯，
2: 那么每次溃疡可能1-2周他就好了，
0: 嗯，
2: 他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那么3个月之前的话，他那个溃疡哈又再次出现了，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也许会好，然后自己就是用一点溃疡散。但是后来我问他，你溃疡散的成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在村里拿的是偏方、他们说能好，然后我就抹了。
0: 这不是一种成药制药啊、
2: 对、对，好多人都是我去找偏方去，他一定能好，结果呢那个溃疡没有变好啊，但是疼痛感他的确是缓解了啊，这种疼痛感在这3个月当中是逐渐的缓解，最后演变成舌头发麻啊，但是他那个溃疡面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那种像菜花一样的表现。大家见过菜花吧？
0: 嗯，就一个凸起一个凸起那样的，
2: 就
0: 是
2: 很多小粒粒
0: 疙里疙瘩的，嗯，
2: 对，又像桑葚。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前来就诊了，我当时一看他这个舌头将近舌侧缘1/3的舌头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像菜花一样的病变。那么摸到他的颈部、会摸到一个很大的淋巴结。
0: 他自己看不到他舌头上的病变吗？
2: 看得到呀，
0: 但是他没有想，说他觉得可能也是正常的，
2: 因为有偏方呀。
0: 哦，
2: 偏方可以好呀。
0: 哎呀，这偏方治大病嘛，偏方害大命，
2: 对对对，
0: 是吧？这还得是这，所以他就没太当回事儿，是吧？
2: 对，来了之后我立马在门诊取了个病历，然后就是提示鳞状细胞癌。我说没有办法，咱们赶紧住院吧。住院做手术，最后切走1/2的舌头。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1/2的舌头切除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语音问题，
0: 对，发音不好，
2: 对，说话怎么办？
0: 嗯，
2: 后来我说咱们就取一块吧，从胳膊上，就是从我们的前臂上取了一块皮，带着肉，带着血管，
0: 可以移植过来。
2: 对，我们把它转移到口内，补上它那剩下的1/2的舌头。然后因为我当时怀疑它有淋巴结的转移嘛，那么做完颈清之后验证了我们这个观点哈，就是有淋巴结的转移。
0: 这个会转到哪儿呢？
2: 就是颈部的淋巴结是最常见的一个转移的途径。那么颈部转移了以后，才会到肺，才会到脑。这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那么所以术后给予了他将近33次的放疗。那么他对于那个一开始想给他一点化疗药嘛，他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去让他做靶向，他又没有靶点。那就放疗密切随访嘛。术后2个月复查一次，3个月、6个月、12个月复查一次。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个大哥就是活得很好，
0: 真是早发现早诊治的好处啊。
2: 他其实已经是中期了。
0: 哦，他是中期了啊。
2: 对，中期了我们也可以活得
0: 很好。刚才你在说这个手术的那个，比方切掉一半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揪心，我还觉得这咋整啊？现在看来后面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
2: 功能修复
0: 啊，来帮助他。
2: 对，对，我们是有办法的。
0: 那他现在这个发音什么的会补上来吗？或者会受一点一点影响吗？
2: 多少会受一点影响啊、但是他在慢慢的做语音训练。
0: 那相比于对于生命的威胁来说，这样的一点失去，可能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对，就是他的发音哈，我们是可以听清楚的。比如说我要吃饭，我要去哪里，正常的交流是可以的。
0: 那如果他这个，比方说他发现的晚了。我们不拿它来病例，或者我们说这个口腔癌，可能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溃疡嘛，或者它会进一步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它的危害，
2: 如果说它到了晚期的话，它可能就，咱就拿舌头来说，现在1/2是吧？
0: 也就是说，这口腔癌其实有的是长舌头上，有点其他地方的，
2: 对
0: 是吧？
2: 对，咱就说舌头，它会越来越大，最后把我们的嗓子眼堵住。
0: 天哪！
2: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会出血。
0: 出血，要因为它太那薄了黏膜是吗？
2: 不是，恶性肿瘤，它就到后期就有可能会出血然后人可能就会因为血进到气管里面呛死，或者是就是呼吸不畅、呼吸困难
0: 所以是这个。
2: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嘛。
0: 可能到那个到后期的话，大家会更加敏感，会来看病，因为他的症状太明显了哈。
2: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手段或者措施相对来说就会受限呢？
2: 但是它的治疗的话，其实所有癌症的治疗都是一个序列治疗。
0: 嗯
2: 啊，我们不能说推崇手术哈，但手术的话，它肯定是它的核心的治疗方法。
0: 嗯，
2: 那么手术完了之后，要根据它的病理的情况，
0: 嗯，
2: 然后要做放疗、化疗、生物治疗。
0: 嗯
2: 啊，这叫一系列的序列治疗。
0: 嗯，
2: 那么根据这个大数据在推哈，对于这个从早期到晚期的所有的口腔癌的患者，那么他经过综合的序列治疗之后，他的生存率是能达到60%以上的。嗯啊，
0: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早发现早诊治还是很好的。
2: 对对对，
0: 咱们科室就主要接诊的口腔癌患者的科室是吗？
2: 我们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的话，它分很多个亚专业。
0: 嗯，
2: 那么我们是那个头颈肿瘤专业。
0: 嗯，
2: 所以我的主要接诊对象就是我们的口腔癌。
0: 嗯，也就是说好多这个口腔溃疡到您这儿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它就比较容易确定。
2: 对的，
0: 是吧？
2: 嗯，
0: 那引发这口腔癌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就什么样的人是咱们这个口腔癌的高危人群呢？
2: 那么引发口腔癌的话，它会有很多个原因哈。
0: 嗯，
2: 首先一个就是那个咱们说的溃疡。
0: 嗯
2: 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嗯，这个比方说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同事还在咨询溃疡的问题哈。小朋友也会溃疡，大人也会溃疡啊，老年朋友们可能也会出现溃疡。
2: 嗯，
0: 那这个口腔癌的人群跟这个主要的发病年龄是集中在哪儿呢？
2: 口腔癌的话，我们其实最小接诊的，就是教科书上说40到50岁嘛。
0: 哦，
2: 但是我们接诊的最小的舌癌是20岁。
0: 哦，
2: 那么年纪最大的癌症，它是一个颊癌的，是86岁的一个老爷子。
0: 嗯，我忽然觉得这个病可能发展的还挺快。你看，就一般的我们其他的好多肿瘤是，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哈，这20多岁应该就是说，他只要反复的刺激或者是有什么原因一下诱发，他会很快进展，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的对的，
0: 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这年轻朋友们还是挺得注意一下哈，包括可能到了后面的一些中年朋友啊，老年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原因。那他那个原因，这个一个是溃疡啊，
2: 对，溃疡是一个方面。
0: 嗯，
2: 其实那个主要的问题还是跟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是有关系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首先第一个高危的因素是吸烟和饮酒。
0: 哦
2: 啊，那么吸烟和饮酒的患者，就是那些个人群的话，他们罹患口腔癌的这个倍数要高于正常人的12倍。
0: 天哪，这个数可不小。嗯，
2: 对，它主要的问题是它的尼古丁。
0: 嗯
2: 啊，尼古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咀嚼槟榔。
0: 嗯，
2: 那么槟榔的话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
0: 嗯，
2: 它里面含有的某些成分它本身就是有毒性的，它会损伤我们的口腔细胞哈。同时它这个槟榔纤维粗糙嘛，反复摩擦啊，也会就是导致我们口腔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嘛。
0: 嗯，
2: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不好。
0: 嗯
2: 啊，大家觉得口腔卫生跟我的口腔有什么关系哈？
0: 嗯，
2: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跟您提到，它有可能会有慢性炎症刺激嘛，就是牙周病的患者，我牙齿松动了，长期的反复的周围牙龈的红肿异脓是吧？我就是不拔，
0: 嗯
2: 啊，我就待着。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拔了这颗松动牙，我旁边牙我就像米诺骨牌一样就松动了。
0: 嗯
2: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病灶我们不去除，长期炎症刺激，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鳞状上皮化生，出现一个鳞癌，就是鳞状细胞癌。
0: 嗯，
2: 所以说口腔卫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2: 啊，再一个就是口内吧有一些不良的修复体，尖锐的牙尖儿，
0: 嗯，
2: 刺激，就是咱们的溃疡，一方面是咱们因为自身免疫系统产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尖锐的牙尖儿去刺激产生的。
0: 嗯
2: 啊，最后一个就是病毒感染。其实病毒感染这个问题哈，近些年也是发病率相对高一点，就是那种HPV， 比如说像 HPV16 跟 HPV18。
0: 嗯，
2: 但是这种病毒哈，它导致这个鳞状细胞癌，它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0: 嗯
2: 啊，我们可以就是只能作为是一个诱因，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黏膜病嘛。
0: 嗯，
2: 我们常说的我们那个。口腔黏膜里面有白斑、红斑，还有红斑相间的一些黏膜的变化，
0: 嗯，
2: 也都可以会导致这些个癌症。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营养问题。
0: 嗯，
2: 我刚才说了要营养均衡。
0: 嗯，
2: 你看维生素 A、维生素 B2 这些其实都有助于什么呢？就是抗癌。
0: 嗯
2: 啊，所以以前讲的时候就说，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0: 嗯，
2: 比如像胡萝卜、 西红柿，
0: 嗯
2: 啊，这些还有糙米，
0: 嗯，
2: 是吧？要保证你的膳食的一个均衡，
0: 嗯
2: 啊，日还有日光的照射哈。我们为啥说要做防晒？
0: 嗯，
2: 首先就是日光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颌面部皮肤的一个叫什么基底细胞癌，啊，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唇癌。
0: 哦，就是说多照其实对这个是不太好的，是吧？
2: 对，我们要防晒，
0: 哦，
2: 啊，尤其是夏天。啊，当然这种发病一般是集中在什么？集中在长期日间作业的那些个工作人员上，对，户外人员上。
0: 哦，
2: 啊，这以上呢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些高危的因素。
0: 哦，
2: 啊，
0: 这个我觉得有牙不拔呀，或者说那个不太重视这个事儿，这个，大家得关注哈，因为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是觉得麻烦，另外觉得我凑合着还能用，可能就拖一拖，是吧？
2: 对对
0: 啊，但确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隐患，还是要找一个这个专业的医院，给咱们规范的去治疗啊，
2: 嗯，
0: 防止它带来后面的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小的风险啊。
2: 嗯，好，
0: 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癌呀，啊，或者口腔里这个白斑的相关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卷尾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口腔健康当中的恶性肿瘤啊，就是口腔癌。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燕张主任。张主任在于这个口腔癌的早诊早治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各位如果有关于这个口腔癌方面的相似的问题啊，或者你说哎我经常会溃疡啊，要注意点什么，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啊，03119610043，03119610043啊，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啊，您好。
0: 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疾病的早发现的问题啊，就口腔癌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吗？需要提醒我们引起关注的。
2: 嗯，那么第一个咱们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一个信号，就是赖着不走的口腔溃疡
0: 啊。
2: 我们普通人偶尔也会长口腔溃疡，但是一般就是有一点疼，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那么需要警惕的那种溃疡，就是超过了两个星期还没有愈合的迹象。
0: 嗯，
2: 它也不缩小，它也不消失，甚至开始慢慢变大，它的边缘也开始不太平整，摸起来有点硬硬的，就类似于那种火山口。
0: 嗯，
2: 大家知道火山口是什么样是吧？就是中间凹陷
0: 啊，
2: 周边就是凸起，然后有点硬的那种。
0: 嗯
2: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口腔黏膜颜色和质地的一个改变，就是您可以张开嘴巴照照镜子看看，如果发现我们的就是咱们腮帮子呀、舌头呀、牙床子上哈黏膜出现了那个不能擦去的白色斑块哈，红色斑块或者是红白相间的混杂的斑块，甚至是会出现那种褐色或者是黑色的改变，大家就要留意，或者是原本光滑的黏膜的表面突然鼓起一个包块，
0: 嗯，
2: 而且它的表面的黏膜很粗糙，像小菜花，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菜花状哈，
0: 嗯，
2: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一个危险信号。
0: 嗯，
2: 第三个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麻木或者不舒服，就比如说在口腔的某个固定的位置，你没有碰它，也没有溃疡，却总是感觉到隐隐的疼痛，或者是感觉舌头、嘴唇有一小片的区域发麻迟钝，就像打了麻药却没有完全消退的那种感觉哈，就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恶性的肿瘤，它侵犯神经的一种表现。第四个就是舌头变得不听话，功能出现了一个障碍，如果突然感觉到舌头活动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那么导致说话有点大舌头、含糊不清，或者是平时很轻松的一个咀嚼吞咽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就很费劲，
9: 很不舒服，像脑梗的症状是吧？因为脑梗也长那个脑梗120，卒中120也有这个，说你舌头
2: 对对对也有也有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信号而已
9: 所以要辨别一下
2: 对，辨别一下那么第五个就是摸到它颈部有一个无痛的肿块就像我们说的，刚才有可能说
9: 是属于扩散了或者进一步发展了，是吧？
2: 对，有的时候可能原发的一些病变不是很明显，但是颈部的一个淋巴结转移的情况却出现得很早有这方面的可能性第六个就是口腔内它不明原因的一个出血咱也没有受过任何的外伤，就是没有尖锐的食物，突然之间就出血。
9: 也是像牙龈出血那样的吗？
2: 不是那种，它是局限性的局限性的某个部位然后有凸起有肿块，
9: 就不明，咱们也不是说刷牙的时候或者不明它就出血了，
2: 对，它自己就出血了。
9: 它会很多吗？这个量？
2: 对，量会很多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癌的话，鳞状细胞癌只占80%它还会有其他的恶性肿瘤，比如说像肉瘤或者其他的
9: 也是恶性
2: 肿瘤鳞状细胞癌只是它一大部分，最常见的那一部分
9: 这个算是比方说风险比较大需要我们重视的吗？还是只是说它的比例比较大需要我们重视的？
2: 就是说遇到我刚才说的那六个危险的信号，大家要及时过来就诊就不要掉以轻心，就像我说的我总是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很快它就会好不能这样就出现了这种异常信号就赶紧过来就诊，挂个号码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
9: 特别是你发现它没有很快好的时候就得看看，是吧？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个比方刚才您说那个溃疡或者是它会跟在我们舌面上的位置有关吗？你看有的人是舌尖溃疡，因为我们接触中医他会说你可能会有心火有的人是可能舌两侧，有的人说舌后面跟这个位置会有关系吗？就是这个恶性
2: 一般情况下它会受到一些摩擦或者刺激它才会发生癌变就是它好好的癌变这种概率不是很高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这个问题但是有尖锐的牙尖去摩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提早去把这个牙尖打磨掉
9: 就防止它本来是良性的你老摩擦激发它一些不好的反应
2: 恶变了
9: 这是需要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关心，说这个口腔溃疡和您刚才说的口腔癌上面的那个溃疡它怎么区分，有什么区别吗？
2: 就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口腔溃疡就担心它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癌性的溃疡，
9: 对，因为我接触的这口腔溃疡的朋友吧他好像是得了慢性口腔溃疡似的，他就是他就不停的口腔溃疡，像您说的是可能好几天他就可能有点心火或者情绪问题他就又口腔溃疡了他还是比较担心说我这个到底是良性的还是特别很多口腔溃疡朋友我发现他不是说我们一过性的把咬了一下舌头可能他好像就像您说隔几天他就是口腔溃疡隔几天还是挺让人揪心的这个事儿
2: 但他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9: 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2: 对那么这个普通的口腔溃疡跟癌性溃疡它其实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做一个初步的辨别第一个就是看一下它的愈合时间我刚才咱们两个人一直在反复强调2周这个时间点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间数据那么第二个就是疼痛的程度，那么普通的口腔溃疡它会出现那种直接的接触性疼痛那么等它慢慢愈合的过程中这种疼痛感它就会减少甚至消失就没有了但是癌性疼痛不会，它有可能它的疼痛缓解了那么用舌体的一个麻木来替代这种疼痛感
9: 它虽然不疼了但是像你说的麻或者没感觉不受控制之类的
2: 对再一个就是看溃疡的形态和边缘那么普通的溃疡它是软的 它不会出现周边那种火山口状的硬结那种表现。这是一个那个关键点。再有就是咱们要看它溃疡周围的这个环境。普通的口腔溃疡的话，它周边的黏膜是光滑的。是健康的粉红色，它没有其他异常。那么癌性的溃疡的话，它周边的那个黏膜一般是粗糙的，甚至伴有一定的黏膜的病变。
9: 这个我们用肉眼就能看出来吗？
2: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最后我还是要强调最后一点哈。那么自检它只是一个初步的参考，绝对不能说用来那个进行自我诊断哈。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两周没有愈合的溃疡，要赶紧来我们医院就诊。可以就是来我们科，我们去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恶变的倾向。如果是的话，要切掉。把它切除，
9: 小范围的是吧？
2: 对，小范围，
9: 根据他这个早发现的这个范围。
2: 对对对，在门诊上做非常小的一个手术。
9: 那比方说我们去医院，要是确诊这口腔癌，需要做一什么样的检查呢？
2: 那么来医院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要先做上一个临床的一个检查。我们会根据他这个病变的部位，我们会做一个口腔颌面部的检查，然后再做一个颈部的检查。然后这时候呢，医生其实心里他已经对你这个病变有一个初步的考虑。我们再做一个病理型活检。如果说这个病变范围就比较小，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住院，咱们去做一个切除活检，就整个把它切除掉。术中的话，我们做一个快速的冰冻，如果提示这个东西已经有恶性了，有恶变了，我们可能就要扩大切除。比如说舌癌的话哈，有可能会做颈淋巴结清扫术。那么舌癌为什么要做颈淋巴结清扫术哈？舌头我们都知道每天都在说话在吃饭，它是不是在动？那么舌癌的肿瘤细胞它就增生比较活跃，特别容易出现淋巴结转移。所以我们要做预防性的颈淋巴结清扫。那么对于那种溃疡，我们看着哈，可变可不变的那种，我们可能就在门诊给他取病理了。门诊取了病理之后，一看是良性的，没有恶变，那么可能会建议他去黏膜科，咱们再局部用一些药物，可能慢慢的让他去愈合。
9: 所以这个还真是专业的，跟咱们平时自个儿在家那个不是不可同日而语是吧？

0: 啊，那么其实我刚才说了 HPV 的话，它其实只是一个高危因素，它不是说是一个绝对的因素哈。那个而且 HPV 感染以后的话呢，人体的免疫系统它基本都能将它吞噬掉，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那么口腔癌它本身它不是一种传染病，它和我们就是熟悉的流感呀什么的它不是一样的啊。口腔癌它本身呢，它其实就是癌症的发生，就是患者自身的细胞因为某些原因嘛，比如说长期的不良刺激什么的，它发生了叛变，失去了正常的生长调控，然后开始疯狂的不受控制的增殖，最终形成的肿瘤。它是自身细胞变来的，而不是某种外来能够传染的病原体所导致的。因此说它不能通过吃饭呀呼吸呀或者日常的接触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毫无顾虑的与口腔癌的患者共同进餐，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关怀和支持哈。因为口腔癌的患者他们正在经历疾病和治疗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他更需要的其实是家人和朋友在情感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顾，而不是因为对于这种传染的这种错误恐惧而被疏远。
1: 此处应该有掌声。这不是，其实不是只有口腔癌的患者是这样的哈，所有就是罹患了一些重病啊或大病的患者，他反而是心理负担会更重的。
0: 对
1: 啊，他更需要我们家人的一些陪伴呀、关怀呀、帮助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属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的啊。这个是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来看看关于啊听友们咨询的一些治疗的问题啊，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了，我们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来抓紧问一下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张主任，你像这个口腔癌的治疗，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手术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它可以治愈吗？就是上来就是手术是什么发现了？
0: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大家要记住一点哈，口腔癌它这个治疗效果，它和发现的早晚、治疗是否规范彻底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啊。一般来说，越早发现，它治愈的希望就越大。我们通常用一个5年生存率来衡量我们治疗的效果，这是我们口腔癌专用的一个5年生存率。它的意思就是患者治疗以后，他5年他依然在健康生活的一个比例。那么对于早期的口腔癌，我们前面说过了哈，他如果及时进入了即使有了规范的治疗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可以高达85%以上。那么对于这个晚期的患者的话，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统计，但是对于早中晚期患者来说，他的5年生存率哈，现在可以达到60%左右。其实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1: 也就是大家老问我们说的是5年生存率，说我们就5年吗？不是这样的，
0: 不是
1: 5年之后你就慢病管理了，相当于
0: 对，
1: 他的复发率就会降低的更低，
0: 对，就非常低了。所以说面对口腔癌，我们首先要有信心哈，尤其要树立一个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理念。当然您提到的复发的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口腔癌它确实存在一定复发的几率。那么复发可能会出现在原来的部位、附近的淋巴结，甚至身体的其他的器官。但是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就束手无策哈。那么有效的降低复发的风险，在于规范的治疗和坚持复查。

0: 啊。那么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首次治疗就要尽可能的将它切除干净
1: 啊。
0: 那么以前的时候，我们在手术治疗的时候，可能切除好多医生切除没有那就相对保守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它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修复手段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游离皮瓣移植。
1: 对，就少切点儿，别影响您之后的事儿，
0: 对对对、哦。整体来说，就是游离皮瓣移植在河北省其实好多年前嘛，它没有这么先进
1: 啊、哦，
0: 所以我们就是靠在尽量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我把它切除干净，然后术后进行放化疗。
1: 哦，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对于游离皮瓣移植的这个手术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了。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就平均一个月得有个十几二十例吧，就这样做、嗯，就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在我们的范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不会有这么多发病率啊。可能到科室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今天上午我出门诊就有三个患者过来。
1: 哦，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健康意识要提高一些。哦、
0: 对对对，因为下周、哦、一周要开四个皮瓣吧，就是四个口腔癌的患者。
1: 哦、真的是
0: 啊、嗯哦。那么你有了这种游离皮瓣技术的话，你在切原发灶的时候，你可能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啊，就好比说舌癌，我切掉四分之三的舌头，我没有关系的。我可以通过我的骨前
1: 保证这个治疗效果，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复重建、嗯、但是前提是你要第一次把原发灶切干净，这个非常的关键，
1: 要不然第二次会更麻烦，是吗？
0: 对对、
1: 嗯、
0: 啊，曾经以前也有患者质疑，你看我这个病变看着就舌头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你为什么要给我切这么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舌体哈，舌体它本身没有淋巴结，但舌体下方就是口底肌肉的附近有很多隐匿的淋巴结转移通道，那么每次复发都是从那个点开始复发。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有些医院他不敢切那个地方？
1: 嗯，
0: 你切了之后如何去修啊？
1: 嗯、哦，要重建，嗯，
0: 对，它要重建。那么你有了游离修复技术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着原则去把它切干净，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修复它。
1: 嗯，
0: 其实到最后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嘛，第一次治疗其实你的，切除干净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
1: 这是大家说的这个关于是不是能治愈和这个会不会复发的问题啊。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听友在群里留言，他说，嗯，这个张主任好，我的牙床子的外面挨着鼻子那儿呢，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白点儿，还有两三个月了也没有好。啊，有一点点疼，他应该怎么做呢？他说这个五十岁的女性不吸烟不喝酒，口腔卫生也挺好啊。但是这是他自个儿认为的啊，应该是还不错是吧？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在挨着鼻子那儿。
0: 挨着鼻子牙床子的外面是口腔里面
1: 牙床子的外面啊，那外侧呗，可能是口腔里，是应该是口腔里面吧，
0: 口腔里面
1: 啊、嗯、他说有一个小白点啊，
0: 嗯，这个有可能是根尖的炎症，也不一定就是口腔癌
1: 啊、
0: 嗯、你可以让他那个到时候去门诊找我看一下也可以
1: 啊、
0: 嗯、或者把我的工作微信留给他
1: 啊、
0: 嗯嗯
1: 啊、哦，这是一个外地的听友哈、
0: 嗯、
1: 保定高碑店的朋友们哈、嗯、
0: 对，可以把我工作微信留给他，我们再不占用大家的时间
1: 啊、哦。如果这个就是，如果是您判断的那种问题，他应该用一点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样的话就需要去口腔内科了，
1: 哦、
0: 做根管治疗。
1: 哦
0: 哦，但是我们要先拍影像片。
1: 对，因为您说的这个还比较抽象，我觉得。
0: 对，对，影像学的片子我要有相关的检查。
1: 你看他说的这个挨着鼻子那儿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白点儿、嗯，我就拿不准啊，牙床子的外面，那我就牙龈上呗，是吗？
0: 对对。
1: 啊，如果是那儿的话、嗯、是这样的，是吧？
0: 嗯
1: 啊
0: 嗯，
1: 您可以用这个方法，在您就近的医院啊，或者来口腔医院看看都是可以的啊。
0: 嗯嗯。
1: 好、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啊。
0: 嗯。
1: 嗯，还有啊，比方说治疗之后哈、啊
0: 嗯，
1: 我们如果是不是影响了这个患者的口腔功能，是不是会影响？刚才您说有修复的，有也有影响的是吧？他怎么样来恢复呢？这个事儿？
0: 嗯，就是他对于这个切除范围比较大的，他的确会有一定的影响哈。
1: 嗯，
0: 当然有一些是短期的，大部分是短期的，比如说咀嚼呀、吞咽呀、言语啊。你就比如说舌头切除以后会影响他的发音和他的吞咽。
1: 嗯，
0: 那么做了颈清以后可能会出现肩部的一个活动的障碍。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哈。我们说了，舌体有了修复，那么它健康的舌体组织，它可以带动我们的皮瓣进行活动。
1: 嗯，
0: 那么经过一定训练以后，吃饭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语音的话，可能多少会受一点影响，但是也不会像大家想的，我切了这么多舌头，我是不是说不了话了？
1: 嗯、
0: 没办法跟家里人沟通了。
1: 嗯，
0: 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啊，最起码它是可以沟通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颈倾所引起的肩部活动的障碍，我们可以通过爬墙运动呀，或者是其他的训练对它进行一个恢复。那么他患者在出院的时候，我都会教给患者我们如何去康复这件事情啊，这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康复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这个患者呀、家属呀、医生护士我们共同努力的啊。这个我相信做了修复重建以后，大部分患者功能还是可以保证的，大家不用很担心这件事情啊。
1: 还有哈，比方说我们要是看肿瘤的话，特别愿意大家就慕名而去一些肿瘤医院哈。我们科室在治疗这个口腔癌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色，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团队吧哈，就是首先就是我当然我所有的口腔颌面外科的医生他都是比较负责任的，这个整个河北省都是一样的，我们也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团队从接诊到患者做完手术，术后出院，然后术后的康复，包括其他的辅助治疗，我们都是一个有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我们会一直追踪，不会说手术做完了我们就不再管这个患者了啊。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对患者还是密切随访吧，会比较关注患者术后的他这种康复的状态，我们做的是比较细的。
1: 这个康复的状态不就是其他医院有可能就是不再就是继续给他做康复了是吗？
0: 可能他们会出现一个科室的脱节我们专科医院吧，他本身的话他可能不具备其他的科室，所以我们对于其他辅助科室的这种紧密连接我们更重视一点就比如说术后需要放化疗哈，我们会跟我们合作的一些肿瘤医院的肿瘤内科的医生会沟通，甚至画靶点我要画在什么部位，你大概用什么样的剂量那么我会进行沟通那么他的方案会发给我我们有的时候会请我们就是医联体的，比如说北大口腔医院呀或者上海第九交通人民医院呀这些更高级别的跟国际水平接轨的这些医院，我们会进行一个线上的MDT 讨论
1: 就各司其职是吧？我们的专业是在我们这一块，然后放化疗呢，我们还会找更专业的
0: 更专业的医院但是它肯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不可能说我做完手术了然后这剩下的工作我完全交给你肿瘤内科去做，那是不可以的就是说也不是说你们肿瘤内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要会请这个跟国际接轨最高水平的医院要给我们拿方案，咱们共同讨论这个方案。如果说九院那边他会觉得这个方案我们可以，那我们就把它做下去，就是可以让患者在我们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我们接受到全国最高水平的一个治疗
1: 现在在家门口那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级的哈这个水平的医生，是已经成为了更多特别多的这个省会市民的一个心愿哈，也在慢慢的实现。很多的医院我们发现也在请更多的优质的资源、优质的专家
0: 来
1: 我们
0: 来落地我们河北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张主任就聊到这里了哈。也有听友问说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呀、出诊地点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我的出诊时间大家可以去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互联网医院去挂我的号我一般情况下会周二周三周五还有周末的一天，
1: 周二周三周五
0: 对
1: 还有这个周六日任一天，可能不一定是哪天
0: 对我们会倒，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手术，比如下一周下一周我排了四天手术可能门诊就要稍微停一下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张主任如果那天他的号挂满了我们那个比方说我们是燕赵大医生的听众可以给我们加号是吧？
0: 那当然肯定给你们加号
1: 给大家一个福利大家可以比如去了发现不好挂号，或者说当天的号已经满了，因为这个主任们的号都是有数的是吧？如果您临时去了可以来说一句
0: 对，或者是跟您这边联系嘛，然后要到我的工作微信
1: 都是可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节目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今天我们是关于这个口腔癌早识别和治疗的一些内容其实总结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早发现呢就靠我们的留心去看是吧早治疗呢就靠咱们不拖延我们把我们信任的专家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线下找到他所以还是得记住比方说两周不愈的溃疡还有这个出血的肿块别当小毛病去忍如果发现这些情况还是及时去口腔科去检查早干预和这个的这种行为吧，它的治愈率会远高于我们的中晚期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进行回听回看也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一起来交流健康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点点你。

0: 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聚焦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遇到的普遍的一些难题哈，比如说父母自身的成长，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平衡，还有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来沟通，另外就是马上要到来的暑假啊，其实很多家长很头疼这个电子产品我们要怎么样引导，我们给大家一套全新的可落地的可操作的养育思路。邀请到直播间的老师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家长普遍的遇到的一些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的难题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养育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家长为孩子好的那颗心我们都非常能理解，但是会发现家长的这个全部精力啊好像都放在纠正孩子身上，比如说你这块没做好那块没做好啊，揪着孩子这个缺点反反复复来进行说教，孩子很烦。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其实也很少反思自己。我们经常会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嘛，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句话我们经常说，经常听，也非常的简单，但是放在这个家庭教育里我们该怎么样深度的理解，就是我们父母日常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在意的一些习惯也好啊，情绪也好啊，我们的处事方式也好啊，还有我们的性格也好啊，是怎么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
1: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其实是很多家长都会踩的一个教育误区。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样，我们家孩子那样，你能不能找他聊一聊，是吧？
0: 嗯，
1: 你看大家总是想着去改造孩子，对吧？
0: 对，
1: 却忽略了家庭教育的核心载体其实是父母本人啊。这句话背后藏着三重这个养育的逻辑，也是一切亲子教育的根基。嗯，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模仿是孩子与生俱来的学习方式。我不知道家长们认可不认可我这句话啊，你看看，就是说我们平常大人的动作其实孩子模仿的更快一点，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呢就是说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那么从小到大呢，孩子不会死死的记住我们口中的各种各样的大道理，但是呢他会下意识的复刻我们每一天的行为。不少家长下班回家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呢转头就严厉的要求孩子远离电子产品，或者是呢遇到一点不顺心就这个暴躁发脾气，却要求孩子呢你要遇事要沉着包容，是吧？闲暇时间呢只会经常的是闲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消遣，却逼着孩子呢就是各种刷题。那么就是说他的言行是完全割裂的教育，只会让孩子呢就从心里去抵触，就有的时候经常孩子讲你还不如我呢。
0: 对，有的孩子
1: 说你会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啊，有的孩子会说你为什么那样？你要求我呀？
1: 对，就是所有的说教，其实就反而呢就会失去了说服力，是吧？那么所以说，家长身上的拖延呀、浮躁呀、畏难的这个情绪啊，包括爱攀比、爱挑剔的这些特质，长期下来其实他会完全复刻到孩子身上。
0: 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一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惊醒的感觉，说哇，这孩子这一点怎么那么、
1: 就是、
0: 对，怎么那么像我其实就是这样，是吧？
1: 第二一层呢，就是父母的思维模式会搭建孩子看待世界的底层认知。面对挫折失败或者是他人的差异时，家长的态度会直接塑造孩子的心态。同样是考试焦虑失利，那么焦虑易怒只会指责的家长呢，会让孩子认定失败是羞耻不能接受的，那么遇事冷静 愿意复盘总结的家长呢，会让孩子明白失误是成长的机会。
0: 嗯，
1: 那在跟与他人交往或者是看待他人的时候，总爱对比挑错的父母呢，养出的孩子就是容易自卑嫉妒。
0: 嗯，
1: 那么懂得欣赏他人长处的父母呢，孩子会更包容自信。所以就说我们怎样看待生活，看待困难，看待输赢，孩子就会全盘的接收。
0: 嗯，
1: 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说家庭情绪氛围是由父母主导的，对吧？有时父母拉着脸回来，孩子就会很害怕，很小心翼翼的，对吧？他是决定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对不对？那么一个家庭他是松弛温暖还是说压抑紧绷，那么决定权其实是不是在孩子的，而是在父母。如果家长长期深陷焦虑，遇事儿互相抱怨，互相指责，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动辄就是争吵，那么孩子内心呢会特别的不安啊，他没有安全感，而且呢敏感胆小。倘若父母呢情绪稳定，热爱生活，愿意持续学习，那么家里自然会形成包容松弛的成长环境，孩子呢才会有勇气的大胆探索，表达自我。所以我们说，想要养出自身内心丰盈自律上进的孩子，那第一步从来不是说约束孩子，而是家长要调整自己。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事儿，自己先坚持做到，家庭教育才能真正见效。
0: 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先丰盈自己，再伴孩子烛光。其实我们有些家长啊，在日常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没有察觉到说我们做的有一些事情可能不太合时宜，或者是说方式方法不太对。那么刚才石老师跟大家列举的这几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另外就是现在我们二孩还有就是多孩的家庭挺多的，我们有的家长啊会比如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就很发愁什么呢，就是我们很想一碗水端平，比如说两个孩子我们想给同样的爱，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平衡，比如说孩子之间总是会有攀比，就

0: 你对哥哥好，对我不够好，或者是说家长自己也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对老大不够好，对老二有点太偏心了等等，就是家长总觉得说我要的公平就是，那我给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要给老二也买一个啊，我尽量做到所有东西我们都平均分配，是吧？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孩子会觉得说，父母好像是这碗水没有端平。您是怎么样看这件事儿的？就是真正的比较适合这种二孩多孩家庭的平衡式的养育的核心思路又是什么呀？
1: 就刚才通过您说的这个案例里边，就是说有买同样的东西什么的，你看它都是物质上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包括我跟一些尤其是孩子家里是大孩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哈，
0: 就是他是哥哥或者是姐姐是吧？他还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1: 对，就是跟这个家里最大的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他更多的是内心的这种感受，
0: 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吗？
1: 对，他会经常会的。所以呢，我就是说想跟家长们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平均分配其实不等于公平。那么很多家长呢，为了避免孩子争吵，比如说玩具、零食、衣服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0: 对，
1: 就是特别爱一模一样，
0: 就是平分嘛。
1: 对，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时间均分的陪伴，其实看似一碗水端平，其实它是忽略了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成长需求，反而制造更多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家庭当中，两个孩子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好像通常就是老大跟老二的性格，
1: 对。
0: 容易相反的多一点，
1: 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真正养育多子女的这个核心准则呢，是公平，是各得其所，而非完全均等。那么每个孩子他的年龄啊、性格啊、心理需求，包括成长阶段，他完全不同，那么他需要的陪伴、关注和引导的方式自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年纪小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照顾、情绪安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更喜欢独立空间、平等沟通，
0: 对。
1: 那么内向敏感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是耐心倾听。那么活泼外向的孩子呢，是需要更多自我展示的机会、陪伴等等等等，对吧？你陪他开心的去玩，是吧？
0: 对。
1: 所以一刀切的这种平均分配，反而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专属的关爱。
0: 这就是我们很多家长觉得说，我挺公平的呀，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还行啊，是吧？那为什么两个孩子都不满意呢？
1: 是费力没讨好。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更做好更多这个多孩家庭的这个平衡呀、有两个落地的方法可以直接使用啊，
0: 大家可以试试啊，可以照搬照抄的方法。
1: 对，第一，区分专属时光与全家共同时光，我们每周固定单独陪伴每个孩子一段专属时间，那么这段专属时间呢，完全由孩子主导活动，不提起另一个孩子，专心倾听陪伴，满足每个孩子独一份的情感需求，就是你要根据你孩子的这种性格特点来给他安排不同的这种陪伴啊，然后呢同时安排全家集体活动，比如说户外啊、出游啊、家庭游戏，共同做家务，培养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凝聚力，减少对立竞争，就是尽量安排一些需要他们合作完成的事儿，是吧？他这样的话呢，他就慢慢彼此就是有的时候就容易包容了啊。那么第二那个呢，就是坚决啊，杜绝横向对比，那么单独看待每个孩子。咱们是不是经常有的家长会说，你看你弟弟哪哪哪就比你好，你看你姐姐哪哪哪，是吧？
0: 是、老二通常容易生活在姐姐的就是非常优秀的光环之下的多一点哈、
1: 然后会说弟弟比姐姐听话，因为他还小，
0: 对
1: 吧？
0: 是
1: 姐姐到青春期了，
0: 容易
1: 到青春期的叛逆就不听话，是吧？
0: 对，
1: 所以就说你看啊，他就经常，你看你弟弟多听话，看你姐姐成绩比你好那么多、
0: 对，
1: 是吧？
0: 容易说这个话。
1: 对，其实这种对比呢，他会催生手足间的敌意
0: 啊。我们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孩子本身他没有这个想法，
1: 对，他内心会不由自主的产生这种敌意。
0: 明白，明白。
1: 所以我们要纵向看待每个孩子，只和他自己比，看见他自身的进步。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闪光点，有人擅长学习，有人擅长运动，有人温柔体贴，有人细腻，对吧？
0: 对。
1: 家长呢要学会分别欣赏，就是孩子之间呢他才会相互包容，彼此扶持，而不是相互竞争争夺父母的关注。
0: 哎，真的，您说的这个太对了。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经意间的，是下意识的，可能我们会脱

0: 口而出这些话，但是在孩子看来，就是你说者无意，孩子其实是听者有心了。
1: 对，
0: 他无形之间，比如说他，我就是讨厌姐姐，因为妈妈老在我面前夸奖她，是吧？
1: 对，是。
0: OK， 好，我们父母的这个言语上也要特别的注意，孩子之间的，我们觉得他不会往心里去的一些话，但其实孩子会记，默默的记在心里。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说，我其实平时啊，就是跟孩子的沟通还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比如说，专家呀、老师啊，经常会说我们要多夸赞孩子嘛，然后我就遇到事情我就是夸呀，我会说你真棒呀，你真聪明啊，但是会发现就是夸多了吧，反而孩子好像特经不起这个挫折，或者说特别经不起这种失败。那我们什么样的一种鼓励方式，一种言语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让孩子有强大的内心，真正的滋养到孩子呢？我们日常的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用的直接拿过来就能用的这种表达的公式？
1: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就是有的时候班主任们或者是老师们也会说，你看谁谁谁，我一说他哪儿不好，小脸马上拉下来了，
0: 会的，
1: 因为他接受的总是说你真好，你真棒啊，那么他就永远在这活在这样的一种其实挺比较空虚的这种表扬当中，那么我们就说这叫空乏的评价式表扬，短期呢看似能激励孩子，孩子挺高兴，是吧？那么长期呢，其实它是会严重阻碍内驱力的成长。比如说你真聪明，你真棒的这类话术呢，它的焦点都聚焦在哪儿了呢？它聚焦在了孩子的天生天赋上，最终结果上，对不对？你看你真聪明，是不是天赋？好像是吧？
0: 是。
1: 哎，那么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弊端啊。一是孩子会害怕失败，这个一旦某次做得不好，就会认定自己，哎呀，我好像也不是那么聪明，是吧？或者是不敢挑战有难度的任务，因为他怕错了之后那个不被表扬了，对吧？第二个呢，是孩子会过度依赖外界评价，做事儿只为做给谁看。啊，只为赢取家长和老师的夸奖，那么失去了自我评判的能力。那么真正赋能孩子的是描述性赞赏，核心逻辑呢是抛开结果，看见孩子付出的过程、行动、品质。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通用的公式，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用心记啊，就是客观评述你观察到的事实，加说出这件事儿带来的积极影响，加肯定孩子付出的品质。
0: 您快给我们举例子，我们该怎么说
1: 啊？比如说你看啊，前面咱说了客观评述你观察到的事实，比如说孩子他主动整理了书桌了，那么你就可以说，我看到你把书本文具全部分类摆放整齐，房间是不是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房间看见清爽，看起来清爽很很多，
0: 这是积极的影响。这件事
1: 肯定孩子付出的品质，就是说你做事儿特别有条理
0: 啊，明白了。
1: 然后第二个呢，比如说孩子坚持他那个攻克了一道难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哎呀，这个题很难，我看你反复的尝试了好几种方法才做出来，这份坚持特别难得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孩子主动帮助同学了，那么你要夸他，你看你主动停下来自己的事儿去帮助同学呀，是伙伴呀，好朋友呀，讲解题，那么你懂得体谅和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你非常善良，这是一种品质。所以呢，这种夸奖呢，它不是夸大天赋，我们要聚焦努力、耐心、自律、友善这些可后天培养的品质。那么长期使用呢，孩子会明白自身的努力、行动才是值得肯定的。不需要依赖别人一句真棒证明自己，慢慢建立稳定的内在自我评价体系，慢慢他就会觉得啊，这件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感觉我哪这样，我做事应该是比较有条理的，对吧？我是善于思考的，他会有这样的，那么面对挫折呢也会更加有韧性了。
0: 明白了。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感觉到说，不是说我们不能夸天赋，而是不能让孩子只感觉到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有天赋，而是我通过我自己的什么什么样的努力的方式，我后天的这种耐心也好，自律也好，我可以面对这个挫折，我可以打倒这个挫折，然后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肯定是孩子非常需要的，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空泛式的夸奖。
1: 这样也容易培养他的自信和这个抗挫力。
0: 嗯，好。面对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这个电子产品，就马上到来的假期，这家长假期还没到来呢，就开始提前焦虑和提前头疼。就说你看，这电子产品和游戏，那也杜绝不了啊，是吧？
1: 嗯、
0: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说，就是又不一味的禁止，然后我还能相对来说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进行引导和疏导呢？
1: 嗯，你看，我经常听到有一家长跟我说啊，有一些家长说啊，他爸爸已经摔了他几个几个手机了，他爸爸已经砸了他几个几个平板电脑了，是不是？所以就说，你看啊，我们看到就是你这种砸手机也好，是没收手机也好，是不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0: 哎，对，后面会带来的是说我家孩子还那样。
1: 对，对，所以就说我们只看到了手机耽误学习，就是。确实是他是耽误学习的，这个我们是不可置疑的， 对吧？但是却没有看懂他为什么呀，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他会依赖手机呀、啊、
0: 然后家长特理解不了，说我家孩子他为什么就天天抱着那个手机在那玩，就真是理解不了、啊、
1: 对，其实呢他没有看懂这个游戏它能满足孩子内心四层心理需求。
0: 嗯，
1: 所以粗暴的制止呢只会让孩子偷偷玩手机，加剧逆反。
0: 嗯，
1: 他会因为这些跟家长闹矛盾，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来看一看，就是有这么四点啊，他
0: 满足了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1: 对，他满足了四个心理需求。第一个就是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比如说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比如说包括我们背单词也好，包括我们刷题也好，它是通过需要几周或者几个月才能显现出来，
0: 对、嗯、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写完作业刷题很难立刻看到成果，
0: 是的。
1: 但是游戏里，它只要完成任务通关，就能马上获得奖励升级。
0: 嗯，
1: 那么孩子能快速体会到呀，我做到了的满足感，弥补了现实学习里缺失的胜任感。
0: 嗯、
1: 第二。就是满足社交归属感，比如说他同学之间聊天，同龄人之间聊天，交友更多的是围绕游戏的开展。所以呢，如果孩子完全不接触，一点都不知道，那么他很难融入同伴的圈子，
0: 对，
1: 那么他就容易感到孤单，被孤立。
0: 哎呦，这个说真的是挺多孩子就打游戏的一个点，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就会跟我说，说有时候我跟孩子聊一聊，说你为什么打这个游戏啊？孩子说，我要不打这游戏，我跟我同学我都不知道聊啥。
1: 嗯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掌控感的获取。你比如说学习生活中大量事呢都是由家长老师安排，
0: 嗯
1: 啊，孩子缺少自主选择权，但是在游戏的世界里，人物行动节奏全部由自己掌控，能获得现实中稀缺的主导权。
0: 嗯，
1: 第四呢，就是压力逃避出口，比如说学业压力、家长的指责和同学的矛盾无处释放的时候，游戏能暂时隔绝负面情绪，成为孩子短暂的情绪避风港，
0: 就是他可以暂时不想这个事儿，跑到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让自己能够开心一些，是吧？那
1: 我们
0: 知道了刚才说的游戏可以满足孩子的这些内心需求之后，我们就有一些应对的方法了。
1: 对，所以我们看懂他这个需求，我们就要用什么呀？疏和堵结合的方式，而不是只有堵或者是强制执行啊。那么第一呢，咱们分这么四步。第一个呢，就是全家共同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则。咱们可以召开家庭会议，让孩子参与商量使用时长、使用时段、使用场景。那么孩子参与制定的规则呢，他会主动遵守，他不会觉得是家长单方面在约束他。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家长要做好榜样，不要在孩子面前无节制的刷手机。那么空余时间呢，家长也应该多看看书、多运动，减少电子产品对孩子的这个诱惑。就是家长不怎么去弄了之后，他孩子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那一劲刷手机，孩子他是好奇的，他从一开始的这种不依赖，慢慢家长的这种负面的作用，他就会时间长了就去依赖了，对吧？
0: 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他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比如他写完作业之后，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是吧？
1: 对，
0: 他看到家长在那刷，那我也拿起我的平板，我也在那玩会儿
1: 嘛。所以家长你可以陪他做游戏啊，运动运动啊，其实是可以的，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丰富线下替代活动，比如说我们用运动 做做手工是吧，
0: 嗯，
1: 做一些什么剪纸呀、啊，或者是等等其他动手的，能够动手就哎，对，看孩子的兴趣吧。
0: 嗯，
1: 根据他的兴趣，就是做一些手工，
0: 嗯，
1: 比如说或者是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培养他阅读的习惯，
0: 嗯
1: 啊，甚至于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就说我们如果这一个人他要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话。
0: 嗯，
1: 他的生活其实是比较丰富多彩的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嗯，学艺术嘛，我们就觉得不是说非得要把孩子培养成艺术家，是吧？
1: 对，
0: 钢琴家不是这样，他可能弹弹钢琴，就是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弹弹钢琴，他也可以，哎，内心就情感就不太一样了。
1: 对，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帮着家长做一些家务，就是说我们。给他找一些线下的事情，然后呢，让孩子在现实生活里收获成就感。
0: 嗯
1: 啊，那么在现实当中，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说他运动的特别好，我们可以夸他这个有毅力呀，
0: 对
1: 对，手工做得好，我们可以夸他做事细致呀，有耐心啊，等等等等，对吧？所以他在现实生活里，如果他某一点，我们要有一个能够发现闪光点的眼睛，去找到孩子的这个某一点的优点时候，就是让他在现实的生活里收获成就感啊，包括朋友陪伴啊，同学啊，那么就是。慢慢的就会减少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0: 嗯，
1: 第四呢，就是帮孩子建立现实价值感，多创造机会让孩子发挥特长，完成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在生活和学习中呢持续收获认可，不再需要这个靠游戏来填补内心的空缺。
0: 嗯，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在生活当中多帮助孩子找到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嗯，孩子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不用你老是说教，也不用你老是给他规定时间，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从这个手机和平板这个电子世界当中脱离出来了。
1: 对，
0: 如果他很无聊，他除了学完习之后，他剩下时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安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最简单最省事最懒的方式就是拿起手机，是吧？
1: 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你没有缺乏智慧了，或者是在孩子这块想的少。
0: 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让他可以选择。比如你不一定说你非得你要去打篮球去，不是这样。那要不然咱们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你可以选择。总之就是让他从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家长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先丰盈自己，然后再伴孩子烛光。我们针对家长在跟孩子日常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难题，跟大家来做解答做分享。刚才说到了很多家长遇到的共性难题，比如说对于电子产品啊、游戏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合理的跟孩子来进行引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还遇到的，比如说我自己就遇到的，明明我们有的时候啊是在鼓励孩子，我们是在劝孩子，而且我们说的其实句句都是好话，句句都是真心话，但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就是不领情，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跟你发脾气，甚至还抵触，我们家长这个时候还挺生气的，有的时候还挺委屈的。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是不是我们的鼓励方式或者说我们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不太合适，无形当中我们是不是不小心伤害到了孩子呢？
1: 对，刚才您说的这个呢也是存在，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啊，就是说我们鼓励它不是简单的说好话，有这么三种错误的鼓励方法，看似很温柔，实则呢会不断消耗孩子的内在动力，也是很多家长无意识的在做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条件性赞赏，就是把夸奖和成绩结果绑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会可能想起来平时自己是不是就这么说的了啊？比如说，哎，这次你考90分真厉害，下次继续考好，妈妈才会更喜欢你。会不会这样说，对不对？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呢会让孩子认定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那么我只有表现得优秀，取得好成绩才可以得到认可。那么一旦失利呢，孩子就会担心或者是陷入自我否定，内心就非常的不安，他做事呢特别怕出错第二个呢就是只关注分数结果，去完全忽略过程。你比如说孩子他很努力，他在熬夜刷题，反复修改错题，然后主动查漏补缺，家长都没看见然后只盯着最终的成绩看，然后呢考好了，一句不错啊，你真棒，然后考差了全盘否定所有付出。
0: 你看你就是玩手机玩的，
1: 我觉得你在那儿刷题，你在那儿背题，我觉得你根本没用心
0: 啊，
1: 对，我觉得你就是做样子呢，
0: 是，
1: 那么你那是叫这个伪用功，对吧？会不会有这个？
0: 会有，会有，
1: 没，你学了半天没效率，
0: 对，是一下子就把孩子给伤了
1: 对，所以这样长期下来呢，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只有分数才有价值，遇到难题很容易放弃。其实我们家长，你看到感觉你孩子这个学了半天没有效率，其实我们应该是默默地去查找原因，而不是说用语言去伤害他。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无节制的空乏赞美，比如说会造成审美疲劳，不分大小事儿随口不停一句哎呀你太优秀了，你真厉害，
0: 怎么都好，
1: 哎，啥时候孩子稍微给你这个显示一下啊，你真厉害啊，然后具体没有具体的内容支撑对吧，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麻木，就是你再夸他真厉害什么的，其实他已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那种感觉了， 对吧，他分辨不出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真夸我的吗对吧，也无法清晰认识自己哪些行为值得坚持，他慢慢的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了那么真正有效的鼓励呢，它的核心其实是什么，是赋能而非评价。那么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看见孩子每一次尝试坚持与调整，传递无条件接纳，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好坏，父母支持不会改变，那么多引导孩子进行自我评价，慢慢的这个比如说问问他，你觉得这次哪里做得很好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改进，你就是经常会这样的提问问题你 同时要肯定好他的付出，包括前面结合咱们前面说的那些啊，然后慢慢的呢，他会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
2: 哎，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心是好的，但是可能方式方法真的是需要调整。比如说我们家长也特别容易不小心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特别擅长，哎呀，不能说擅长，就是我们特别容易不小心拿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哪哪哪做的挺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家孩子这个地方我们也得跟上，我们也得做得挺好。然后一旦我们的孩子比如在这个地方稍微慢了一点，或者稍微做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这是不是这没弄好啊，然后家长就开始陷入到这个焦虑过程当中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想跟家长说的，就是我们放下统一的这种评判标准，我们看见能够看到说我们自家孩子虽然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确实他不是很擅长，但其实我们自家孩子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独特的潜能啊，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一下我们自己。
1: 对，其实我们孩子的成长啊，他如同不同的花期，你看尤其像我这个，说实话当老师当了很多年了哈，那么我就看着我的学生的这个成长，真的有的时候他有的学生他是早早的你就看到他很优秀，那么有的孩子他有可能参加工作以后
2: 啊，
1: 或者是在他不断的成长当中他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把他举这个比喻成什么呢，不同花期的花草。你看有的这个花呢它是春天盛开，有的呢是到秋冬才开花，对吧？
2: 对，
1: 这个不存在统一成长的时间表，所以我们用单一的成绩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孩子是家庭教育里最大的偏见。首先呢要接纳个体发展的不均衡，有些孩子呢他低年级但他识字快，理解能力强，有的孩子呢他逻辑思维强，是吧？动手能力后期才爆发。
2: 对，
1: 有的孩子呢他擅长文科表达，有的孩子呢他的理科思维就突出，对吧？有的孩子懂事早，有的到青春期才开始慢慢的理解别人。所以呢我们一时的落后不代表能力不足啊，只是他的成长节奏和别人不一样。说如果家长长期的焦虑和催促啊，甚至于拔苗助长啊，打压对比，那么直接会消磨孩子的自信心，原本属于他的花期呢

0: 球啊，或者是写作呀，就是自发热爱的事儿，啊，他可能就会，他这个眼里有光是什么呀？是一些自信，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孩子他独有的天赋和潜能，我们家长要去多观察。
1: 嗯。
0: 所以呢，家长不要只盯着文化课，是吧？这个太片面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主动创造机会来深度体验，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书籍、课程、器材等等，就是说我们要把他的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
1: 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就是总盯着孩子的这个学习，说好像只觉得说你在学习的时候要眼里有光，是吧？可能有的孩子他真的不擅长学习，他除了学习他做其他的他都挺有光的。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也要发现孩子的潜能，给予孩子这方面的一个发掘。
0: 就是如果我们在发现他做其他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眼里有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他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引导他，慢慢的从他可以慢慢的引导他在学习上，也可以就是说他的一些好的习惯能不能去引导他转化到学习上，
1: 嗯，
0: 但是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1: 对，
0: 不能着急。
1: 是的，
0: 也可能慢慢的他在学习的某一点，比如说学习有那么多科目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可以在他在某一点上去建立自信，可以他就慢慢的去扩大的范围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对的，
0: 啊，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要建立纵向对比思维，就是不和同龄人横向攀比，只拿孩子的今天和昨天对比，那么看见细小的进步，比如说做题比前两天更细心了，
1: 嗯
0: 啊，愿意主动阅读了，遇到矛盾学会好好沟通了，这些都是进步呀，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些细碎的成长我们都值得肯定，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必须和别人一样优秀的执念啊，静待属于孩子自己成长的节奏，潜能呢才会充分释放。
1: 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这个焦虑啊真的是来自于就是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放下这种横向对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也挺无奈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这个情绪状态，很多家长是发火，哎呀发完火之后还挺后悔的，说哎呀我就其实这点小事儿，我不应该冲孩子发火，是吧？但是当时我确实是我没控制住我就发火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长的这种负面情绪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家长又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尽量控制好我们的情绪呢？
0: 说实话啊，这个家长的焦虑啊情绪真的是对孩子影响太大了啊。那么说家长是家庭氛围的晴雨表，家长的焦虑暴躁不会凭空消失，那么一旦传递给孩子带来三重长期的负面影响。第一，孩子长期背负无形心理压力，家长时刻紧绷担忧成绩，不停抱怨内卷，那么孩子呢会感知到这份焦虑，所以他会认定自己的表现决定，他会认定他自己的表现决定全家的情绪，
1: 我要没表现好那我爸我妈好又要发脾气，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他持续的这种内心持续的紧绷，他就容易造成失眠、厌学、敏感、自卑。
1: 嗯，
0: 这就有现在有一些孩子，就是有点厌学，其实他更多的是因为压力造成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催生控制欲与指责行为，比如说啊，焦虑感越强，家长越想牢牢掌控孩子的一切，比如说作息、学习、交友全部干涉，频繁的批评纠错，不断的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就磨灭了孩子的内在动力，加剧了亲子关系对抗。尤其是很多家长说到了青春期，
1: 对
0: 孩子跟家长的这种对抗，他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现象造成的。
1: 你越想控制孩子，其实就越反抗的更强。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孩子模仿负面情绪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孩子家长遇事发火抱怨啊，冲动的解决问题，那么孩子遇到矛盾他也会暴躁顶嘴逃避，不懂得这种平和的沟通理性的处理问题，情绪调节能力呢他就是比较薄弱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学校里看到孩子稍微因为有一点小事跟同学发生冲突，
1: 对
0: 对吧，其实你注意观察，其实他的这种脾气性格来源于哪儿呢，他还是受家长的影响的，所以呢家长做好情绪管理不用追求完美，咱们掌握四点可行的方法，我也给大家四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接纳孩子与这个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完美的，
1: 对
0: 不对？我们每个人都 不可能如果就十全十。

0: 美，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这种完美主义的执念啊，允许自己犯错，允许孩子有短板走弯路，不必追求事实极致，减少内心的内耗。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不要把全部生活重心呢捆绑在孩子身上，
1: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孩子开始。好像孩子长大了，有的妈妈会觉得很失落，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心里就空了。
1: 对
0: 对，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
1: 嗯，
0: 包括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可以找朋友聊聊天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转移焦虑情绪，不把负面情绪倾泻给家人，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发火之前啊，设置这个缓冲的停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一看见什么事儿，那火蹭就起来，
1: 对，
0: 是不是
1: 脑袋上立马感觉要着火？
0: 对，是，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到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离开现场，深呼吸几分钟，
1: 啊，离开那个让我们发火的现场。
0: 哎，对对对，等心态平和了再和孩子沟通，而且提前就是在跟孩子沟通之前，我建议家长们先想一想，我们找一个切入点，怎么跟孩子沟通，先想好了再说，
1: 嗯，
0: 啊，避免在冲突下说出伤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觉得我对他平时那么好，我说他两句应该也没有关系
1: 啊。家长是这么想的，但是孩子有时候心里，默默地记下了。
0: 对，慢慢的，尤其是到了青春期，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们聊天，他会偶尔提起来某一次家长的说的那个话，
1: 很伤人。
0: 就是，对，他太伤了，嗯，他是能记得住的，
1: 嗯。
0: 那么第四呢，要学会自我关怀。我们不必苛责，就是自己也做到，我要做一个特别完美的家长，
1: 对，
0: 对吧？教育本身它就不是需要不断调整的这个学习过程啊，所以呢，偶尔失控呢，不必过度自责，事后和孩子真诚沟通和解，反而呢，会教会孩子呢正视情绪。
1: 嗯，我们说情绪稳定，不是说让大家没有情绪，有了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更好的沟通，说，哎呀，刚才妈妈也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吧？嗯，进入青春期之后，是我们一大部分家长头疼，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比如说会发现你想跟他沟通，他不跟你沟通，
0: 嗯；
1: 你想跟他说，他把门一关，然后呢，你跟他说什么，他偏跟你对着干啊，或者这就是跟你顶嘴，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越长大越不懂事儿了哈，就总是这样的感慨。那，
0: 嗯，
1: 我们就说说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我们大人觉得非常逆反的一个状态？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理需求，会有这样的行为？那家长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0: 嗯，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家长经常问我的一个聊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小学的时候可听话呢，
1: 对，
0: 然后现在一点也不听话了。
1: 是，
0: 你看他总认为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了，不能够按他的要求去做事了，这就叫不听话了。
1: 嗯，
0: 他是用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是不对的啊。
1: 嗯，
0: 你看啊，青春期的这个叛逆，其实不是孩子变坏了，也不是孩子变了，而是说他青春期他长大了。哦，我们要有这种他在不断的在长大，
1: 嗯，
0: 所以呢他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成长宣言啊。那么所有的顶嘴回避包括对抗行为，他背后藏着三层核心心理诉求。第一，渴望独立，那他摆脱孩童时期被全权掌控的状态，
1: 嗯，
0: 步入初中后呢，孩子开始独立，这个建立了独立的这个思想，他拥有想要拥有自主的选择权、私人空间啊！如果家长呢依旧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式，适时安排、时刻监视，那么孩子呢只能通过反抗争取自主权。
1: 嗯，
0: 第二个呢，寻求自我认同，希望被平等尊重，他们不再接受大人说什么都对，渴望家长倾听自己的想法，认可自己的观点。如果家长一味否定、说教，那么孩子他就会关闭沟通渠道，用沉默顶嘴保护自己。是不是您也经常听到有一些家长说孩子回了家把门一关不沟通？其实就是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孩子小的时候是跟他沟通的，
1: 对，
0: 但是家长总是孩子还没说完呢，说到一半家长就去否定了，那么
1: 还有就是说一大堆道理，
0: 对啊，就其实他就不再愿意跟你沟通了，
1: 哦，
0: 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需要专属的，他到了他这个年龄他就渴望需要这个隐私的空间了。
1: 嗯，
0: 他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内心很敏感，他有专属的情绪、社交小秘密，他非常反感家长随意翻看手机、日记、干涉交友、过度窥探，只会让 这个亲子距离的越来越远，所以呢，我们想要化解对立，家长必须完成身份转变。你比如说，从管理者、监工变成陪伴者、引导者，那么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四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放下权威架子，平等倾听。沟通时候呢，不要这个急于反驳，孩子说一点事儿，我们马上就去评价。我们要完整的听完孩子的想法，再温和的表达自身观点，不强行的灌输道理。
1: 有的家长会说，你这么做怎么能，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明显就做的不对呀，巴拉巴拉开始了，孩子下一次他就再也不想跟你说了，是吧？
0: 你看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比如说他跟我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我感觉他可能说的这个事儿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我当时是不会去评价他的，我也不会去打断他，
1: 你就听是吗？
0: 对，我只是听，然后我会想办法，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可能背后有什么什么事情，那么我要观察引导，或者是我在想，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提前想好了，然后再去跟他和平的去沟通。
1: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一说你在说的时候，孩子马上就开始了一种防御的状态，是吧？
0: 对，
1: 他觉得你看我还没说完呢，或者是我这我的想法你也没听，你就让我按照你的想法来说。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放下权威的架子，我们要平等的倾听，哪怕是你觉得孩子说的确实不对，他这个处理的也确实不太好，那我们再跟孩子怎么样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件事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要主动给予边界与隐私尊重，一定不能随意翻看私人物品，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儿，给孩子独处思考的空间。
1: 家长会觉得说，那你看我不看他写的东西，或者我不看他的手机，我也不知道他交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交的朋友啊之类的，就又陷入到了一种焦虑和担心当中。
0: 你可以私下多跟老师沟通呀，
1: 对
0: 不对？然后他平常玩的这些朋友和孩子，其实你多跟老师沟通，或者是你多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其实你是用心观察，是能够看到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不一定非得通过就是看孩子的隐私物品这一个途径来了解到。
0: 对，我就从不看我家孩子的手机、QQ 聊天什么，从不看。
1: 我们要尊重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孩子才会内心安全，才能够感受到说，我的妈妈很尊重我，那我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愿意跟他说一说。
0: 对，第三呢，就是共同制定家庭底线规则，比如说安全、品德、校规。这些红线一定要统一约定，那么其余的娱乐呀、学习呀，或者是作息的细节，交给孩子自主安排，规则呢共同遵守，减少单方面管控。第四个呢，就是做好榜样，替代说教。想要让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言行，用行动潜移默化影响孩子。那么我们空洞的说教呢，不如以身作则。
1: 真的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内容啊，需要我们自身来进行学习和调整。当然我们所有的家长也不要苛责自己说我要变成一个完美的家长，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式方法呢，是需要大家慢慢来消化，并且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孩子的这个亲子沟通和亲子相处能够更加的和谐，大家可以试着来做一做。那么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石老师的详细分享，就到这里，再见石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正值这个考试季哈，升学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不同的这个升学途径。相信关注中高考的朋友也都会关注到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石家庄市的中考也即将到来了。那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也陷入到了一个这个选择的焦虑过程当中哈。因为我们知道，经历了中考的学子呢，他其实是也是有着不同的升学路径的，除了普通高中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径可供大家来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哈。其实这些年相信大家也有所关注到，随着国家的这个大力的推动啊，咱们国家的职业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那我们国家也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呢是类型不同但是地位同等的两条成才的赛道。那近些年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们的这个思路也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以前呢，可能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不想让孩子走这样一条道路。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进入到职业学校，未来依然可以进入到很好的这个大学，继续去进行深造也有很多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成为了企业的骨干，有着这个一技之长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多元职教筑梦想技能升学接坦途，了解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省属国办首批国家级重点中专河北商贸学校的马薇薇校长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来深度的解读新时代的职业教育。我们先来请出马校长。马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线上收听的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电台跟大家交流。中考呢是人生一次重要的选择，今天我希望能用我们河北商贸学校73年的办学积淀，一届届学子的成长故事，帮助各位家长朋友和考生近距离地了解职业教育，找到真正适合咱们孩子的成长之路。
0: 首先非常欢迎马校长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也在关注，最近我是有同事也在问我说，你看马上就要中考了，就在这个周末哈，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啊，那现在我得给孩子做充足的准备啊，是吧？考上特别好的高中了，那自然是好。那如果我的成绩不是那么理想，或者有些孩子说我可能对读普通高中不是那么感兴趣，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路径？我们也想请马校长跟我们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哈。就是首先我们必须得说，以前很多家长是这样认为的，就是选择职业教育是我孩子没考好，是吧？但是现在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不是这个大家的认知也有一些变化了？
1: 首先我想坦诚地说，这个分数呢，衡量的永远就是咱们的孩子们的应试的能力，却定义不了孩子的天赋与未来。
0: 没错，
1: 我们的职业教育核心是培养拥有专业知识、过硬技能和良好职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刚才您说的关于家长的这个担心，就以前确实是觉得分不够了啊，或者是
0: 我没办法了，
1: 高的上高中，但是现在远不是如此。家长同志们朋友们可以去为孩子的职业未来去做规划，而不是说由分数来左右或者是控制的，这是想给大家澄清的这个误区。普通高中教育呢，它侧重的是理论学习，职业教育呢侧重的是应用实践，二者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咱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已经说了，其实我们国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首先是在2019年的时候，国务院印发了一个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我们职教界称为职教20条。在这个文件中呢，首次就明确地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一点啊，
0: 地位是等同的。
1: 对，这个表述就标志着咱们职业教育从传统的教育层次这样一个定位转向到了教育类型的定位。而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又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了以后呢，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进一步巩固了咱们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定位，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放眼当下，我认为啊，咱们国家的职业教育

0: 教育的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从国家层面政策持续的倾斜，加大了资金的投入，包括对我们这样的职业学校的支持和对我们建立学校啊，建专业的一些标准的设置都越来越高了，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从市场层面上来讲，现在新兴的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都是紧缺高素质技能人才的，
1: 没错，
0: 技能人才缺口是持续扩大的。
1: 嗯，
0: 你从这一点上来看，咱们的毕业生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从社会层面，大家越来越认可技能立身、匠心筑梦这样一个理念。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全网都在点赞大国工匠、技能达人。嗯，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也是持续攀升的。
1: 嗯，
0: 再加上目前人工智能的赋能，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不断深化，如今的职业教育舞台更加的广阔，出路更加的多元，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成才大道。
1: 嗯，就确实和以前也是不一样了。咱们国家有了大力的投入支持，包括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的认知也是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哈。那我想刚刚有了马校长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呢对职业教育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核心的板块哈，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
0: 嗯，
1: 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个学情吧，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说这个初中的孩子挺不容易的，甚至中考的难度系数或者说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在稳步的提升，考的这个科目不少哈，然后很多家长他也会焦虑啊。很多这个孩子考出来了之后呢，家长他是非常纠结的，尤其在选择职业教育方面，甚至也会有这种面子上的一个焦虑，就是一交流，哎，你家孩子上了重点高中，我们家孩子去职中了，我好像感觉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哈。那马校长就结合咱们多年的这个办学经验，您觉得职业教育对于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规划？就是哪些孩子会更适合选择我们这个职业教育呢？
0: 嗯，我特别理解家长们的心情啊，因为我也是一位母亲。
1: 嗯，
0: 每一个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学有所成。在这里我想先请各位家长们放下这个执念，选择职业教育，刚才不是也说了，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
1: 不是说我就是因为跟不上我才上这个职中，是吧？
0: 而是扬长避短，根据咱们孩子的这种
1: 情况
0: 啊，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对，就是个人情况，精准择校。
1: 嗯嗯，
0: 每个孩子他都是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闪光点的。
1: 嗯，
0: 有的孩子他确实是擅长研读书本，
1: 嗯
0: 啊，就适合走那个科研的道路。
1: 嗯，
0: 有的孩子他是热爱动手实操，有的孩子他早早的确立了职业理想。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孩子的家长去咨询我们专业的时候啊，就是想去学做蛋糕，就是做一些西点，
1: 就是、
0: 或者做烹饪，
1: 很专业的这种技能型人才，就是确定了方向了。
0: 他有这样的职业兴趣。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为咱们的孩子找到适配的赛道。
1: 嗯，
0: 孩子才能学得更加自信，学得更加快乐，
1: 他才愿意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去深造，
0: 对，才能学有所成。
1: 嗯
0: 啊，就是把他的兴趣跟他的以后的职业结合起来，这其实对于孩子他的健康成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
1: 的
0: 啊，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面对的孩子，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第一类，他的文化基础课，咱们说实在的，确实是比较
1: 相对薄弱一些
0: 啊，薄弱的这些孩子，
1: 或者说在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兴趣，是吧？
0: 对呀，他其实并不是不够优秀，他只是不擅长应试的传统的这个应试教育的模式。
1: 嗯，
0: 大家也知道咱们初中现在也是很卷嘛。
1: 对，
0: 啊，
1: 我们也说的这个多学科的共同发展啊，这很多就是所有的学科我都不能落下，是吧？
0: 嗯，对。嗯，但是在我们河北商贸学校呢，就是我们职业院校，我们不会用单一的分数去评判学生，课程的设置呢也是兼顾文化课与实用的知识。
1: 嗯，
0: 同时也配套多条的升学通道。
1: 嗯，
0: 也不是说上职校了没法升学了，这已经
1: 这个也是以前家长们的担忧点哈。
0: 对，因为现在国家已经为我们职业教育打通了非常顺畅的这样的升学通道。
1: 嗯，
0: 孩子照样可以读大专考本科，大学的梦是绝对不会缺席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动手能力突出，他就热爱实践，热爱探索。
1: 嗯
0: 啊，能够在做中学，学中做，因为我们职业教育呢是根据课程的设置 按照国家的标准，他现在要求实训课要能达到20%以上，是吧？
1: 嗯，
0: 有真实的企业场景，能把孩子的兴趣转化为专业的技能。
1: 嗯
0: 啊，就像那些技能达人一样，把这个爱好变成安身立命的本领，这难道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
1: 学的过程当中趣味性也更强。
0: 啊，对，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有明确职业兴趣的学生。
1: 嗯嗯，
0: 啊，我觉得有的孩子他就小的时候就痴迷，哎，比如说计算机啊，无人机啊，
1: 嗯嗯，
0: 啊，或者是从事设计类的啊，航空服务，还有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烹饪专业。
1: 嗯，
0: 真的有孩子他就是爱琢磨这个。
1: 嗯
0: 啊，所以他我觉得走这条路，他让自己的热爱成为前行的动力，也是非常
1: 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啊，我觉得是很正确的选择。
1: 嗯
0: 啊，孩子你起码不会说学抑郁了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啊，
1: 嗯，
0: 第四类呢，就是你不得不说啊，有一些孩子他还是要考虑。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抗武大帝这个系列特别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继续持续关注收听，对这个系列不感兴趣的，那您隔上十天半个月再来串门。按照咱们这个节目进度，要给您说张骞的二次出使西域，但是我们此前给您详细的聊过张骞，所以在汉武大帝这个系列就不聊那些重复的内容了，直接跳过那一段，咱们来说汉武帝平定南越。
1: 汉武帝征服南越为何要从人质赵婴齐入手？赵婴齐死后，武帝对他妻子使用了怎样的攻心计？当南越即将归附汉朝之际，丞相吕嘉却为何要趁机作乱造反？汉武帝因为轻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随即又为何动用大量监狱中的囚犯大举进攻南越？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您看，武帝一朝的开疆拓土是在各个方向以不同的方式陆续展开的，首先就是大概从元光六年到元寿四年，大汉帝国动用了武力大举征讨北方的匈奴，尤其是有了卫青、霍去病的加持，汉朝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与此同时呢，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外交手段极大的向西开拓了汉朝的势力范围。到了元鼎元年，当北征匈奴和经略西域这两项事业都告一段落的时候，汉武帝刘彻又把目光投向了帝国的南边，也就是百越。有关于这个百越，之前给您介绍过，那儿分布着大大小小很多的部落王国，名义上说是大汉的臣藩，实则呢，那都是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他们不仅相互之间经常爆发军事冲突，而且对大汉朝廷也往往是阳奉阴违。当他们遭遇别的小国入侵、形势危急的时候，就会向汉朝求救，我是你的藩属国呀，各种的献媚讨好。一旦当这个危机解除以后，往往就翻脸不认账，对这个汉朝呢爱搭不理，还以种种借口拒绝入朝纳贡。你说对于这么多的养不熟的白眼狼，汉武帝刘彻不可能无限度的容忍，一旦时机成熟，必然会动手收拾他们。当然刘彻不会一开始就动用武力，他对百越采取的政策呢，那叫先礼后兵。所谓的先礼后兵，就是首先尝试用政治手段把这些独立的王国诸侯化，取消他独立的性质，并把他们纳入汉朝的管辖之下，对他们的管理方式都会参照诸侯国。如果这个举动不奏效，那再用军事手段予以征服。元鼎四年，就是公元前113年，有这么一个机会终于出现。武帝刘彻抓住时机，迅速对百越的一个王国采取了诸侯化的行动，这个王国就是南越。之前给您说过呀，早在建元六年的时候，南越曾经遭遇闽越的进攻，当时他们第二任国王赵胡向汉朝求救。
3: 自东欧国内迁，闽越王洛颖趁虚而入，侵吞了东欧国土，其贪欲不仅没有受到惩罚，相反进一步在膨胀。现在南越国王赵佗去世，闽越王又挥兵南下攻击南越国境，大有称霸整个南方的野心。这里有赵佗之孙赵胡写给朝廷的求救信，朕已决定歼灭南方之患。
2: 武帝刘彻随即出兵救援，按照惯例呢，赵胡把他儿子赵婴齐送到了长安，表面上是入朝担任郎官，实际上就是作为人质，以此来换取朝廷出兵。而汉朝最终征服南越这个事儿，就得从这个人质赵婴齐说起。赵婴齐在长安任职期间娶了邯郸女子辽氏，还跟对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赵兴。几年以后，南越国王赵胡病故，这赵婴齐回国继位， 在征得汉朝同意以后，他册封辽氏为王后，他们的孩子赵兴为王太子。按理说呢，汉朝对这个南越是有求必应，南越应该是投桃报李呀。可是就这些完蛋玩意儿，仗着天高皇帝远，打心眼里边就没把汉朝视为宗主国，往往是有需要的时候我利用你一下，完事以后就把朝廷给抛到脑后，抛到九霄云外。赵婴齐也是这个德行，还是这个奏性。他回去当了国王以后，手里边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乐得享受独立王国的各种好处，就再也不按照陈蕃之礼到长安朝见了。汉朝屡次派出使节到南越劝他入朝觐见，但是赵婴齐呢完全当成耳旁风，每次都是托病不去。对此武帝刘彻当然是极为不悦，只是那时候啊忙于征讨匈奴，一时之间无暇顾忌，就隐忍下来。可是当这个时间来到元鼎四年的时候，赵婴齐啊翘了辫子，他死了，年纪尚幼的赵兴继位为王，还算是年轻的那个辽氏也成了王太后。这辽氏本身就是汉人，他的儿子赵兴也有一半汉人的血统，汉朝如果把南越诸侯化，这肯定是最好的时机呀。所以武帝刘彻马上采取行动，对南越打出了一套政治上的组合拳。第一记重拳是派出了一个叫安国少季的人，直接让他到南越去找辽太后谈心。说这安国少季这是何方神圣呢？他凭什么就找人家这个刚刚守寡的年纪尚轻的太后去谈心呢？说到这儿啊，我们就得说武帝刘彻是真懂宫心计啊。这个安国少季啊，就是辽太后当年嫁给赵婴齐之前的初恋男友。哎，这相当于是辽太后心里边那个白月光了。初恋这种事儿，这种人甭管是男的女的啊，在这个心里边啊总是给对方留着一点位置。当然我说这位置指的是回忆。所以您看喜剧之王里边，周星驰向舞女柳飘飘就传授经验，本来柳飘飘对这套说法呢嗤之以鼻，结果包厢里边有一大富豪，钱有的是，但是我要初恋的感觉。
4: 过的呀，
5: 是啊，迪布尔妈，
4: 卢少爷来了，喝醉了，现在在那玩失恋，要找初恋情人呢。我手下的全都带来了，没个合适，头疼死了。你看看桌子上啊，那些钱呐、啊，一寸一寸的算呢、啊。
6: 我有的是钱，有本事就来拿吧。我要找初恋啊。
4: 卢少爷，没你们来了，快点和老板打个招呼啊。
7: 老板，
6: 我看，那都是假的。全都不是真心的，我要初恋呀、啊，初恋呀、啊，初恋呐、啊，全都是为了钱。
7: 我是真心的，我真的爱你
6: ，Mary，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桌子上的钱我可以全给你，只要你不要离开我。

哎，汉武帝刘彻呢，就把这个安国少季，也就是辽太后的初恋男友，给送过去了。从世俗伦理角度来说，如果人家丈夫赵婴齐还活着，这前男友到这儿啊，也就没什么作用，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死。你跟着瞎搅和什么呀？可是现在赵婴齐已经死了，安国少季这个初恋男友呢，就很适合充当和辽氏谈心的角色。这是第一权。组合拳的第二拳呢，是派遣了一支文武双全的使团前往南越。文是一个叫中军的谏大夫，据说口才相当了得呀，是一位辩士。这个辩呢，指的是辩论的辩。那一张嘴，苏秦张仪附体一般。这是文的，靠嘴的。武的呢，是一个叫魏晨的武官，史书里边把他叫做勇士，武艺非常的高超。你文的靠嘴，我武的靠腿。不老实，佛山无影脚伺候。那么这个文武双全的组合任务，就是宣讲朝廷的现行政策，对南越软硬兼施，说服辽太后母子放弃独立，以诸侯国的形式归附汉朝。第三记重拳则是让那个卫尉陆伯德率领一支精锐部队火速推进到贵阳，对南越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前面敬酒你不吃的话，这还有罚酒等着你呢。这套组合拳打出去以后，立刻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安国少季不负武帝所望，成功的和辽氏再续前缘，打动了这个寡妇的心。而一文一武也对辽太后小以厉害，让他明白内附汉朝才是你最佳的选择。这个小河啊，才是你永远的家呀，不是，这个大汉呢，才是你永远值得归附的家呀。而陆伯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慑，也让这位辽太后不敢有别的想法。此外呢，赵婴齐一死，南越的多数大臣都不服从辽太后和少主，国内政治形势很不安定，所以辽太后也意识到，如果没有汉朝给自个儿做靠山，单靠俺们这孤儿寡母，绝对控制不了局势，也是保不住权力和富贵的，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很快，这位辽太后呢，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主动上表朝廷请求内附，一切比照诸侯，每三年入朝觐见一次，并取消两国边界，废除所有的关卡。武帝一瞧，哎，你这选择太对了啊，太明智了。刘彻这龙颜大悦，当即下诏批准。随后呢，大汉朝廷向南越的丞相、内史、中尉、太傅，就是这些高官呢，颁发了印信，其他的官员呢，则由南越自己任命。同时，朝廷也废除了南越原有的那些酷刑，一律改用汉朝法律。此外，为了确保南越在过渡期间的和平稳定，之前派到南越的使团就留在那儿了，以备随时镇抚。哎，这一切看上去很顺利，很美好，也很完满。汉朝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个独立王国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但是您记住了啊，太容易到手的成功，它总是可疑的，或者说不稳定的。大汉君臣和辽太后都太过着急了，他们完全忽视了南越国中一个重磅人物的存在，他就是南越的丞相，叫吕嘉。吕嘉是这个独立王国的三朝元老，整个家族在王国当中担任高官的就有70多人，其中男的娶的都是王室公主，女儿嫁的都是王族子弟。还有啊，吕嘉和苍梧国国王赵光的关系也极为密切，二者一内一外互相支持，吕嘉在南越臣民心中的地位，这可想而知啊。这重量级的人物呢，他这个地位已经超越了国王了，妥妥的一个大权臣。即使赵婴齐在位的时候，对这个吕嘉呢都是敬畏有加，凡事让三分。更何况现在赵婴齐死了，辽太后和赵兴这对孤儿寡母，在人家丞相的眼中啊，你们都消停点吧，以后啊，一切大事小情的我替你们做主吧。因为对于吕嘉来说，国王赵婴齐一死，他就是南越王国实际的掌控者，基本上就可以一手遮天了。但是怎么着，你们要归附汉朝，那我这个权臣的地位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以后什么事儿都得向大汉朝廷打报告，哪能由我说得了算呢？这不行。因此当辽太后决议内附汉朝的时候，吕嘉就极力反对。可对于辽太后来说，归附汉朝
绝对是势在必行之举，所以他是不顾吕家的反对，强行推动了此事。按理说，这辽太后这么做呢，没有任何的毛病，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问题是啊，做这个事儿上的先后顺序呢，有点不妥。他理应借助汉朝的力量，你先想方设法的铲除掉吕家这尊大神，再把整个吕氏家族连根拔起，消除这个巨大的隐患以后，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归附汉朝。可现如今呢，他把事情搞反了，内附汉朝成了既定事实，这就等于把吕家逼到一个退无可退的死角。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王八急了还摇头晃脑呢，何况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稍有不慎的举动，都可能引发一场灭顶之灾。元鼎五年十月，这一年呢刚一开年，对，汉武帝时期啊，这十月份算是开年。辽太后呢，遵照诸侯国应有的礼节，赶紧收拾行装，准备贡品，打算带着儿子赵兴，娘俩一块儿去入京朝见。直到临出发了，辽太后才忽然意识到，哎呀，吕家这尊大神搁那儿杵着呢，万一俺们娘俩去了长安，这老家伙趁机篡位夺权怎么办？所以而今之计，只能是在入朝之前呢，把这个大麻烦给他解决掉，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随后呢，辽太后就举办了一场他认为的鸿门宴，同时邀请了汉朝使节和吕家等高官，准备在这个宴会上借汉使之手直接干掉吕家，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啊。可对于辽太后的这点小心思，人家吕家在官场上混多少年了，他肯定是心有察觉的，行动上也是有提防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不过呢，这老狐狸很沉得住气，他相信在南越地盘上，甭管是太后啊、少主啊，还包括汉朝来的使节，翻不起多大浪花，于是就应邀前来赴宴。当然了，武力防范是不可或缺的，吕家的弟弟就是大将，手里边掌握着兵权呢。吕家入宫以前，就让他弟弟率部守在宫外，随时准备策应。这宴会可就开席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辽太后这儿就直奔主题了，当场厉声质问吕家，说南越内附汉朝，吕国与家有利，而丞相你总是百般的阻挠，所谓何来呀？按照宫廷政变的一般逻辑，要对付吕家这样的权臣，事先得有周密的计划，比如说提前埋伏好刀斧手，等待辽太后这儿摔杯为号，当场把这吕家给他剁了，然后呢由汉使出面宣布吕家的罪状，你提前跟汉使也说一声，再以朝廷爵位利诱南越百官和吕氏族人离间他们的关系，瓦解他们的斗志。如果这么做的话，肯定是有胜算的。只可惜啊，辽太后这事先毫无计划，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呢，他甚至都没提前跟汉使打好招呼，只想用着这句话把吕家给激怒了，然后汉使一生气就把吕家干掉了，这不就行了吗？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都比你这复杂呀，忠君魏臣这些汉朝使者早就知道吕家的立场，更清楚吕家的势力，如果有把握的话，也不用你这弄什么鸿门宴，他们早就动手了，还等到你这用言语把对方给激怒了？所以当辽太后忽然翻脸和这个吕家开撕，汉朝的使者就是忠君和魏臣等人呢，一点心理准备没有，端着酒杯傻了，你瞧瞧我，我瞅瞅你，面面相觑，啥意思啊？辽太后一瞧这个情况，她认为汉朝的使者害怕了，畏惧了，一帮怂货，不由得怒从心起，夺过一旁侍卫的长矛就要刺这个吕家，好嘛，亲自动手。少主赵兴被吓坏了，赶紧就抱着他娘，别介呀，事情闹到这一步，这叫图穷匕现，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吕家一瞧，我都跑喽吧，溜之大吉了，然后命他弟弟拨出了部分兵力严守自家府邸，紧接着呢躲在家里边和族人密谋，人家不出来了就等着造反了。辽太后这还生气呢，就问这些汉朝使者，您怎么不动手啊？汉使说，您倒是提前说一声啊，我们这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的能把他辩论的哑口无言，武的佛山无影脚踹死他得了。
哎，这辽太后安排的鸿门宴充分暴露了他的有勇无谋。这个举动呢，非但没有伤到吕家的半根毫毛，反倒是打草惊蛇，双方矛盾彻底激化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吕家一直在暗中联络族人和亲信，准备随时起兵。而辽太后和汉朝使者这边呢，因为实力相差太大，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动作，只能是把实情向朝廷禀报。按说形势已然恶化到这般程度了，武帝刘彻应该赶紧出动大军去镇压。可是在这个事儿上，不得不说呀，刘彻也麻痹大意了。他就认为南越已然归附，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了，顶多就是他们那个丞相吕家个别人捣乱是吧，这也不用兴师动众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前就进驻贵阳进行威慑的陆伯德那路军队呀，一直没有收到指令，所以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刘彻这儿呢，准备派遣一个叫庄参的将领，率领2000人前往南越搞定吕家。这个庄参呢，可是特别的清醒，他直言不讳地跟刘彻就说此行如果是去和平谈判的话，用不了2000人啊，有上10个8个的就够了。可如果是要用武力征服的话，2000人可远远不够。武帝这了啊，害怕就说害怕，胆怯懦弱就说胆怯懦弱，找什么理由扯什么离根楞啊，马上把他给罢免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叫韩千秋的朝臣自告奋勇，陛下，区区一个南越，又有辽太后和赵兴做内应，咱们的使者也在那儿呢，无非就是一个区区的吕家作乱，只需要给微臣我200勇士，必斩下吕家的首级来报。武帝大为赞赏，瞧见没，这才是忠臣良将呢。来，200还是不够啊，还是给你2000。他派出韩千秋和辽太后的弟弟辽乐，让此二人率领2000人前往南越。可问题是，朝堂上拍着胸脯表态吹牛，这没事儿，不用上税。但是真正要完成这个事儿，你牛吹得太大了，这可是要送命的。很快，韩千秋和武帝刘彻就为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那时候呢，吕家已经做好了起兵的准备，又得知汉朝发兵南下，就马上不等了，竖起反旗，昭告南越全境，说国王年少，而太后是汉朝人，又跟汉朝使者通奸淫乱，一心想要内附汉朝，把先王的基业拱手送人。他只贪图自己的一时之力，丝毫不顾及赵氏社稷和南越臣民的万世福祉。随后吕家跟他弟弟一块是率兵杀进了王宫，把辽太后、少主赵兴、安国少季，就是辽太后的初恋男朋友啊，还有汉朝的使者、中军、卫臣，也就整个使团呢，全都给杀了，一个也没有放过。兵变成功以后，吕家派人知会苍梧王赵光，并且通知全国各县，他拥立了赵婴齐的长子赵建德为新的国王。哎，南越就这么又丢了，来的有多么的容易，丢的就有多么的干脆。直到此刻，那个夸下海口的韩千秋才率部杀到南越的边境，带着他手底下2000人呢，攻下了几座小城。哎呦，把他牛的呀，天底下装不下他了，你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他没把南越人放到眼里，于是挥师直奔南越的都城，也就是奔着番禺就直接杀过来了。吕家这儿呢，命令沿途的南越军队不许阻拦，把道给他让开，让汉军进来，不就2000人吗，来来来，往里请。甚至还命沿途各县的居民主动给汉军提供饮食。哎呦，这下韩千秋更是被彻底麻痹了，消停了吧，老实了吧，被我带来的军队给震慑住了吧。他哪成想啊，老谋深算的吕家已经是派重兵给他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就等他一头撞进去呢。当韩千秋率部挺进番禺北边40里地的时候，南越的伏兵从4面8方杀来，汉军这点兵力2000人不够瞧的，再加上自负轻敌，盲目乐观，所以说呢，猝然遭遇伏击，军心大乱。一战之下，韩千秋啊、廖乐呀、还有2000汉军呢，全军覆没，都被杀了。之后，吕家命人把汉朝使臣所持的符节装进木头匣子，放到边境那儿，并且附上了一封请求恕罪的信。不好意思啊，我这儿反了，
然后把你们的汉军的使者呀，包括你派来的军队呀，全给斩了。您这儿就原谅我们吧。哎呦，这与其说是向汉廷谢罪，不如说是向汉武帝刘彻发出挑衅。当这个噩耗传到长安，刘彻这才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吕嘉了。他把韩千秋的儿子和辽乐的儿子同时封侯，这就算是一种补偿吧。随后就发布了一道大举讨伐南越的战争动员令。这次动员或者说这次征讨跟打匈奴不一样，因为这回动员的兵力除了现役部队以外，还有大量监狱里边的囚犯，就是紧急征召囚犯入伍，连同江淮以南的水军共计10万人，组成了讨伐南越的大军。武帝之所以这么做，不是现役兵力不够用啊，也不是想给这些囚犯呢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更不是节约正规部队的资源，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呢表达对南越和吕嘉的轻蔑之情。打你们还用得了那么多正规军吗？派点囚犯就把你征服了。哎呦，这大军浩浩荡荡唱着歌就出发了，就这样把你征服，切断你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你的决定是糊涂，我的剧情已落幕，你的爱恨已入土，这事儿到这儿就彻底结束。哎，就在这年秋天，一场针对南越的灭国之战吹响了出征的号角。朝廷派出了10万大军，兵分五路，这五路里边还有一路是先去攻打苍梧国，你不是作为他的外援吗？我先把你打消停了。最终五路大军会师在番禺，对南越发动总攻。其实客观来说，这时候的番禺啊，基本上已是汉军的囊中之物。可是呢，这场围城战打得挺有意思，因为汉军的实力远胜南越军队，拿下番禺玩似的。可是呢，这边的将领游刃有余地玩起了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他们呢做了分工，一边呢从东南方向攻城，用猛烈的攻势给守军施加压力，而另外一边是陆伯德率领的啊，在西北方向扎下大营，专门负责招降纳叛。小本儿拿好了，笔准备好了，墨水演好了，来投降的排队啊。就相当于是东南方向使劲攻城，使劲揍你，西北方向就等你来投降。东南方向负责打的这个将领叫杨仆，杨仆兵团一轮猛攻就攻上了东南的城墙，但是呢也并不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纵火烧城，刻意制造恐慌情绪。与此同时，安坐在西北大营的陆伯德派出多路使者，一看有南越的残兵败将逃出来，立刻冲他们招手， Come here， 投降的不杀。很多将领和士兵这不投降了吗？马上现场给这个投降的将领就颁发汉军的大印，然后让你率领着这些投降的兵扭过身去打番禺去，立功有赏。史记里边是这么形容的，就说这个杨仆啊在东南方向猛攻，用大火驱赶敌人，而陆伯德呢在西北方向来收人，一波一波收得不亦乐乎。在此二将默契的配合之下，一夜之间番禺守军基本上就全都投降了。吕嘉还有他新立的皇帝赵建德发现完了，成了光杆司令了，赶紧带上家眷，在数百名亲兵的护卫之下连夜逃出南门，乘船入海，向西逃亡。陆伯德是从投降的南越高官的口中得知，啊，跑，哪儿跑啊，马上派出战船追击。第二天清晨呢，汉军在海上截停了逃亡的船只，把这吕嘉和赵建德双双给生擒。苍梧王赵光得知吕嘉已然完蛋，赶紧提出我归附汉朝，给我诸侯国的位置就挺好，我消停了，老实了。可咱们说了这么热闹，您发现没有，汉朝派出五路大军，可咱们只说了杨仆和陆伯德这两路啊。没错，没等到那其他三路赶到，仅两路主力就把南越完全平定了。由此可见，吕嘉想跟汉朝对抗纯属于是自不量力，螳臂挡车。武大郎和姚明玩篮球压根不是个。南越这个独立王国自第一任国王赵佗算起，一共经历5世，93年就此覆灭了。至此呢，南越被彻底并入了大汉帝国的版图。而就在朝廷征讨南越的同时，大汉帝国的大西南也爆发了一场动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
1: 小小的居兰国为何拒不奉诏与汉朝为敌？汉武帝明知东越王骆余善帮朝廷平叛的意图并不单纯，可他为何还是批准了对方的诸多请求？杨仆为何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跑回了老家？他的这一举动给汉军带来了什么大麻烦？汉武帝最终用了哪些人、什么策略，一举平定了东南之乱？他派出的使者在朝鲜做了什么事儿，致使朝鲜发兵辽东？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石方才节目的末尾给您说到，就在汉朝征讨南越的同时，大西南也爆发了一场动乱。前面给您说了，汉朝为了讨伐南越，就从西南的很多部落王国里边征调军队，这才凑足了五路大军。但是这样的举动对汉朝来说是好的，可是不符合这些部落王国的利益，很容易导致不满和反抗啊。这其中就有一个叫居兰国的，这个居兰就是现在贵州省啊。居字怎么写呢？它就是而且的且。这个居兰国的国王一琢磨，哦，我们的军队在朝廷的征召范围之内，那么我如果奉诏，一旦率部离开，国内就只剩下老弱妇孺了，随时可能遭遇别的国家入侵，到时候不仅百姓要被屠杀，自个儿就回不来了，无家可归了，还让我去，我去，我去你的吧。哎，索性联络了附近的两国一块出兵，袭杀了汉朝使节，直接竖起反旗。可是不得不说，这国王的脑子有点不好使，欠缺点东西，用现在词儿来说就是缺电、缺魂、缺根筋、缺心眼子，缺死你得了。他的担心固然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替汉朝征战，就算哪天真的被别的小国侵入了，汉朝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军直接来个蝎子摆尾，谁敢造次就灭谁就行了。可是他没想到这第二层，出于自己的担心，索性与汉朝为敌，那不就是屎壳郎奔厕所找屎吗？南越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强的力量，跟汉朝对打也是螳臂挡车。完了，您这儿居兰再联合旁边俩小国，就敢杀了汉使，举起反旗，这就是螳臂挡航空母舰了。结果如何，可想而知。武帝刘彻闻报，立刻命中郎将郭昌、魏广让此二人挂帅出征，并且呢，从征讨南越的巴蜀兵团里边抽出了八名校尉，还有他们率领的士兵，都交给此二人。也就是说，打这几个小国呀，汉武帝甚至都不屑于动用正规军队的一兵一卒。郭昌、魏广二将一出兵，以犁鼎扫穴之势迅速攻破了居兰，旁边那俩国家捎带脚的也给灭了，并且把这三国的国王一一斩首。那么这三个部落小国一举就纳入了汉帝国的版图了。眼瞅着居兰等国一眨眼儿就被灭了，再加之南越的叛乱又被迅速平定，剩下的西南小国呀，那国王大为震恐，纷纷主动要求内附。于是乎呢，汉朝在平定南越的同时，捎带脚的也征服了西南夷，开拓了大片疆土。正当汉武帝以为战事就此结束的时候，一场新的动乱又在帝国的东南方向爆发了。这回的主角轮到闽越国了。确切来说呢，叛乱的还真就不是闽越国，而是他们国的东越王，叫骆余善。此前给您说过，在建元六年的时候，闽越国王骆颖发动了对南越的入侵，结果便宜没捞着，自个儿就被他弟弟骆余善给干掉了。
3: 代王已毙命，本亲王现在继承王位，去传我第一道诏令，闽越全军从现在起立刻停止作战，打出外籍，与汉军勾合。
2: 而此事以后，

年造反，汉朝发兵征讨之际，骆余善呢竟然是上书武帝，自告奋勇，表示我要率领8000的精兵，我们这是水师，从海路进攻南越，帮朝廷去平叛。明眼人一眼就瞧得出来，不是您这儿是脱胎换骨了，忠于汉朝了，想要立功受赏了吗？当然不是了。表面上说要帮朝廷，其实啊，他是想为了帮南越。虽然闽越和南越素有积怨，彼此没少干架，但是当朝廷准备大举征讨南越的时候，骆余善这觉得唇亡齿寒呐，如果南越被灭，下一个恐怕就轮到自己了。而对于他的真正的动机，汉武帝刘彻又不傻，肯定是有所察觉的，但是他还是批准了骆余善的请求。你表面功夫表面文章做得这么好，朝廷啊投桃报李，你去吧。骆余善这儿从海路可就出了兵了，但是当这个船队到达揭阳海域的时候，这个揭阳就是现在广东省的揭阳市，这地方自古就被称为叫岭南水城啊。到达这个区域，骆余善就不动了，借口说风浪太大，止步不前。之后呢，他暗中向南越派出使者，打算和吕嘉联手，一明一暗，一前一后，共同对抗汉朝。他这打算骑墙，哎，首鼠两端。可他万万没想到，吕嘉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当自己到这儿在海上观望的时候，番禺已然陷落，南越随之覆灭。而且主将杨仆攻陷番禺以后，马上掌握了骆余善首鼠两端暗通南越的情报，他就上书了汉武帝了。杨仆就提出来，现在三军士气正盛，愿挟新盛之威，一鼓作气挥师东向，把东越王骆余善给他弄死得了。而武帝这儿他并没有批准，因为他知道汉军将士长途奔袭，刚打完一场大仗，人困马乏，急需要休整，不能够再连续用兵。那么汉武帝命令杨仆兵团进驻豫章和梅岭一带，等待下一步指令。骆余善在朝中呢也有眼线，他得知杨仆奏请武帝要讨伐自己，哎呦，这吓得呀，他决定铤而走险，我先下手为强吧。骆余善这儿迅速出兵，占据了边境上的交通要道，然后封手底下将领叫邹立，封这个邹立为吞汉将军，吞就是吞并吞灭的吞，让这个邹立率领东越精锐先发制敌，对汉朝发起进攻。您看骆余善的这个野心和骄狂之态，从吞汉二字就一览无余啊。是作为政治人物有野心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但是你的实力得和你的野心匹配，那么这个野心呢就可以称之为野心或者叫雄心。如果实力不济，非得是螳臂挡车、螳臂挡航空母舰，那你这不就是蛇吞象吗？肯定会把自个儿玩死啊。前面吕嘉那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不琢磨这么多呀，让我的吞汉将军去打汉军吧。当然刚一开始呢，骆余善还是占了先发制人的便宜，他趁汉军不备接连攻陷了白沙、武林、梅岭这三地，斩杀了汉军的3名校尉。紧接着东越军队又乘胜前进，对杨仆兵团的总部大营发起了进攻。于是有朋友就得问了，杨仆这儿雄心壮志的，仨地方丢了，3名校尉被斩了，现在又直扑你的大本营了，你怎么没有动作呢？还在等下一步指令呢？不是啊，就在这个关键的坎儿，在这个紧要关头，杨仆竟然是不在前线，跑回老家去了。当时负责指挥战争的是朝廷的大农令张成和前山州侯刘尺，让这俩人指挥战斗，让他们率领军队作战，那可真是西瓜皮定鞋掌，那不是那块料啊。而且他们一看到东越军队攻势凌厉，竟然是不敢迎敌，马上掉头而逃。哎呀，这两个烂菜帮坏了一整锅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当战报传到长安，武帝刘彻大为震怒，马上下令把张成和刘尺押解回京，以畏敌怯战的罪名将二人当即斩首。汉军这接连失败，而对方骆余善那边，哎呦，飘了，天底下招不下他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也不知道自个儿能吃几碗干饭了。如果此前他对汉军的强大还有些许畏惧的话，此时此刻随着他这边前线捷报频传，他彻底的就肆无忌惮了，那趴在公牛肚子底下喝牛奶拼命的作呀。

0: 他干什么了呢？立刻扔掉了大汉天子册封的东越王的头衔，自立为叫东越武帝。你是汉武帝是吧？我是东越武帝。他要和汉朝分庭抗礼。汉武帝刘彻勃然大怒，一个跳梁小丑竟然也敢僭越称尊，马上发出了大军集结的命令，决定要一举扫平芈月。和之前讨伐南越一样，这回汉军呢是兵分五路。大军出征之前呢，汉武帝刘彻还给那个杨仆发了一封亲笔写就的敕书。这封敕书和作战方针、作战指令没关系，而是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批评和告诫。说白了，就是把这个杨仆的脑袋当木鱼儿，使劲的敲打一番呢。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哦，你因为平定南越有功，你这先飘了。对，杨仆在南越打了大胜仗以后，汉武帝让他在豫章待命啊。杨仆奉命把部队给拉过去，然后自个儿找了个借口，竟然是溜回了老家宜阳，跑河南去了。并且这回回去不是一天两天，是逾期未归，这才导致前线接连遭遇失败，让对方落于善捡了一大便宜。甚至可以说张成和刘迟的死跟他都有关系，如果你在前线指挥的话，人家就用不着跑了。那么咱们得问了，杨仆为什么关键时刻溜回老家呢？家里边出了什么大事了？哎呦，没有，他就是想要富贵归乡。俗话说得好，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虚荣心这个是人性的普遍特点，在杨仆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征讨南越之前，他的本职已经是主角都尉，位居九卿。战前呢，他又被任命为楼船将军，战后他又因为战功被封为了将梁侯，也就是说在他一个人身上就配有三套朝廷颁发的绶带和印信。那自己混得这么牛了，得回故乡狠狠地炫耀一把呀，你看看我这绶带，我这印信，三套不灵不灵的，把你们狗眼都亮瞎了。其实这些事儿武帝都掌握着呢，念起平定南越有功，说回家探探亲也是应该的。而且你回家探亲的时候，骆于善还没有造反，前线无战事，所以汉武帝刘彻这儿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宽容一些吧。可谁成想骆于善打过来了，一念宽容导致前线失败，还赔上了张成和刘迟的两颗人头。所以刘彻这儿得敲打敲打杨仆了。在这封敕书当中，他采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隶属了杨仆的五大罪。首先，攻陷番禺以后，把主动投降的人当成俘虏，还挖掘坟墓，把死人头颅当作战场上斩获的首级，假冒战功。第二，防范不周，使南越得到了东越的支援。第三，不念及士卒的辛劳，擅离职守，把公家的驿马作为私用，且回乡展示印信，夸耀于乡里。第四，借口路途险阻，逾期不归军营。第五，刘彻之前呢，曾经询问过杨仆蜀郡的刀价，杨仆呢，佯装不知，欺君罔上。这最后一条史料里边也没解释，有点莫名其妙啊。但是前四条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罪名不小啊。在敕书的最后，刘彻就质问杨仆，说现如今东越军队长驱直入，将军能否率部迎敌，将功赎罪呢？杨仆看完敕书，惊得浑身直冒冷汗，自己的一切动作、一切行为，在皇帝眼中那都是透明的，不管你有什么小心思、玩什么猫腻，皇帝都是一清二楚，只不过此前给你留着面子，没有点破。杨仆这儿赶紧忙不迭地给武帝回了一道奏书，叫愿尽死赎罪，随即呢，马不停蹄地率部开拔了。当然这其中啊，也有古代皇帝的帝王心术，叫使功不如使过，这是一门领导艺术，也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要诀之一。武帝刘彻在这方面自然是玩得炉火纯青。杨仆此前飘，平定南越我多大的功劳啊，好，这回被敲打的一心想要将功补过，所以迅速扑到前线，而且扭转了战局。话说那是公元前110年，也就是元丰元年的冬天，杨仆率部进抵武林，在这儿镇守的是东越的巡北将军。杨仆的兵团一战就把对方给斩杀了，并且击溃了他的部众，让东越军队大为震恐。像芈月这样的小国呀，战争形势有利的时候，大家伙呢算是待在同一艘船上， 可一旦是战局不利，船上的人呢就会各打各的算盘，于是内讧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最先倒戈的是一个叫吴阳的人，这人本来是南越的贵族，南越覆灭以后投靠了东越王骆于善，这属于是什么行为呢？相当于是泰坦尼克上抢了一个头等舱。1949年年初加入了国民党，吴阳本来是以为有了新的靠山可以过几年安生日子，怎料到自己的人生这么点儿背，刚一靠过来抱大腿，咔嚓人截肢了。本来想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结果这树啊被连根拔起了。哎呀，吴阳这气的呀，痛定思痛，决定还是要抱汉朝的大腿，这样更靠谱。于是他就率领部众700人对汉阳的东越守军发起了反戈一击。骆于善这相当于后背被吴阳捅了一刀，他这没来得及反应呢，紧接着又有一刀刺到心窝上了。这一刀呢来自于那时候的越遥王，叫骆居古，也就是那个骆丑的儿子，他是子承父位成了越遥王了。人家越遥王骆居古压根就没想着造反，纯属于是被骆于善拉下水的。如果汉朝灭掉芈月，覆巢之下无完卵，那自己这儿势必啊也要跟着骆于善一块被灭族，那我死得忒冤了。你跟汉朝作对，纯粹是属于那歇后语怎么说来着，就是你尽子守寡了，你没救了。于是这个骆居古呢跟手底下人一合计，觉得无论如何咱也不能跟着他去陪葬，一不做二不休，设了一个计策把骆于善给干掉了。这还真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当初骆于善用什么手段对付他大哥骆颖，现在别人就用什么手段来对付的他。骆于善一死，麾下部众这马上是树倒猢狲散，芈月就此被平定了。汉武帝刘彻考虑到芈地山川险阻，道路难行，民众动辄反叛，朝廷不易治理，眼前虽然平定了，但终究是后患无穷的，所以把这个越遥王骆居古降格为东城侯，然后又把芈月所有的百姓全部给迁到了江淮一带。那这边平定了芈月，大西南那边的战火还有蔓延之势呢。此前那个居兰呢，那些小国覆灭，有很多小国呢纷纷内附，汉武帝刘彻就派遣使节前往滇国，宣示大汉帝国的赫赫兵威，劝告滇王呢认清形势，入朝称臣。在西南的诸侯国里边，滇国算是比较强大的，拥有军队数万人，而且他东北方向还有两个小国，就是现在云南曲靖那一带呀。哎，这两个小国呀还可以作为御敌的屏障。这仨国王同属于一个家族，一向是同生死共进退，因此滇王自认为你大汉朝廷奈何不了我呀，我山高皇帝远，对于汉使提出的请求是一口给回绝了。元丰二年的秋天，武帝刘彻决定用武力征服这些宵小，于是命将军郭昌、中郎将魏广率领着80兵团出击。那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成 Hello Kitty， 就你们这些玩意儿啊，我为刀俎，你为排骨，老老实实待着得了，你非得闹腾，那我剁你吧。汉军一出征，轻而易举地把那两个小国先灭了，然后长驱直入，兵临滇池城下。滇王这儿一觉醒来，发现同枝连根的两个哥们儿已经没了，自己这个滇王马上得滇咸了。他不敢有半分的迟疑，马上是举国投降，请求内附，并且承诺这回我消停了，我入朝朝见。要是以着将军郭昌的想法啊，现在想投降了，被打狠了以后你想要去朝见了，那这不晚了吗？孔子曾经说过，说大鼻涕流到嘴边你知道甩了，汽车撞墙上你知道拐了，股票跌停了你想起来买了，水都漫到脚面了你知道往外拐了，孩子饿休克了你想起来给他喂奶了，人气都没了你这想起来拽了，海鲜都被别人捞走你想起来下海了，油漆都干巴了你想起来给他上色了，晚了，我直接把你给屠城得了。但是汉武帝说别去，他们虽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但这跟老百姓没关系，你把那个地方给屠了有什么好处呢？哎，作为独立王国的滇国就此已然覆灭，汉朝呢以滇池城为郡治所在地，设置了益州郡，然后授予滇王印信，仍然让他做酋长。随着滇国的归附， 由南越反叛引发的一连串的战争这才宣告结束。这场发生在帝国南方的大范围的平叛战争，把岭南地区、闽越地区和西南地区都是纳入了汉朝的版图，前后一共设置了17个郡，极大的拓展了古代中国的疆域，其中大部分地区打那儿起才成了咱们中国永久性的领土。
1: 这是一次战略意义颇为深远的南征，从此之后汉之声威文教远播南土。数年之后，刘彻又派大军南下，彻底平定百越各部。至此，今日的两广、海南及川康、云贵等地都归属于汉朝。
0: 这对后来的历史具有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也是汉武帝刘彻对后世的伟大贡献之一。当然，这个战火到此还没有完全的消停，西南、东南方向都老实了。而就在同一时刻，元丰二年秋天呢，汉武帝呢，他是出兵西南讨伐滇国的同时，一场新的战争又在大汉帝国的东北方向拉开了序幕，这就是东征朝鲜之战。有关于朝鲜的历史，我记得是在讲这个汉武帝三征高句丽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所以在这个系列里边啊，就不给您再去赘言了。我们说本来在刘邦的继任者，也就是汉惠帝刘盈那个时期呢，汉朝和这个朝鲜呢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朝鲜作为汉朝的藩属国，负责防卫帝国的东北边境，不让那些蛮夷部落入侵汉朝。如果那些蛮夷酋长愿意入朝觐见，你朝鲜不能拦着。作为交换条件呢，汉朝给了朝鲜大量的财物和武器，并支持他征服周边的小国。协议达成以后，有了汉朝给撑腰的朝鲜实力大增，征服了相邻的两个小国，国土纵深达到数千里。此后呢，汉朝和朝鲜相安无事，这个和平局面一直持续了80多年。到了汉武帝元丰年间，位于朝鲜南边的陈国打算入朝觐见，但是朝鲜开始拦着了。这时候的朝鲜呢，在位的国王叫魏有渠，他不让那个陈国入朝朝见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初我们朝鲜是得到汉朝的支持才变得强大的，如果你陈国一旦入朝，也有可能获得汉朝的支持，变成我们的劲敌，所以呀，你就别去了。哎，你这么干可是明显违背了之前的协议呀，这让刘彻非常的不满。此外，魏有渠自己个儿也多年不曾入朝，一直在大量的收留汉朝这边的流亡人员，基本上不把汉朝这个宗主国放到眼里。鉴于上述原因，汉武帝刘彻决定敲打一下你吧，让你知道烙铁烧红了是烫的，你二大爷吃多了是胖的，我一屁股坐死你。那么元丰二年的夏天，他派遣使者前往朝鲜，目的就是让魏有渠入朝，履行和汉朝的协议。没想到魏有渠啊，态度十分强硬，既不肯奉诏入朝，也丝毫没有履行协议的意思。那么汉武帝派出这个使者呀，叫涉和，涉和这儿没有完成使命，只能是灰溜溜的打道回国。魏有渠啊，派了自己朝鲜的一个小王负责护送他到边境。涉和担心回朝无法交差呀，他这心生一计。当一行人走到边境的时候，涉和这儿忽然动手，把护送他的朝鲜小王给刺杀了，然后把他脑袋剁下来，扬长而去，回国了。回到长安以后呢，向武帝禀报，说这个魏有渠啊不肯奉诏，我一生气呢，我把朝鲜的一员大将脑袋就割下来了。来，我打个包袱，您瞧瞧吧，这天热的都快长蛆了。武帝一看，不用不用不用啊，你虽然使命没有达到，但是拎回一颗首级也算是有胆有识啊，就没有过多的去细究事情的经过。随即呢，任命涉和为辽东东部的都尉，负责镇守边塞。可是你涉和这么干，必然会引发严重的外交事件呢，引发严重的后果呀。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魏有渠就悍然发兵侵入辽东，斩杀了涉和，给那个小王报仇了。可如此一来，事情的性质就从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政治纠纷一下就上升到战争层面了，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因为你魏有渠的这种举动，对于汉朝而言，这叫不宣而战呢。雄才大略的刘彻岂能容忍？所以在这年秋天，一道特殊的战争动员令从长安发出，迅速传达到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说为什么是特殊的战争动员令呢？是因为武帝刘彻下令把帝国全境的死囚 悉数编入进攻朝鲜的远征军。随后

汉朝大军兵分两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海军从齐地出发，横渡渤海，由左将军荀志率领陆军从辽东出发，海陆两军分进合击，夹攻朝鲜。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征朝鲜之战就此打响。转过年来的冬天，杨仆率领海军从烈水入海口登陆朝鲜。因为立功心切，他没等到荀志带领的陆军抵达，自己就率领着一支7000人的先头部队直接就去攻城了。如此的贪功冒进，显然是没把朝鲜军队放到眼中。杨仆这就觉得你朝鲜就是另外一个南越呀。可问题是他错了，魏右渠远比吕嘉善于用兵，而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也远在南越之上。当这个杨仆孤军深入直扑城池的时候，魏右渠通过斥候传回了情报，获知这支汉军大概的兵力数量，于是心里边就有底了。一共才7000人是吧，好，我直接上。他是亲率主力出城迎击汉军，一战就把杨仆兵团给打崩溃了。汉军这四散奔逃，纷纷的遁入山中。杨仆这花了十几天的功夫，好不容易把这些残兵败将又给拢到一块儿了，所以杨仆的海军遭遇惨败，而这个荀志的陆军呢，也遭遇到了朝鲜军队的强力阻击。因为早在荀志兵团进入朝鲜境内的时候，魏右渠啊就已经派兵扼守了各处险要，并且派遣一支精锐在他必经之路上严阵以待。荀志兵团虽然是多次猛攻，始终无法将对方击破，战争陷入了焦灼状态。那么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我们放在明天的节目里边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请大家欣赏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我是马。

来你有武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几个其他剧种的空城计。首先呢是刘玉中演唱的秦腔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调琴音。

0: 叫得城外乱纷纷，硬是打仗远远见来来不穿。大兵来到里面是台下铁枪，包永坚就给你咬个牙喂老师本，一来是骂是南国铁石五个金，二来是江淮子王王小本定量是腿，一俩兵的三朝要修身看耳朵烟又来多几层，四个两层楼长一凳为你司马大下心等台，一定得疼了放了运真正的阳光没救没救牙干快给你大军所有的全朋友你把右边老爷茶点我当你完成，你可不会是乱枪选不运来来来金堂来金堂整人啊
1: 下面请欣赏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我们来欣赏申凤梅演唱的《月调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首先我们要播出的这一段是河北梆子展堂丹当中的这一段，胆大的害群马，万分脚汉。这一段呢是由雷宝春还有张云景两个人演唱的。

东山，此处有个小县令，落水前程于芝麻官，官职虽高又敢干，可是也怕芝麻眼，两日不敢把我管，于是对犯我之官，那就是猛虎胡言。

在我们要送出的呢是孟广禄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当中的选段，我们来听这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下面我们要送出的这一段呢，是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谁料黄榜中状元，是由马兰演唱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

0: 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

0: 及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5: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

0: 弄瓶子型，哎，就全是是吧？
1: 对，在这边
0: 这点呢，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0: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和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
7: 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 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 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
7: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 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0: 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时指出，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今天播出我省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1: 上半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51%，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
0: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1: 我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0: 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1: 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约7800吨。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福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松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松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汀南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1: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3: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4: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3: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购置冰箱

0: 洗衣机等六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1: 目前门店有国补、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以旧换新补贴五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冰箱同比增长了140%。暑假以来，学生群体带来的3C销售比较多，门店手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20%。
0: 好政策重在落实，我省优先保障补贴资金，持续提高审核和兑付效率。各地相继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通过政策驱动换新提速，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转化为购买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讯器材类增长12.6%。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0000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2683辆，最大客流量1.89万人。
2: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
0: 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5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3: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0: 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外地游客占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4: 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就晚上吃喝玩乐什么都有，这特别好。
0: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昨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1: 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百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2: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1: 百众安雄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海霞：
3: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1: 保定营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欢：
4: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负责人张曙光：
5: 在场景会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七月初呢，其中三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1: 保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华：
6: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1: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科技政策学者尹锡明：
7: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8: 日前，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支参赛队伍，在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等六个实际生产场景展开实操比拼，集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 世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一起来扫描燕赵。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今年上半年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2: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0.3%。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6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8: 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1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占全省发电量的51%，较去年同期增加2.8%。从半年报维度来看，河北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河北省大力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围绕钢铁、算力、交通等主要行业，推进实施一批高质量绿电直连项目，打造绿电就近消纳新场景。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省确定实施绿电直连项目39个，总规模近560万千瓦，其中钢铁算力行业项目共计16个，总规模355万千瓦，有力支撑钢铁算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0: 今年上半年，黄花岗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花岗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8: 近日，省卫健委会同省财政厅从全省23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中，以县市区为单位筛选确定了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石家庄市第2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作为2026年度健康体重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与此同时，河北省2026年度全省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同步启幕。
0: 昨天上午，2026到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余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8: 昨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于今年底开通运营。
12: 此次空载试运行分5个阶段推进，先在2期北段新线区域内依次完成设备磨合、系统联调跑图与系统可靠性检验，随后在非营运期间隔日开展全线贯通试运行，检验新旧线接口。最后在既有线载客运营时段内优化运行图，使行车标准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标准。
13: 本次1号线2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既有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尤其到最后阶段呢，贯通试运行需要在既有线路载客运营时段内进行，这就对我们试运行组织保障工作呢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难度呢显著增加。
12: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是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道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缓解南北向交通压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从福泽站到东阳站全长约3.1公里，有东上泽站、东阳站两座车站，3个区间。记者在东阳站看到，简洁明快的车站空间已经装修完毕，延续了1号线2期沿流溯源生态新城的设计风格。
14: 东阳站的装修风格呼应该片区周边的规划属性，设计为数字科技主题，整体空间通过白色与蓝色的交织与渐变，打造空间的科技感，同时空间整体形态与管线及设备进行一体化考虑，将中间区域进行抬升，通过数字化科技感的线条勾勒主题意境。
12: 此次空载试运行自7月30日开始，计划11月30日结束，共计124天，这标志着距离通车越来越近了，附近居民也非常期待。
15: 我这来附近住，我特别期待这个地铁修好了，特别期待，是吧？俺们坐上那地铁就方便。
16: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等车了。
12: 据了解，除了1号线2期北段工程，1号线3期工程预计也将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而剩余线路则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大家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0: 今年以来，新集市积极引导本土制造企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依托产业优势探索工业品轻量化直播新模式，助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6: 走进雪龙机械实景展厅直播间，各类装配式建筑设备整齐陈列，公司销售化身主播，详细介绍设备的核心性能与优势，让客户足不出户就能看设备、看工艺、看品质。与实景展厅直播间不同的是，企业还搭建了一处无实体设备展示直播间，主播同步播放演示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准解读核心卖点，实时在线答疑解惑。
17: 在网上直播进行的主要是以一个知识的讲解为主，以这种以产品倒推我们的设备的方式来进行直播。在日后我们的视频风格也会根据就是观众的反应和客户的这些来信啊，再根据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针对性的去做视频或者是做直播，这两点去进行一些改进。
16: 除了常态化直播外，雪龙机械还在新媒体平台持续更新设备科普干货、现场生产实操案例，完成线上科普引流。同时依托线下完整标准化 EPS 试验生产线，承接线上意向客户上门实地考察、现场验货下单，实现从云端种草到实地成交的无缝衔接。
8: 昨天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办的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在安徽合肥市发布，河北网络作家最白的乌鸦的作品《谁让他修仙》的入选网络小说榜，作家六个葫芦入选新人榜。
0: 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6:21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
8: 另外，昨天我省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7月30号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8: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邯郸的学步桥因邯郸学步的典故闻名2000多年，见证过无数步履匆匆。7月16号，它见证了一场温暖相遇，一名河南游客晕倒，一群素不相识的邯郸人伸出援手。
19: 他骑电动车带着我，往右一拐，一扭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女人半趴着，我一再看桥上趴一人，他骑着电动车就俩就过去了。
20: 救人者之一的乔桂军回忆，当时是中午1点多，他与同事马金城吃完午饭去买饮料，走到学步桥时看到了晕倒的女子。
19: 到那一看，那女人当时就没知觉，你喊她就反应一点反应没有。
21: 我就赶紧我就打120了，然后这时候陆陆续续的，哎，就有人
19: 就
21: 过来了，
19: 围过来了。围过来人呢，有几个年龄大的老大姐，70左右吧，略懂点中医，人家初步判断就是这个他是中暑了，
21: 开阴凉气儿吧。
20: 围观的路人纷纷行动起来，有人撑起伞帮助遮阳，有人跑去买水。乔桂军和马金城将趴着的女子翻过身，合力抬到桥北侧的树荫处。乔桂军说，他用手摸了一下桥上的石板，手都被烫了。然后一位大姐拉开女子的防晒服帮她散热，一位穿着战国袍在此旅游的小姑娘用手持电风扇帮女子吹风，马金城左手托着女子的头部，右手大拇指掐住她的人中穴，两位老大姐分别按住女子左右手的虎口穴和合谷穴。这时有人把一瓶冰镇矿泉水递到马金城手中。
21: 我想给他喝，后来我一想，我说别怕人呛着了，你这个人这我就拿着那个冰水放那个头上脸上给物理降降温吧，我说。
20: 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赶来，乔桂军和马金城协助救护人员将女子抬上车，两人正要离开时被救护人员叫住。马金城
21: 当时啊是这个120就问说有家属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是路人没家属，然后那120说那谁跟他去啊，我就说那我打120我就去，我就跟他去了。
20: 到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昏迷的女子一直未苏醒，乔桂军随后骑电动车赶到。
19: 我进去之后小马就在跟前里正在急救，我看小马我说还没醒吗，小马说还没醒呢，我们一看时间马上要上到上班点了，我们也着急走，人醒不了，手机你也解不开密码，买点什么用的东西他也买不了，你说医护人员替他去买手机也解不了锁。小马问我你身上带钱没有，我说我带钱不多，我就200块钱，
21: 然后我说那我这儿有300，我说咱给他放上赶紧走吧，又上班了。
20: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主治医生李玲玲说，这个病人真的很幸运，
22: 这个病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如果他时间再长了他就达到一个热痉挛，热痉挛之后下一步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就是危及生命了。
20: 晕倒的女子叫崔瑞雪，她和丈夫孩子从河南来邯郸旅游，前一天玩了深夜没吃东西就睡了， 第二天起得很晚，也没吃早饭，中午独自出来买吃的，走到学步桥时又饿又热，晕倒在地。醒来后得知被邯郸的好心人救助，还留下了500元钱，他特别感动，在网上发帖寻人。在当地媒体和热心人的帮助下，7月18日，崔瑞雪将一面写着挺身救人不留名，善行大德记心间的锦旗送到乔桂军和马金城手中。
2: 特别感谢邯郸的好心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邯郸是一座特别温暖让人难忘的城市。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别是藏黄县藏石岩文化生态保护区、永清河雕文化生态保护区、涝子文化南皮生态保护区、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济南文化肥乡生态保护区。
0: 唯美浪漫的音乐会，变幻莫测的魔术秀，优美动人的舞剧，今年夏天多元艺术形式燃动我省文艺演出市场，为观众带来精彩文化盛宴。莫斯科儿童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白雪公主》近日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精彩上演。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宫开物》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迎来石家庄首跳。此外，儿童剧《木偶奇遇记》在河北省话剧院儿童剧场上演，杂技儿童剧《熊猫历险记》则亮相河北省杂技团天元剧场。石家庄上座沉浸戏曲空间、河北省艺术中心造诣空间等演绎新空间也同样惊喜不断。互动亲子儿童剧《山海经》、环境沉浸式戏剧《暴雨将至二》、古风悬疑互动戏剧《非常唬人》等8月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8: 盛夏时节，张家口崇礼以18度的清凉迎候8方游客。这座因冬奥闻名的塞外小城，去年接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崇礼区依托生态优势，以赛事为燃点，以冬奥遗产活化利用为支撑，持续深化全季全龄户外生活目的地建设，深度融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发展格局。
23: 由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官方授权，拥有23年悠久历史的 NFL Flag 勇者之冠全国青少年腰旗橄榄球总决赛在云顶滑雪公园橄榄球公园正式开赛。89支从全国分站赛突围的精英队伍，约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崇礼，为崇礼夏日文旅再添强劲体育活力。
24: 7月份这全国都是夏日炎炎的一个时间，这一片很凉爽，每个球员对手切磋了以后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也能让他们学习到其他球队的这些优良品德。
25: 崇礼的天气基本没有下雨，还很凉快，风景也很美，特别适合户外运动。
23: 本次总决赛在赛事配套服务上全面升级，赛场专门设置家长专属观赛看台，同步推出橄榄球趣味打卡、亲子互动游戏等多元活动，打破单一竞技边界，打造集观赛、露营、休闲、亲子陪伴于一体的夏日体育嘉年华。
26: 就希望大家能在一起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27: 但这次带孩子带有比赛的同时呢，我们多停留了个3天，然后周边都转一下，再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这个奥运的精神，还有这边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尤其是这边的风景，跟山东比的话，这边的自然环境还是比较美的。另外呢，天气也比较凉爽，还是很适合这个度假。
28: 崇礼的天气也很好，然后比赛的氛围也特别好。
29: 云顶滑雪公园从2年前开始这个建造了这块专业的橄榄球比赛场地，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又是冬奥会的这个比赛场地，我们具备这个国际赛事的一些运营和保障能力。腰旗橄榄球比赛通常是在城市里举行，那这次首次到我们这个山地来举行的话，是非常有好的一个体验。然后大家除了比赛之外，还可以在我们崇礼，然后去玩一玩当地的一些旅游项目，然后体验一下山地的这些。运动娱乐，就通过这个赛事呢，大概有2000多个这个家庭来到这个云顶。
23: 赛事为引，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据悉，今夏崇礼将举办各类专业赛事及群众文体活动超600项，赛事排布周周不落空。在举办赛事之外，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崇礼夏季气候凉爽宜人。

0: 从山地车公园搭配专业蹦道场地，适配全年龄段骑行爱好者，无论是个人沉浸式山地运动，都能在此感受山野运动的活力与畅快。
1: 我们夏天的话增设了很多的游玩项目，例如我们的 UTV、我们的皮克球场，我们的网球场，我们的萌宠乐园，还有我们这个鱼趣池然后也包括的话，我们在此次的运动当中呢，也发现了很多的低龄的家庭的占比到了整体酒店的70%-80%。
0: 生态是发展的底色，崇礼被评定为避暑旅游优选地，同时拥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当地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开发，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户外生活的天然吸引力。从滑雪胜地到户外运动目的地，崇礼全季全龄旅居新格局正加速形成。
2: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3: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这部法律都包含哪些内容，将搭建怎样的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
4: 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
5: 美国沙特联合袭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专家分析沙特为何卷入美伊冲突。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办法》征求意见稿，29号起面向社会来公开征求意见。这部专门治理网络暴力的法律包含哪些内容？又将搭建怎样的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
1: 当下互联网深度融入百姓的生产生活，数字化传播业态也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河、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事件频发，这不仅严重侵害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长期呼吁出台针对性的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
2: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网络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建立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网暴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规则，禁止算法为网暴内容引流推送。同时规定，平台一旦识别到网络暴力相关信息，应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与变现权限、封禁账号等处置手段，要求平台完善网暴防护、一键取证等功能，重点加强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殊利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

0: 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1: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由国家网信部门牵头，联合公安、教育、工信、民政、文旅、卫健、广电等多部门搭建常态化网暴治理机制，对不同类型网络暴力实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出，完善多部门联合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明晰、联动顺畅的行政执法监管模式，能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2: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3: 征求意见稿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方协同的网暴共治体系，整合全社会力量防范整治网络暴力，明确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实施网络暴力，同时严禁为他人实施网暴提供流量、资金等各类支持协助。在强化行业自律、压实市场主体责任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 MCN 机构加强旗下签约账号管理，对存在网暴行为的违规账号采取警示、限期整改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线上言行，禁止公众人物利用自身影响力发起、组织、煽动网络暴力。吴沈阔坦言，落地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现实治理难题。
2: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1: 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受害者维权过程中的各类难点、堵点，完善配套司法保护制度，为遭受网暴的群体筑牢法律防线。其中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给受害者提供能够快速制止网暴、避免伤害持续扩大的司法渠道，降低侵权行为带来的持续伤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
0: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高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好，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1: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3: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
1: 那一个长期和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3: 那么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来看呢，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来进行牵制。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之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和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那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呢，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和9.2%。
1: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
1: 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3: 7月30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3: 北京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
1: 昨天，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拟发行超过4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方式采用战略配售、网下询价配售及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初步询价日为2026年8月5号，网下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8月12号。
3: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发布消息。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3: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到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

0: 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7月29号晚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该国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这项法令，任何外国人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及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该法令约束。
0: 当地时间7月30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将持续到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张硕、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即可下单。